0: 双眼睛都在盯着我们一样。
1: 哎，这样，我先当姐姐转一转，说不准我们之间。
2: 冷军，
1: 嗯，
2: 你今天是不是有点报仇心切了？
1: 你既然把话问到这份上了，我也实不相瞒。十年前，我们两个在战场上见过面。

0: 后来呢？
1: 后来我被宗远部队救下了阵地，渡过了湘江。没想到的是，吴怀仁他也没有死。
0: 这么说，十年之后，你们又成了对手了？
2: 那可真是远见路窄呀！
3: 那个几位先生啊，也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了。
2: 嗯，
3: 我们这儿呢有茶点，有小酒小菜，你们来点。
2: 好啊。
3: 啊啊啊！那个，各位稍等啊。吴旅长，楼下有一个客人看着有些可疑。
4: 可疑？
3: 啊，
4: 怎么可疑？
3: 气质。
4: 气质？
3: 对。
4: 什么气质？
3: 百姓他都没有他那种气质的。
4: 哦，那是军人的气质？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4: 他是一个人？
3: 啊，不是，四个人。
4: 四个人？
3: 啊。
4: 你给我顶进他们。
3: 是。客官，您几位的茶点。来。哎。哎。各位请慢用。
2: 啊。
3: 有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吩咐啊。
2: 谢谢。
3: 慢用，慢用啊。

0: 现在8:30了，看来这小子故意把约会的时间安排得很晚，咱们被耍了。
1: 哎呀，这小镇子这也太小了，天一黑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啊。
0: 我已经把二柱子他们安排好了。
2: 旅长，楼下的四个人还在。
3: 还没走？这个时候没走，哼，肯定有问题。
2: 这五姑娘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
3: 嘿，我给他们的消息是10点左右，他们来早了，等我们抓。你个笨蛋！
4: 局长，咱们赶紧走。掌柜的，结账。
5: 好嘞，7号桌的先生结。

0: 么？这位先生有事儿？
1: 没事儿，没事儿。
2: 哎，我咋觉着咱俩见过？
0: 见过。
1: 什么时候？
0: 现在。
1: 你是从哪来的？
0: 到徐州跑买卖，途经此地。
1: 到徐州？不对吧？
2: 我老觉着咱俩见过面。
0: 哼，那就是咱们有缘。
2: 哦，
1: 李队长，
3: 到，到密洞，搜。
4: 哎，干什么？我们也不过是普通的老百姓。
3: 废什么话呀，废！
5: 哎，别动，别动！
6: 你们什么人？凭什么搜我的身？
7: 你当过兵吧？
6: 当兵？当什么兵？
7: 我盯你半天了，你腰板始终笔挺，普通百姓谁会这样？一看就知道是当过兵的。
6: 哎呀，我说你这哥们儿啊，说话是一点逻辑都没有。腰板笔挺怎么了？我贴了膏药，我腰疼，怎么了？
7: 原来是狗屁膏药啊！
8: 傅老板，武工队已经上钩了。
9: 不好，快走，
10: 快走，快走！

0: 走。
1: 董事长，
2: 好，董事长，董事长，你们快走，我们留下拖住敌人，走。

0: 旅长，共军武工队向镇外跑了。
1: 那这场扩的呢？
0: 这仓库的已经被我们的人通通给围住了。好，看来这武工队来的还不是一波。
1: 对对对，
0: 你们继续勾拳。
2: 是是。
0: 快快快快快快！老子今天心情好，不跟你们玩别的，有本事呀，咱们拼酒。
1: 啥？
0: 拼酒？你少给我扯淡！ 我跟你说，啊，今天你是逃不出云水镇，快给我投降吧你！
3: 你连喝酒的胆量都没有，还想让我投降？先把这酒喝了，咱们再说正事儿。
4: 站住！

18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

0: 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没有任何关于王九州的消息，这段时间你们是怎么做的？
1: 我们的人到处找遍了，我们一条街一条街的搜，一条弄堂一条弄堂的找，他就像从上海滩突然消失了一样，人就这么活生生的不见了。
0: 你们去查过青浦、嘉定、崇明、浦东这些偏远的地方吗？你们有没有想过王九州有可能会潜逃到乡下？
1: 乡下我没想过，可是我们的人力不够啊。76号那帮人也是说的比唱的好听，不肯花力气来配合我们。队长一走，马上就糊弄我们，什么工作都不做。
0: 人力不够，你们不会动动脑子啊？
1: 队长，又有妙计？
0: 都是被逼的。伟作说了，拿不到王九州的人头，或者让王九州加入了共产党，他就拿我们的人头。
2: 队长，那你想怎么办？
0: 王九州和于小婉之间一直不清不楚的，现在于月辉死了，于小婉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悲伤，倒是和王九州打得火热。那我想我们就来一个将计就计。
1: 队长的意思是把于小婉当诱饵，引诱王九州上钩？
0: 对，对付王九州最灵的还是美人计，他要是死了的话，我想他一定是死在女人的手里。
1: 队长，那现在我们就去抓人吧。
0: 不，把于小婉抓起来，王九州就会警觉到，这样子我们就占不了什么便宜。
3: 是是是是，以前抓过梅月锦多少次了，不但杀不了王九州，反而让他把人给救走了。
1: 就是，
0: 所以这一次我要先让于小婉掉进我的圈套里，让他跟我一起设个局，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我们叫王九州毫无防备的死在我手里。
1: 队长，你这一招真高明啊，王九州这次看来是死定了。
3: 是啊。
0: 王九州不在身边，于小婉我看怕是耐不住寂寞的，不如让我去跟他会一会，说不定他想跟我重温旧梦呢。
4: 月锦呐，嗯，伟作来了密电，让我们秘密监视戴春风，随时向他汇报。这一回我狠狠地给了他一拳，我估计是击中了，蒋委员长对他产生了怀疑。
5: 你很得意吗？
4: 月锦呐，你什么意思？难道你和你爸不是一个立场的吗？
5: 扳倒戴春风，我当然是跟你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但是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伟作他是不是真的下定了决心呢？他向来都是喜欢让你们两个相互监视的。
4: 哼，这一次是完全不同的，蒋委员长对他已经产生了怀疑。蒋委员长可以允许他胡来，只要他忠心和听话，但是蒋委员长绝不能容忍他在背地里扩展自己的势力。这一次蒋委员长已经下了

0: 死命令，两个月之内让他拿下王九州的人头，如果拿不出来，戴春风就得拿着自己的脑袋去见蒋委员长。
1: 如果戴春风真的拿到王九州的人头了呢？他不但不会死，有可能反而受到委座的重用。这样一来，爸，你不是永远都解决不了戴春风了吗？
0: 你说的对，当务之急，我们一定要赶在他杀王九州之前拿掉他的人头。
1: 好吧，我跟爸一起来对付戴春风。
0: 月锦呢，我知道的，你不舍得让王九州死。
1: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让王九州死，而是要让戴春风死。
0: 我告诉你，戴春风死了以后，我还会对付王九州。你给我记住了，月锦呢，你可是委座的特派员。特派员，你不能让蒋委员长，也不能让你的干妈失望。
2: 谁让你没经过我同意就说全上海巡演呢？
3: 那不是我说的，那是你那个狂热的戏迷说的。再说，让好戏展现在全上海的戏迷面前，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2: 对不起，我对狂热的戏迷一向没什么好感。
3: 总有一天你会有好感的，我等着，除非你的心是铁打的。
2: 没事了吧？没事，我先走一步。
3: 哎，别，小婉，你坐下听我说。我们曾经也是有情有义的，都是被王九州给害的。现在王九州像缩头乌龟一样消失了，于月辉又不在了，我愿意回到你身边，我会把你捧得大红大紫，让你在上海滩风风光光的生活。
2: 是吗？我只知道你抓人杀人很有本事，没想到你捧一个戏子也这么有本事。
3: 那是因为我捧的是你。小婉，不管你相不相信，我戴春风可以替你做任何事情。
2: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于小婉不需要别人的施舍。
3: 这怎么能是施舍呢？我是谁？我是曾经跟你有肌肤之亲的戴春风。
1: 你别胡说。
3: 你怎么觉得这是胡说呢？小婉，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
2: 戴春风，你虚情假意到底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我是不会上你当的。
3: 小婉，你真的误会了，我这是关心你，怎么是叫你上当呢？我知道你现在很孤独很寂寞，一个女人这么年轻又要演戏还要带孩子，多辛苦。九哥也真是的，怎么能扔下你走了呢？
1: 别给我提九哥，你不配。
3: 好好好，不提就不提，现在是我们俩坐在一起，就提咱们俩的事。
1: 谁跟你是咱们俩？我跟你没事。
3: 不，有事，而且是好事。从明天开始，小婉，你留一下报纸，我会给你惊喜的。
2: 戴春风，你这人我真看不透，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就是想向你证明，我戴春风可以把你变成全上海最红的女人，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2: 一切？我想要的一切，我现在已经满足了。我不过是个想居家过日子的小女人。
3: 小婉，你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很清楚，像你这样的花容月貌，一副天生无敌的金嗓子，你不红那是没道理的。我戴春风向你发誓，我一定会帮你实现梦想的。
2: 梦想？我有梦想吗？
3: 有，下周一就开始有了，现在美琪大戏院开始巡演，连海报我都印好了，你就准备着红遍上海滩吧。
2: 说完了吗？
3: 说完了。
4: 你怎么来了？哎呦！

0: 哎呀，
1: 哎呦，
0: 月姐啊，我是真没想到你能把铁蛋给带来。
1: 还不是铁蛋他吵着要来见你这个干爹，我不让他来他就哭了。
0: 你看看，你看看，还是我干儿子孝顺我。来来来，让干爹亲亲。
2: 干爹，胡子。
1: 九哥，我看你在这里过得也挺滋润的，好像比以前精神多了。
0: 这是托戴春风的福啊，没事儿我就劈柴火，我是越劈越壮实。
1: 那你打算一辈子都劈柴火？
0: 要是没什么事儿，我还真想一辈子劈柴火了。但是有一条，要是铁蛋跟我一块儿劈，当然最好啊。
1: 没志气，跟以前的九哥怎么完全不一样了呢？
0: 没志气，但是可以把小日子过得很滋润。月姐啊，你要是能把铁蛋留下来陪我的话，那我可真是过上神仙般的日子喽。
1: 我看你一个人在这里也挺闷的，好吧，那就让铁蛋留下来给你解解闷。
0: 好啊，月姐，来进屋说去。走，铁蛋，走喽。月姐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既然你登了这三宝殿，就一定有事。说吧，什么事？
1: 重庆那边过来的消息，戴春风已经接受最后的指令，两个月之内一定要拿到你的人头，不然蒋介石让他把自己的人头献上。
0: 好啊，他要是有本事就让他来拿。
1: 戴春风把缉捕你的事当成了头等，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这一次他才尽力接近于小婉，他经常到戏院献花捧场，还约于小婉去喝咖啡。
0: 戴春风对于小婉献殷勤，他葫芦里到底买的什么药啊？
1: 肯定是不安好心了，我估计是想从于小婉嘴里套出你的下落。
0: 这样这样就好喽。其实小婉根本就不知道我待在这里，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戴春风另有别的计谋啊。你知道小婉心软，最容易上当，月姐，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替我照看一下小婉？
1: 照看一下没问题，我就怕她不会领我的情。他这个人脾气倔得很，就像一块石头，要不让他硬挺着，要不就把他给碾碎了。
0: 你这么说我心里还真是越来越不踏实。
1: 夜长梦多，你还是尽快去苏区吧。如果你跟李克农同志谈得不错的话，就把弟兄们都转移到苏区去。
0: 不不不，月姐，我现在就这样走也不妥，再说我那么多的兄弟会怎么想？
1: 你是不是舍不得于小婉啊？这种时候你可千万别儿女情长误了自己的大事啊。
0: 行了，你别再说了，如果我真要走的话，小婉也不能留下。
1: 那好吧，我向苏区那边请示请示，让你带着于小婉一块儿去，不过你必须答应我，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
0: 好，这样，月姐，苏区那边既然这么器重我，我王九州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先这样吧，先跟苏区那边沟通一下，并且把弟兄们的名单先报过去。我对共产党不太了解，这样我也好做到心里有数啊。
1: 这样也行啊，我有预感，我觉得你在上海一天比一天危险。
0: 月姐，这上面是几百号兄弟的名字，这份名单你可得放好了，如果弄丢了，几百个兄弟的性命可就全完了。
1: 我知道了，我会小心的，但是你要更加小心，现在戴春风他就跟疯狗一样。
0: 疯狗不怕，他疯了我比他更疯。
1: 这个给你，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
0: 真是知我者越谨也啊。好，对了，月姐，我用孔子南壳做了个哨子，你把它给铁蛋吧。
1: 九哥，你真是的，铁蛋想要什么你就给什么。
0: 当然了，只要铁蛋想要的，我这条命拿走都没关系。
1: 你对铁蛋就像对亲

0: 生儿子一样。
1: 哎呦，你说哪儿去了，月姐？你的孩子不就等于是我的孩子吗？我是铁蛋的干爹呀！啊！
2: 噗噗噗！干爹，我不要木头手枪，我要真枪。
1: 小子，以后你会有真枪的。
2: 以后是什么时候？
1: 以后就是你长大的时候。
2: 我现在已经长。

0: 铁蛋啊，你小子还真是有种啊，这点挺像你干爹的。
1: 我妈也说我像干爹。
0: 哎，铁蛋啊，你真的是你妈亲生的吗？
1: 当然啦，我当然是我妈亲生的。干爹，你为什么问这个呀？
0: 那你亲爸是谁啊？你妈跟你说过吗？
1: 没有，我妈没告诉我，但她说长大会告诉我。
0: 哦，你妈还跟你说什么了？
1: 还说干爹是我最亲的人，要我对干爹好。
0: 你妈真这么说？
1: 真的，她还说我们三个人会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开了。
0: 真是干爹的好铁蛋。
1: 干爹，你怎么了？
0: 没事，干爹高兴。干爹要是真有你这样好儿子，该多好啊！
1: 我妈也说我像干爹，还说干爹是我最亲的人，要我对干爹好。她还说我们三个人会永远在一起，再也不会分开了。
0: 你要真的是我的儿子，我做梦都会小心的。

0: 小婉，这些都是你的佣人，来这边。这里呢是客厅。这边呢是你的卧室。来。怎么样，还满意吗？
1: 你怎么就知道我会住下来？
0: 谁都会愿意住在这里。
1: 花了你多少钱？
0: 不要谈钱嘛，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1: 为什么不是以前？为什么要是现在？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你以前对我可不是这样的，现在突然对我这么好，一定对我有所图。说吧，你是不是想对九哥怎么样？
0: 小婉，你不要开口闭口的都是九哥嘛，九哥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九哥还属于王玉英，还属于梅月锦。小婉，把小九接过来一起住，叶辉不在了，你需要一个衣食无忧的日子。嗯，你马上就要红了，在上海各大戏院巡演以后，你不红也很难。我认识一帮新闻界的朋友，可以把你捧上天，到时候你过的就是呼风唤雨的生活，边上还有人伺候着。你想想小九的未来，你让他以后做什么？做佣人？做丫头？你再想想吧。
1: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
0: 我听说共产党正在蛊惑九哥，让九哥投奔他们。小婉，我告诉你，如果九哥真的听他们的，到时候你可就完蛋了。
1: 为什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跟你当然有关系了。你想，九哥投奔共产党，你呢一定要跟着他一起去。共产党那都是些什么地方？

0: 穷山沟啊，连鸟都不拉屎。小婉，你过惯了大上海的生活，你能吃得了那个苦吗？啊，上海，东方的巴黎，十里洋场，灯红酒绿，你真的舍得离开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你马上就要成为上海滩的大红人了，一个能呼风唤雨的大明星，怎么能够在共产党的地盘过那种吃糠咽菜的生活？小婉，你再想想吧，这可是一辈子的事，还有小九以及小九的将来。
1: 是，九哥好像跟我说过，
0: 他说什么？
1: 他可能会去苏区。
0: 是他自己去，还是有共产党的人来找过他？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0: 那九哥跟你说这些，你认为这跟梅月锦有没有关系？
1: 梅月锦来找过九哥，但他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
0: 你再想想。
1: 哦，我想起来了，九哥好像跟我提过，月锦也是为他好。
0: 继续说，继续说。
1: 月锦在帮九哥牵线，九哥可能很快就要去苏区了。春风，你要答应我，不管九哥去不去，你都不要为难他，都不关你的事。
0: 好，我答应你，如果九哥真的去了苏区，我不会为难他。但是他只要留在上海继续为党国效力，这里的一切就都是你的。
1: 让我再想想好吗？
0: 好，等你想清楚了就带我去见九哥。小婉，在我心里面，我和九哥还有西芝都是一辈子的朋友和兄弟。
1: 你怎么知道我能见到九哥？
0: 我知道九哥一直很喜欢你，只是把你放在了心底。
1: 好吧，我答应你，让你见他。
0: 好，那我们要怎么做？
1: 我们约定在申报上登一则启事，就说寻找龙回头乾隆年间的课本。
0: 然后呢？
1: 九哥天天都会看报纸，看到启事他就会去临福路的金裁缝旗袍行找我。
0: 好，那我们马上行动吧。这个时候我不拉他一把更待何时？
2: 小婉，莫非你出了什么大事？
3: 干爹，和我一起玩。
2: 哎呀，干爹不能和你一起玩了，干爹必须要回上海滩喽。
3: 干爹，你醉了。
2: 干爹啊，要是能永远醉在这里啊就好喽，就可以天天陪着铁蛋在教堂里玩了。可是不行啊，上海那边还等着干爹去救人呢，干爹必须得回去。
3: 我妈说她要接我和干爹呢。
2: 等不了你妈了，现在干爹啊就带着铁蛋先回上海滩。
3: 我听干爹的。
2: 好，那咱们就杀回上海滩。
0: 寻找龙回头乾隆年间课本的启事已经刊登出来了，王九州也要回到上海了，咱们得做好准备，用枪和子弹迎接王九州回上海。刘和尚
4: 在。
0: 于小婉的女儿小九寄养在龙江路72号公家，你去把那女孩给骗出来，万不得已我要用她来逼迫王九州，让王九州乖乖的就范，因为我怀疑小九就是王九州的种。
4: 明白，我马上去办。
0: 顺子
5: 在。
0: 几天以后你去把我租来的那

0: 套洋房给退掉。于小婉想得美，跟王九州勾勾搭搭，还想住洋房。还有，我们什么时候把王九州给灭了，就什么时候把于小婉的上海巡演给停掉。老子没那么多钱来捧红他。
1: 是。
0: 王九州啊，幸好你还没去苏区，两个月之内无法拿到你的人头，你春风小弟的人头就要落地了。九哥，真是多谢你的关照啊。都是王九州和孟西之，他们害得你没有办法享受天年。这几天我会把王九州给杀了，替你报仇。

0: 我是于小婉在丹桂戏院的小姐妹，因为于小婉忙，所以让我来接小九。糕点是于小婉送给你们的，里面还有戏票，你们三天后啊，务必去听她唱戏啊。来，小九，走了。
1: 这孩子怎么长得有点像戴队长啊？
0: 我也觉得像，尤其是眼睛。
2: 真是的，关在屋子里哪儿也不去，这日子过得还有啥意思啊？
3: 哎，我说兄弟啊，这打牌呢总比发呆好。来来来，继续啊。
4: 哼，国振兄弟说的没错，原先跟着九哥一天到晚打打杀杀，就怕挨枪子儿，就怕一命归西。好了，现在不用打杀了，不用怕挨枪子了，可是差不多也闷死了，还不如挨枪子呢。
2: 这个天杀的戴春凤啊，恩将仇报，忘恩负义，把九哥都逼到浦东去了。
4: 九哥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咱们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喝酒了？
5: 怎么，九哥不在，你们都没了主心骨了？
6: 哈哈哈哈，谁说我不在啊？
7: 九哥回来了，
5: 九哥回来了。
6: 哎，你们怎么样啊？
8: 回来了，
5: 九哥，你回来了。
6: 啊，雨英啊，你的伤都好了吗？
5: 好多了。九哥，这老会馆不安全，你怎么能回来呢？
6: 有什么危险的？难道说我这一回会馆，就能有人把我脑袋给拿走啊？啊！好，顺便啊，我把铁蛋也带来了。
5: 铁蛋长这么高了，哎，九哥，月姐没跟你一起回来。
6: 我也好几天没见到月锦了，月锦怕我一个人在浦东住着太闷得慌，就让铁蛋陪着我。
5: 那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6: 好，玉英啊，你先带着铁蛋到里边去玩一会儿，我有事跟西芝他们说。
5: 好，那你们聊。铁蛋走。
9: 嗯。
3: 九哥，什么事？
6: 走，咱们那边说去。
3: 哦，好，走。
9: 九哥。

0: 就算林福路上的金裁缝旗袍行。
1: 九哥，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我陪你去。
0: 这地方只有我和小婉知道，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1: 哎，九哥，我不瞒你说，我这会儿右眼皮一直在跳，这右眼皮一跳啊，主凶事。
0: 那行，你跟我一起去吧。国瑞，是吧，兄弟，你们和玉英、铁蛋儿在这里等我们，我和席之啊，去去就回。
2: 好，
0: 走吧。
3: 小心啊！

0: 和尚，
1: 嗯，
0: 你们两个把小九带到茶楼上去，等一会儿叫他安静一点。
2: 是。
1: 是。
0: 顺子，走。
3: 你就是金裁缝啊？
4: 哎，我是金裁缝，请问是裁旗袍啊，还是？
3: 我们不裁旗袍，也没有还事，要借你家阁楼用一下。任何人进入你的殿堂，就当什么事没发生过。如果有什么异样，我杀你的人，砸你的店。
4: 哎，是是是是是是，
3: 走。

0: 哎，两位，哎，来，请坐。
1: 小九，待会儿别乱叫啊。下去吧。
0: 是，马上就。

0: 这一次要是再拿不到王九州的人头，我看我就得拎着自己的人头去见委座了。不过王九州英雄一世，糊涂一时，谁叫他跟这个好又跟那个好的，等着吃子弹吧。
1: 队长，咱们要不要派一名兄弟到楼下看着金裁缝？他万一要露出什么马脚，凭着王九州的机智，情况会有变化的。
0: 好，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柳，叫柳丝瓜。
0: 丝瓜，白白净净的，还真像丝瓜。就你吧，下去扮裁缝。
2: 队长，我从来没做过裁缝，我……
0: 怎么，你怕了？你不去也得去，你去了还不一定会死，但是不去呢，我现在就毙了你。去还是不去？
2: 我去，去，现在就去。
0: 等等，等到王九州一进来，记得马上把门关上，我们关门打狗。
2: 是。
3: 你们为什么不跟着九哥呢？
4: 哎呀，九哥他不让去啊，这个西之兄弟非要跟他去，九哥才带他去。
3: 他说不让你们跟，你们就不跟了？那九哥万一有危险怎么办？快，现在就跟我去旗袍行，走吧。
4: 好，我再叫上几个兄弟。
5: 妈妈，你去哪儿呀？
4: 好，走走走走，快快。
3: 铁蛋，你干爹有危险，你跟着玉英阿姨在这里，妈妈马上就回来，你要听话啊。
5: 嗯，我会乖的。
6: 金裁缝，你别怕，就当我是你的徒弟，当今天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啊。
7: 大爷，徒弟

0: 这样子的啊？
1: 那徒弟是怎么样的呀？
0: 徒弟啊，是要给师傅沏茶、擦汗、递车子、招呼客人啊。不会是翘二郎腿的？
1: 那行，我给你端茶倒水，给你递尺子，给你捶背，行了吧？
0: 哼，哎，
1: 哟，小姐，您要订旗袍？
2: 行啊，订一件旗袍也行。
0: 那请小姐选块布料吧。
3: 队长，于小婉过来了。
2: 就这块吧。
0: 啊，哈哈，好。
1: 小姐可真有眼光啊，这一块是我们所有布料中花色最好的。
4: 继续盯着他，一会儿那个王九州就要来了，我倒要看看这个王九州是怎么死在他的女人手里。大家注意了，等会儿我一声令下，所有的子弹全部招呼王九州，听到没？
5: 是。
2: 快点，我给你加血。哎呀，
5: 爷爷，
2: 再快点！
5: 兄弟，快点！再快点，再快点！哎呀，你快一点啊！快一点啊！
2: 再快点！你这徒弟是新来的吧？
0: 对，是刚来的。店里人手忙不过来，所以请个徒弟来帮忙，刚来的。
3: 你活得不耐烦了你。
2: 赖春风，你给我下来，我知道你在上面。赖春风，你下来，听见没有？
3: 顺子，把于小婉给我绑起来。
6: 是。带上去。
5: 是是。
2: 啊，你们
6: 走走。
2: 干什么？
6: 走上去。走，
2: 放开我。
6: 快走。
2: 戴春凤。
4: 于小婉，你很聪明，知道楼上的人是我。梅月锦也很聪明，王九州也很聪明，我就喜欢和聪明人玩。今天不是我的末日，就是王九州的忌日，我们之中有一个必须要死，接下来就是要干掉梅月锦那个女人，攀当头敌。
2: 戴春凤，你混蛋，我真是瞎了眼今天才看清你。
4: 于小婉，你尽管骂吧。
3: 但是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死的，你对我不错啊。不过你那心爱的九哥必须要死。
4: 来，看看这是什么，你应该觉得很熟悉吧。当年在火车站，你又差点被这个石灰粉弄瞎了。
2: 戴春风，你太卑鄙了，竟然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对付九哥，你混蛋。
4: 这个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九哥，真是对不起你了。
2: 九哥，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4: 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兄弟们，等一会儿柳丝瓜关上门，我石灰粉撒出来的时候，哼，你们所有的子弹都招呼王九州啊。
1: 是。
2: 再快点。
5: 师父，

0: 先生，你，
1: 您是金采访？
0: 是，我是。
1: 哦，有没有一个女人在这里等您呢？
0: 啊，有。不，没有，没有。
1: 到底有没有啊？
2: 先生，你是约了人才起跑吧？
1: 你是谁啊？
2: 我是新来的学徒。
1: 哼，你不像学徒，你倒像个师傅。
3: 九哥，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
4: 队长，住手！
3: 九哥，当心！啊！

0: 王九州已经受伤了，你们赶快给我下去，这次非解决掉他不可。是，快！给王九州通风报信也没有用。
1: 戴春风，让你让狗吃了！
0: 你设计害我可以，但是别害小婉。
1: 我愿意拿。已经受伤了。 跑不了多远，走，我们去看看你心爱的九哥是怎么死的。
0: 戴春风，有良心就把小婉放出来，要不然老子跟你拼个鱼死网破，现在就见分晓。你不下来，老子上去了。七只，你先走。

0: 就走开吧，别管我！
1: 闭嘴，走！

0: 别动！大主峰，把小婉给放了。放了！
1: 九哥，今天我算是落在你手里头了，开枪吧。
0: 放了！
1: 好，去，去叫顺子把于小婉给放了。
0: 是。
1: 哼，
0: 戴春风，老子从来不干赔本的买卖。让你的人后退，
1: 好，
0: 后退，
1: 退后，退后，退后，九哥，别乱来啊！
0: 后退，
2: 起来。

0: 师傅，快点啊！哎
1: 呀，快快快快快呀、啊！
2: 走，
0: 九哥，
2: 王九州，好好看看这是谁！快把我们队长放了！
3: 大春风，把小婉放了！
2: 不行，得把我们队长先放了！
3: 放了！
4: 好，和尚。

0: 帮人。
1: 走。
2: 九哥，九哥，
3: 九哥，不能放，
4: 不能放。
5: 放了吧，戴春风虽然不拿我当兄弟，但我还当他是兄弟。滚，
3: 九哥。
5: 走。
0: 站住。王九州，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就放过你吗？把人带出来。
2: 小九，
5: 哎，好，小婉，
2: 小九，
0: 王九州，你觉得这条命值不值得换你的人头啊？
2: 小九，
6: 妈妈，妈妈，
3: 敢咬我！
5: 好。

0: 你不是人，我宰了你！
1: 你说什么？
2: 是你的亲生女儿。
0: 该死的！你为什么不告诉我？谁是我亲生女儿？谁？
2: 是小九。
0: 小九。

0: 小九。
1: 小九。
2: 春风，其实今天想问问你，你还是那个和我同窗四年的春风吗？
0: 小九。
2: 你还是那个跟我一起满腔热血为民请愿的春风吗？你还是我结义二哥春风吗？你这个畜生，猪狗不如的畜生，杀死了自己的女儿，你还是人吗？啊！

0: 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你，为什么不让妈妈替你去死？小九，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小九是我的女儿？
0: 你不配做他的父亲。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嫁给于彦辉吗？因为他善良，当了你的替罪羊。那时候你又戏风尘，你什么时候当过一回真啊？你口口声声说我和王九州有一腿，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却不承担，你还是个男人，你还是个男人吗？你是个男人吗？ 你就是天底下最自私、最自私的魔鬼！魔鬼，你还我女儿！你还我女儿！

小婉。

0: 那么多人算了命，可到头来却没有算出自己的命。你安息吧，喜之兄弟，戴春风他剥去了你的面皮，大哥我也要剥去他的面皮，砍下他的脑袋，让他同样死无全尸。 弟兄们，今后只要我们碰到戴春风，不论是谁，只要碰到戴春风，就跟他拼命。
1: 慢。
0: 怎么了？
2: 九哥，我们现在不能去找戴春风应聘，对付戴春风，我们要从长计议。
0: 那要看弟兄们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1: 我们听九哥的，对，听九哥的。
0: 听见了吗？ 只要我王九灼一天不死，弟兄们就听我一天。
1: 九哥，你千万要冷静。你交给我的那份名单，我已经交到苏区了。他们希望你带着弟兄们尽快赶过去。
0: 苏区我肯定是要去的，可是，在去之前，我要是不杀了戴春风，我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西之兄弟？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在戴春风手下的兄弟？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会死不瞑目的。
1: 九哥，现在杀戴春风并不是你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不，十年太晚了，一年都太晚了。不杀了戴春风，我王九州在西之兄弟面前和那么多死去的兄弟面前，无法交代。
1: 我们已经失去了西之，难道你还要把所有弟兄们的命都搭进去吗？
0: 月姐啊，我梦见喜之身中数枪，全身上下血淋淋的，他那整张脸皮都没了，整个就是一个血人呢。他戴春风杀我王九州，砍下我的脑袋，把我的脸皮剥下来送给蒋介石，我没有怨言。可他把喜之杀了。 他杀西之比杀100个王九州都要严重，你懂不懂？你懂不懂啊？
1: 我懂，我懂，我知道，九哥，你把西之、把弟兄们的命。

0: 那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1: 美月琴，我会带着弟兄们去苏区的，但不是现在。现在我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带着弟兄们杀了戴春风。
0: 我们现在不能跟戴春风硬拼，他现在在上海的势力，不光光是他手下那些人，他早就跟汪伟76号和日本人勾结在一起。 我们跟他硬拼，那兄弟们就全军覆没了。九哥，月景说的有道理，你得给兄弟们留下点本钱。九哥，除去戴春风的事，你就交给我吧。
2: 你有什么办法？
0: 戴春风，他暗地里活动，抢夺警察署长的职位，还想插手军禁。
1: 蒋介石是一个多疑的人，他必定暗中猜忌。我可以借助我爸的力量，向蒋介石施加影响。
0: 你这一招能置戴春风死地吗？虽然我没有100%的把握，但是我觉得可以试一试。戴春风跟汪伪76号和日本人勾结，蒋介石如果知道了，也必定饶不了他。
3: 梅月锦，我真是没想到，你把除掉戴春风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你简直是太荒唐了。
1: 九哥，相信我，我一定会给你个结果的。
3: 好，你怎么干我不阻拦你，但是我想怎么做，最好你也别插手，否则到时候你别怪我王九州翻脸不认人。
4: 杀不了王九州，先把孟希芝的这张脸皮撑给伟作。
5: 让伟作明白我戴某人的决心。队长，76号那边我已经联络过了，他们同意和我们联手杀王九州。
4: 那日本人呢？
5: 日本人那边很痛快，小野将军特别派出一堆宪兵配合我们行动。
4: 好，杀了王九州，我要把他的脸皮也剥下来。
5: 刘和尚，
4: 是，
5: 你还得预备一只木盒子。<笑>
4: 队长，最好在您回重庆向伟作复命前斩了王九州。
5: 意料白了，我也想意料白了啊。可
4: 梅月锦跟王九州搅到了一块儿，他的背后还站着个梅墨安，事情恐怕不会这么简单啊。
5: 梅月锦身为特派员，跟王九州联手杀我们弟兄，他这是通匪，队长只要把这个报告给伟作，梅月锦就完了。接着梅墨安他也完了。
4: 慢着，这件事要沉得住气。
5: 梅月锦跟王九州联手，很好嘛。我就是要看看他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是不是拉王九州投奔苏区。只要把通共这条罪名弄实了，
4: 他梅月锦和梅墨安就全完了。明白了，队长的意思是这一次把梅月锦也给干掉。
5: 我手里有了个证据，这个证据就是于小婉，他说过。 梅月锦劝王九州去苏区，对，队长到时候把于小婉带到重庆，委员长不信也得信。
6: 和我戴春风斗的，没有一个好下场。王九州就是一个例子。接下来，梅月锦和梅墨安又是两个例子。<笑>戴春风这一次和王九州相斗，我这个渔翁不得力也不行啊。戴春风这一次是元气大伤。 他现在正在联合汪伪76号的特工，他想借用日本人的力量来消灭王九州。他这一步棋很危险，哼，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1: 你是想做这个真正的赢家吗？
6: 哼，人算不如天算，谁是真正的赢家，要最后才能知道。
1: 戴春风欺人太甚，现在该我出手了。我现在希望你能帮我一把。好，我会帮你的。
6: 月锦呐，我知道你也恨戴春风，但是你的恨跟我的恨不同。
1: 毕竟是当爹的，女儿的心思瞒不了你啊。
6: 月锦呐，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 咱们父女联手一定是对的。今天晚上。

0: 让你看一出好戏。顺子兄弟，哦，
1: 你长得挺像党务调查处的冷铁峰。
0: 我本来就是冷铁峰。
1: 你想干什么？想找女人去醉红楼，想要打架去找刘和尚去。我得回家了。干什么？
0: 带走。
1: 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你们？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形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

风轻拂着应龙的精灵，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裴主任，什么意思啊？
1: 哦，玄子，梅主任没什么意思，只是梅主任想你了。看，多棒的小伙子！
2: 谢谢。
1: 来，我和你照张相。
2: 来，来，
1: 啊，
2: 笑一笑啊，笑一笑。来，一二三。
1: 哎，顺子，高兴点，别老拉个脸，高兴点。
2: 哎，站好，站好。哎，一二三，好。
1: 哎，顺子
2: 啊，
1: 从现在起，你就是我们党务调查处的人了。
0: 不是，我怎么成了你们党务调查处的人了？
1: 这是你一个月的薪水。
0: 哼，我不要。我要是拿着这些钱，我的脑袋就得搬家了。
1: 你要不拿这个钱，我也叫你的脑袋搬家。啊，
3: 梅主任，我求你饶了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老婆。
1: 是啊，你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老婆，那你为什么还要去醉红楼啊？
3: 是，顺子该死，顺子该死，有老婆还去醉红楼，以后肯定不去了。
1: 顺子啊，你知道吗？我喜欢你，所以我才和你拍照片。我今天叫你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看看咱们如何整垮戴春风。既然你都已经背叛了他，你能说你不是我党务调查处的人吗？
3: 梅主任，你就放顺子一马吧，顺子对你感激不尽了。
1: 行啊，我放你一马，你现在就可以走。到时候我把密信和照片送给戴春风。戴春风知道你是个叛徒，他会杀了你。到时候你就会跟大春一个下场。
3: 梅主任，你一定要替我保守秘密，我愿意为你效劳。
1: 好，坐。顺子，那你跟我说说，戴春风最近都干了些什么？
3: 戴队长想去重庆一趟，王九忠没杀掉，杀了孟羲之，他怕委座责怪，所以他就拿了孟羲之的脸皮向委座交代。另外嘛，还有更重要的事。
1: 什么事？
3: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好像是他当警察署长有一些眉目了，美国顾问团那边也有人替他说话，他说要把军权握在手里。
1: 戴春风这个人野心也太大了吧，特务、警察、军队他都要抓在手里。顺子，我告诉你，这些事委座都知道。
3: 是，戴队长的确是有点太那个了啊。
1: 我还告诉你一件事，戴春风跟76号跟日本人联系，这些委座也知道。
3: 梅主任，我只不过是个小跟班，看看这戴队长胆子这么大，我想想也后怕的。
1: 知道就好。顺子
3: 啊，
1: 不管戴春风给你多少薪水，我都会加倍的给你。以后戴春风垮了，你不会垮。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的人。
3: 谢谢梅主任。

0: 那梅主任，我先告辞了。
1: 去吧。哎。
0: 谢谢梅主任。
1: 月锦，都看到了吧？戴春风这个人野心不小，此人不除，将来你我永远都过不上安稳的日子。
2: 爸，那你准备怎么做呢？
1: 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3: 这几天，美国顾问团的人正在青岛，我此次去复命，你们两个给我好好的在上海待着，别让王九州给溜了。
4: 队长，是不是杀了王九州以后，我们跟你一块去重庆向伪造复命？
3: 我也想这样，但王九州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杀得了的。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抓紧时间先跟美国顾问团的人接触，一是请他们施加影响，把警察署长的职位敲实；二是在军界踏一只脚进去，因为伪作正请美国顾问团帮忙，要建立一支有足够实力的海军。
0: 哇，那队长不是要当海军司令了？
3: 真有那一天的话，到时候我戴某人特务、警察、军队全一手抓了。
4: 要是那样的话，连伪作都要敬你三分呢。
3: 等我事成之后，你们吃香的喝辣的都有份儿，拿票的玩女人也有你们的份儿，跟着我戴春风，枪林弹雨得钻，酒厂妓院也得去。
4: 队长，我刘和尚这一辈子就跟定您了。
3: 我还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们。
4: 队长，您说。
3: 要达到目的，不能没有钱，更不能没有人马。等我回来，你们必须给我召集30名行动队员，各个善战，杀人不眨眼。
4: 您放心，这件事儿包在我和顺子身上。
3: 嗯。于小婉怎么样？
4: 情绪比以前好多了，只是不太说话，每天下午会唱戏，有时候不吃东西，有时候稍微吃一点，衣衫不整，看上去整个人比较消沉。
3: 你们两个给我记住，找最好的佣人服侍他，想办法让他开心起来。小九是我和他的女儿，所以她等于是我的女人。我以前亏待她，那接下来就要对她好一些。如果她愿意的话，我会娶她。
4: 队长，你要娶那个女人？不会吧？
3: 兄弟啊，做人要有良心。
1: 这是我收集到的戴春风所有的犯罪资料，你看看。我还接到了顺子送来的情报，他说戴春风去了青岛。
2: 他去青岛干什么？
1: 他去青岛去见美军顾问团，他还跟美军顾问团秘密联络，搞好关系。看样子他是想把手伸向军纪，弄不好啊，他还想弄个海军司令当当呢。
2: 戴春风真是吃了豹子胆了，他难道就不顾及伪作那边？
1: 月姐，你把这些情报送给蒋委员长。
2: 我出面合适吗？
1: 有什么合不合适的？你是特派员吗？不过你不要把所有的情报都送给蒋委员长，只把他和日本人接触的情报送去。
2: 爸的意思是，
1: 另外的情报由我来送。他跟美军顾问团秘密联系，这样的话，我把情报送给蒋委员长，不同的情报，蒋委员长到时候不信他也得信。
2: 姜还是老的辣呀。
1: 你要记住爸爸一句话，跑马拉松，只有最早跑到终点的人才是胜利者。
2: 我感觉我们这一次跟戴春风的较量应该是最后一次了。
1: 我希望这个较量早一点来，早一些除掉戴春风，到时候爸爸就可以好好的安度晚年了。我可以整天打打太极拳，和我的外孙在一起，那是多么美好的事啊。

特派员，电文已发。嗯。特派员，戴春风干的这些事儿，委座会信吗？委座可以不相信，但是只要他相信了十分之一，那我们就已经成功了。戴春风太嚣张，太嚣张是会付出代价的。

0: 这个戴春风想干什么？这事儿要是传出去，那不是给你的脸上抹黑吗？
1: 哼，他戴春风现在的胆子是大得很呢。另外，莫安也发来密电，说是他秘密飞来了重庆，接触美国顾问团。
0: 他找美国顾问团干什么？难道又是活动警察署长的位子？
1: 这一次恐怕不仅是为了警察署长，我想他是要把手插入军界了吧。
0: 哟，他的胃口可真大呀。
1: 梅月景想扳倒戴春风，这一点我毫不奇怪，可没想到这次梅月景和莫安很配合，这真是微妙啊。
0: 妇女毕竟是妇女，关键时候他们就站在一起了。不过对莫安的真诚我始终是相信的。
1: 夫人，对待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不能不信，但也不可全信啊。
0: 可要是戴春风再这么下去，他的野心会越来越大，最后难以掌控。
1: 这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不过他戴春风即便是孙悟空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还要看一看，如果他再一意孤行，我一定会处置他的。
0: 达利，什么样的大风大浪你没见过？就算戴春风能兴风作浪，他也只不过是池塘里的小泥鳅，办不了东海龙王的。
1: 回去吧，夫人。
2: 兄弟们，枪都发给你们了，美式汤普生冲锋枪。你们知道这木匠靠斧头谋生，我们靠什么？靠枪。一会儿队长回来给大家训话。报告队长，密查队30名特工集合完毕，请队长训话。
3: 兄弟们，我在青岛跑了几天，今天刚回到上海，看到许多新来的兄弟们，当过兵、开过枪、杀过人的请举手。
4: 你怎么回事？
5: 我没当过兵，没开过枪，也没杀过人。
4: 那你怎么混到我们这里来的？
5: 我在咱们家村里井里投了毒，可那是毒死的，不是我杀死的。
4: 手放下来吧。好，有个性，心狠手辣，下手果断，我喜欢。从今天开始你就有枪可以拿来杀人了。
5: 是，队长。
4: 各位兄弟，为了筹点钱扩充装备和人马，我们今天晚上就有行动，地点穆氏庄园。我们开2辆大卡车去，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必须抢回，如遇阻挡者杀。
6: 杀。
4: 你们两个立了大功，我会有重赏。刘和尚，
7: 在。
4: 从现在开始你当第一小队的队长。
7: 谢队长。
4: 顺子，
8: 在。
4: 你是第二小队的队长。
8: 是。
4: 第三队由我亲自带领。
8: 是，
7: 队长。
8: 魏总。
1: 莫安呐，你终于出现了，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
8: 莫安不知。
1: 你应该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吗？
8: 魏总，如果莫安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戴春风的事。
1: 戴春风在上海干了些什么？你梅莫安是最清楚的。让你来，就是让你当面给我说说。
8: 是。魏总，这是莫安收集的关于戴春风的一切情报，请您过目。

0: 这个戴春风太不像话了，大发国难财，走私贩毒，大家劫舍，强抢同胞的财产，拉拢腐蚀国民政府的要员，还暗中跟汪伪76号和日本人勾结，他这是想干什么？魏总，戴春风去了青岛，跟美国顾问团。 秘密接触，这反了吗？魏总，戴春风确实有策划谋反的行为。他向美国顾问团承诺，如果让他当上海军司令，他会给美国人更多的利益。混账！和美国人打交道，由他戴春风说了算吗？他是不是？ 想坐到我的位置上啊，魏总，您的位置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坐的。他要是坐上去，一定会腰断的。莫安，应该想一想了。回到上海以后，该怎么做？上海滩这个鱼龙混杂之地，还是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来掌舵呀。
1: 是，魏总。

0: 叫你不要来，你为什么偏偏就要来呢？
1: 我为什么不能来？小九虽然不在了，可她仍然是我的女儿。你是女儿的妈，你就是我的女人。我知道以前是我对不起你，可我不能一辈子都对不起你。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0: 你看这面镜子碎了，能修复吗？不能。除非你换玻璃，可是换了玻璃，那就是另一面镜子了。
1: 小婉，我们已经失去了小九，而且我们年纪也不小了，我们得成家再生一个孩子，然后让我照顾你，照顾你这一生。小九不在了，这次我想带你出去散散心。
0: 去哪儿？
1: 重庆。
0: 重庆？为什么要去重庆？
1: 因为我马上就要掌大权了，警察署长、海军司令都是我戴春风。
0: 这么说你又要升官发财了？
1: 我升官发财还不都是为了你。小婉，我以前欠你的太多，以后我要加倍的还你，让你当署长太太、司令太太。我呀，让所有见到你的人都点头哈腰。
0: 什么时候

0: 动身。
1: 明天中午，我们乘海王星轮到武汉，然后转到重庆。我包下了一号舱，到时候我们可以在舱里面生活好几天，饱览两岸风光，就当作是度蜜月吧。
0: 为什么这么着急啊？
1: 船票都订好了，不走也得走，因为我得向委座摊牌。警察署长和海军司令非我戴春风莫属。
0: 好，那我跟你去。
1: 我就知道你会同意的。等到了重庆，我带你去见委座。
0: 委座？委座我能见吗？我一个民间女子。
1: 我会向委座报告，说梅月锦通共。你只要把王九州跟你说的梅月锦劝他带着人马投奔苏区全都说出来，到时候委座还会重重的奖赏你。
0: 原来你打这个主意啊，难怪啊，要我帮你灭了梅月锦。
1: 小婉，咱俩不是马上就做夫妻了吗？你这是在帮你男人啊，你男人把梅月锦还有梅墨安全都干掉了，这样前程就不可限量。到时候富贵其荣，那到了上海，你就是上海滩第一夫人。
0: 上海滩第一夫人？
1: 嗯。
0: 我于小婉有这命吗？
1: 当然有，只要你答应我，我保证你肯定有。
0: 都快要当上海滩第一夫人了，春风，你说我是不是得赶紧去做几件旗袍啊？
1: 找全上海最好的师傅，用最好的布料。我要你上船的时候，穿得光彩夺目，我要全场的人都看到，这才是我戴春风的光荣。
0: 好，那我就跟你到重庆，让你在重庆也光荣光荣。
1: 好，这才是我的好老婆。那我先走了。
0: 叶辉、小九还有西芝，杀死你们的人是戴春风，明天他就要带我上船去重庆过荣华富贵的日子。他是个聪明人，可这次却糊涂透顶。他以为我真的会相信他，跟他去当什么阔太太吗？
2: 于小姐是老顾客了，这身材我不用量也知道。不过于小姐最近好像瘦了啊。
0: 我是瘦了，所以请师傅仔细量一量。师傅，我有东西给九哥，你务必送到。
2: 于小姐，你
0: 别声张，帮我就是帮九哥。
2: 于小姐放心吧，九爷
3: 老家伙，你叽叽咕咕干什么呢？
2: 啊，我正跟于小姐说呢，她最近好像瘦了，穿旗袍肯定比以前好看。
3: 好看就好看吧，动作快点。
2: 哎，好了好了，哎，马上就好，马上就好。九爷，这是于小姐留的纸条，让我交给你。
4: 老婆，于小姐还说什么了？
2: 于小姐有人跟着，说话不方便。临走的时候，她说……
4: 说什么？
2: 明天早上来店里取旗袍。
4: 谢谢老婆。
2: 九爷言重了，我这条命啊是九爷救的，替九爷办点事儿啊是应该的。
4: 老婆，以后我还会有事情请你帮忙的，该我谢你啊。
2: 客气了，九爷，我就先告辞了。
4: 慢走。
0: 九哥，小婉她说什么了？
4: 她说戴春风明天中午会坐轮船去武汉，再从武汉转道去重庆。
0: 小婉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4: 她希望我王九州能替她报仇。你想啊，戴春风这个恶贼杀了小九，小婉是不会饶过他的。
0: 这么说，九哥是要到轮船上去杀戴春风？
4: 这可是千载难逢啊，我正愁找不着戴春风呢，放着这么好的机会，我能放弃吗？
0: 可你得尽快去苏区啊，

0: 谁？
1: 是我。
0: 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
1: 九哥，我希望你明天就动身，马上去苏区，路上的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0: 明天不行，最快也得三天以后。
1: 九哥，我知道你现在是想杀了戴春风再走，可戴春风现在神出鬼没的，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
0: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怎么会知道的？
0: 刚才于小婉通过旗袍店的老伯送来密信，说戴春风订了去武汉的船票，时间是明天中午12点，这可是天赐良机，我王九州绝对不能放过。
1: 九哥，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杀戴春风，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去苏区，你一定要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到苏区，我不能让你出任何意外。
0: 够了，梅月姐，别的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听你的，唯独这件事我王九州是不会答应你的。我说过我报不了西之兄弟的血海深仇，我王九州你可死在上海。
1: 月锦，九哥，月锦也是为了所有的弟兄们，你千万别发火啊！
0: 行了，月锦，对不起啊。
1: 九哥别说了，我知道你对西之的兄弟感情我能理解，
0: 那我就请你不要再阻拦我。
1: 可是九哥，你能不能在最后听我一句，戴春风马上就要完了，我爸已经去重庆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已经暗示我爸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除掉戴春风。
0: 不行，别人杀戴春风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只有我王九州才可以杀戴春风。
1: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0: 我本来就这样，王九州不需要别人帮忙，否则西直在九泉之下他是不会答应的，所有死在戴春风手里的弟兄们他们也不会答应的。
1: 九哥，
0: 你走吧，在我杀了戴春风之前我不希望见到你。
1: 九哥
0: 走啊。
2: 特派员提供的情报，戴春风坐船去武汉，然后再从武汉去重庆，我已经派铁峰去查了。
3: 主任，
2: 回来了，情况怎么样？
3: 事情查清楚了，戴春风订了明天去武汉客轮的甲等一号舱，而且他把整个一号舱全都给包了。
2: 哼，这个戴春风好气派，竟然把一号舱都给包了。
3: 我觉得我和陈虎可以混上船去，到时候让顺子帮我们一把。
2: 明天戴春风
4: 要带着于小婉，
2: 让他们在船上谈情说爱。戴春风是个聪明的人，他一定会查船上的安全，这件事只有顺子出面最方便了。
5: 主任的意思是趁安全检查把炸弹放在船舱里？
2: 对，一定要把炸弹放在戴春风的床底下。如果这一次成功了，你我的账就一笔勾销了，如果不成功，我看你就别在阳间占一块地方了。
5: 是，请梅主任放心。

0: 戴春风今天中午就要上船了，我和弟兄们全都准备好了，我们就在船上宰了戴春风。
1: 西之兄弟，这一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因为于小婉也要杀戴春风，到时候我们里应外合，戴春风必死无疑。
2: 西之兄弟啊，等我们杀了戴春风，我们就跟着九哥上苏区了。
3: 对，杀了戴春风，我们一起去苏区。
4: 杀了戴春风，上苏区。
3: 走，
4: 走。

0: 杀了戴春风，我们一起去苏区。
1: 杀了戴春风，杀了苏区。
0: 走，
2: 走，走，走。
3: 和尚
4: 在。
3: 现在你带一队人马立刻出发，去江湾军用机场。
4: 江湾军用机场？怎么，队长准备改成飞机了？
3: 对，我已经联络好了一架运输机，同样是飞武汉。到了武汉，我们再坐车去重庆。
4: 哦，还是队长想得周到，坐飞机毕竟更安全。
3: 安不安全现在还说不上，所以你要去提前检查，检查一下机场和飞机内部，必须绝对安全。
4: 队长放心，我会安排的。
3: 我早就料到梅默安在秘密监视我，他已经知道我要坐船去，他一知道梅月锦也会知道，而梅月锦一知道，等于王九州也知道了。
4: 队长原来是提防王九州啊。
3: 我不仅要提防王九州，我也要提防梅默安、梅月锦，他们个个想置我于死地，但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等我到了重庆，该死的是他们。
4: 队长高明，好一招声东击西，金蝉脱壳。
5: 那队长，是不是我跟着刘和尚一块去机场？
3: 不必了，你带一队人马，同样还是去轮船码头，照样坐我订的那个一号舱。
5: 为什么？队长不是改坐飞机了吗？干嘛还去轮船码头啊？
3: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王九州和他的人马一定会在轮船码头或者轮船上伏击我。告诉你，我都安排好了，76号特工和日本宪兵队的人马都在码头和轮船上严阵以待，配合你把王九州和他的手下杀得一干二净。
6: 戴春风，
4: 队长，
6: 你好阴险，好狠毒。
3: 好了，你们赶紧去吧。
5: 是
4: 是。
3: 来人呐，请太太。你来了。告诉你，我刚做了一个决定，我们提前一个小时出发，你抓紧时间准备准备吧。
6: 这不行啊，怎么说提前就提前啊，我的旗袍还没去拿呢。
3: 不用了，我已经帮你拿来了。
6: 怎么，
3: 我办事还是相当不错吧，什么事都替你想好了。好了，时间不多了，你赶紧去准备一下。等一会儿我要带你去坐飞机，这辈子你还没坐过飞机呢吧。

0: 喂，是我。什么？戴春风不坐轮船了？我知道了，这是一个圈套。好，我会安排的。真是见鬼了！
1: 怎么了？
0: 戴春风不坐船了，他到江湾机场改坐飞机了。

0: 看来我们的计划是泡汤了。这个戴春风真是狡猾，他必定是怀疑我们会动手，还有怀疑王九州对他下手。
1: 现在不是我们要杀戴春风，是戴春风要杀我们。顺子送来的情报，说戴春风已经联络了76号的特工和日本宪兵，在码头上设伏。
2: 爸，那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我必须马上命令冷铁峰他们取消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3: 铁蛋，来，快跟妈妈走。
0: 严谨，严谨，
3: 快走。
0: 严谨，
3: 师傅，你快一点啊，给你加钱。
4: 哎，好好好。

0: 姐，姐，
1: 九哥呢？
2: 九哥去嫣红旗袍店了。
1: 他去旗袍店干什么？
2: 于小婉给九哥留了纸条，他今天去取旗袍，然后九哥想跟他见一面，到了船上一起动手。
1: 铁蛋，来走。
3: 月姐，月姐，等等我。
4: 于小姐的旗袍已经取走了。
5: 是，已经取走了。
4: 那这么说，于小姐是不会来了。
5: 这个，九爷，我也说不清楚啊。
4: 看来戴春风已经怀疑小婉了。要真是这样，小婉处境更危险。
6: 九哥，时候不早了，我们赶紧去码头吧。
4: 好。
1: 九哥，不能去。
4: 为什么？
1: 这是戴春风设下的陷阱，他根本不会去坐轮船。那轮船上面早就埋伏了76号特工和日本鬼子，他们要把你赶尽杀绝。
6: 九哥，
4: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是从我爸那儿得到的消息，戴春风一边设下陷阱，自己一边坐飞机离开上海。
4: 飞机？
1: 嗯。
4: 哪儿的飞机？
1: 江湾军用机场的一架运输机。
4: 走，国振，我们现在去江湾军用机场。
6: 好。
1: 不行，九哥，我有话要跟你说。
4: 哎呀，你有话就说吧。我告诉你，月锦，不管赶得上赶不上，我必须要去一趟江湾军用机场。哎呀，月锦，你倒是说话呀，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1: 九哥，你知道铁蛋是你什么人吗？
4: 是我干儿子。怎么了？
1: 你之前不是问我铁蛋是不是你的儿子？我告诉你，铁蛋就是我们的亲生儿子。
4: 那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是我爸不让我告诉你的，你不要怨我好吗？
4: 铁蛋是我亲生儿子，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1: 九哥，你一定要答应我，你必须要回来。
4: 好，我答应你，我一定回来。铁蛋呢？
7: 妈妈，干爹，你们干嘛呢？
1: 铁蛋，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你的亲生父亲是谁吗？他不是你的干爹，他是你的亲爹，你叫爹呀。

0: 月锦，对不起，月锦，别说对不起，我替九哥高兴。十八兄弟，国振，多保重。剩下的事儿，就是我跟戴春风一了百了。
1: 九哥，我们跟你一块儿去机场。不用了，刚才我在楼上已经跟月锦商量好了。
0: 明天一早，你们跟着月锦去苏区。
2: 九哥，我们跟你一块走。
0: 各位兄弟，你们不要以为我王九州是去机场送死，我会回来的。你们把酒准备好了，等我喝完了酒，就去苏区找你们。
3: 我们跟你一起去吧。
0: 儿子，明天跟妈妈一起去苏区啊。 听妈妈的话，你长大了肯定会比你爹强。铁蛋儿，爹有你这样的儿子，爹高兴啊。让爹抱抱你。 儿子，爹现在要去办一件大事。你已经长大了，是男子汉，要学着照顾妈妈，啊。
2: 九哥，我们等你。

0: 用力，麻利点啊！快点啊！搬起来，搬起来！哎，来，过来！快点，麻利点，麻利点啊！哎，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哎，搭把手！哎，来来来来！哎，来来来！
1: 快点，快点，
2: 小心，小心，
0: 逼死点！
2: 来来来，
0: 快点！
2: 仔细点啊，小心点！来，我帮你。
0: 行吗？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这个，这个，这个，来，好嘞，来来来，里里外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都给我搜遍了。他娘的，哼，我刘和尚就没福气做飞机喽。 做女人就是好啊，往床上一躺，就能跟队长享受荣华富贵了。
4: 那我下辈子也当女人吧，这辈子就算喽。
3: 别废话了，赶紧搜，一会队长来了。
4: 好。

0: 队长，安全问题请放心，我们全检查过了，没有任何问题，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机场，更何况飞进机舱呢？
1: 是吧？就怕那苍蝇本来就在机舱里。去吧。

0: 是啊，
1: 看来军用机场我们是进不去了。这个戴春风真是太狡猾了，谁能预料到他会改坐飞机呀？真是天意！月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天意有时候也会改变的。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听天由命吧。
1: 听天由命，我一直都在说，人生就好像马拉松，开始跑在前面的，不见得能赢；开始跑在最后，而且最后是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那才算赢。戴春风不但跑在了前头，而且一直都跑在前面。这个戴春风，太可怕了。
2: 爸，我告诉你吧，戴春风这次一定会死，因为人在世界上是有报应的。
1: 是啊，一定会有报应的。
3: 老大走了，
4: 哎，
3: 咱们这些天就自由了。走，带你们找女人去。
5: 妈妈，
2: 铁蛋怎么了？啊，铁蛋怎么了？啊，
5: 妈妈，我做了一个梦。
2: 哦，你梦见了什么呀？能说给妈妈听听吗？
5: 我梦见天上打了一个雷，有一团火从天上掉下来，掉到水里去了。
2: 铁蛋，
6: 我每离重庆近一寸，我和警察署长还有海军司令的位置就近一寸。这只是我迈向权力中心的第一步。
7: 真的吗？
6: 哼，以后的荣华富贵有你享受的。
7: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我要是相信你，那我真是烂心烂肝烂肚肠了。我对得起九哥，对得起叶辉，对得起西芝吗？对得起被你亲手杀死的女儿小九吗？
8: 小婉，小婉，只有我会对你好。只要你向委座说明梅月锦跟共产党的关系密切，小婉，你只要在委座面前说
7: 声……你住嘴！再也不要相信你说的鬼话了，我杀了你！
8: 你小婉，我念在以前的旧情，想让你过好日子，没想到你居然这样对我。王九州杀不死我，梅墨婉整不垮我，你凭什么杀了我？
7: 你死骗我！
8: 我告诉你，我一直说我要死在水中，我偏不死。
7: 走开！
8: 老子的命在天子脚下，我能替委座铲除所有的敌人，我能死吗？我不能死！你敢挡我的路，我就让你去死！

0: 小婉，我戴春风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事情，我还不能死，我一定要让我名留青史。
1: 王九州，你真是阴魂不散，本事真不小，危机你也能混得进来。好，我们两个必须有一个要死在这里，在天上做个了断也是一件好事。

0: 没错。这是刚收到的秘密电文。
1: 暂时封锁消息，不要让那帮记者知道。能迟一天见报，就迟一天吧。
0: 是。

0: 春风得意，高处不胜寒呐。春风毕竟还是太年轻气盛，最后还是输给了你自己呀。
1: 这是在爆炸现场，我的手下找到的。

0: 铁蛋儿，你要记住，你爸爸他是个大英雄。
1: 妈妈说我爸爸是一只不会死的鸟，永远都在天上飞。
0: 铁蛋儿，你要为你爹活下去，长大了做一个像你爹

0: 那样的人。
1: 做一只不会死的鸟吗？
0: 是的，不会死，永远都在飞。今天半夜三点，我们集合所有的兄弟，出发去苏区。不过几年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那个时候的上海滩，不是蒋介石的，也不是日本人的，更不是戴春风和梅墨庵的，而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
1: 我替我爸去苏区。

九哥，你从一名裁缝，后来变成暗杀大王，在上海滩呼风唤雨，这是你的幸运，也是你的不幸。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刺杀了，也不需要刺客了。我把裁缝剪子放在这里，希望你在地底下把枪给扔了，还是做一个好裁缝。你那里的女人也一样需要漂亮的旗袍，在那里开个旗袍行吧。铁蛋儿，你快点叫声爹。铁蛋儿，妈妈说了，叫声爹呀。

0: 共军大撤退了。这下木屯江又是我们的天下了。
1: 三爷，那我们就压下去吧。
0: 不，现在不是时候。
2: 爹，要不俺和豹子哥先到屯子里摸一摸情况，如果共军撤了的话，咱们再放消息，你们再进城。
0: 就按你说的做，不过要记住啊，一定要小心。
2: 好，
0: 走吧。
1: 放心吧，三爷，走
2: 走，驾驾。

0: 大娘，你的病不要紧，只要吃了这个药，很快就会好的。来，小心点儿。
1: 白云姐，
0: 小山东，你怎么来了？
1: 不光俺来了，俺们连长也来了。
0: 杨剑锋，
1: 哎，白云，
0: 剑锋。

0: 等我们的部队撤走以后，形势会更加险恶，土匪工作队将会成为我们敌人的主要攻击目标，你以后要注意安全啊。
1: 你放心吧，你在野战部队，你更要注意安全。
0: 哎，
1: 你干嘛啊？
0: 这个你
1: 手枪。
0: 嘘，轻点，这个是我在四平之战中缴获的，这是美国造的勃朗宁，我没上缴，把它偷偷藏起来，别让人家看见啊。
1: 又关机了。
0: 这枪很好用的，所以我才没有上缴，不然我拿什么给你啊？这个是我的一片心呢。
1: 谁要你的心啊？
0: 哎，你不要是吧？那给我，给
1: 我，
0: 我
1: 要，我要，
0: 给我，
1: 哎呀，
0: 给我，
1: 别闹，别闹，让人家看着。
2: 杨连长，杨连长，有命令。
0: 什么命令？
2: 杨建峰同志调了地方工作，充实地方部队，团部已经撤离了。请你立即去木藤江县大队报道。
0: 这命令没错吗？
2: 这是调令。
0: 堂堂一个蒙古连长，现在去县大队扛什么鸟铳？这命令谁发的？我不干。

0: 杨连长，我只是和陈大命令，我先走了。哎，小连长，到！连长，
1: 我现在是找他们评评理，他们都撤到大半天了，你到哪儿去找他们？
0: 就算到了天边，我也一定要赶上他们。我先走了。
2: 哎，剑锋，
3: 白云姐。
4: 娘，上坡了，你慢点啊！哎，
3: 儿啊，你说这前面干啥呢？咋这么热闹呢？
4: 娘，前面练兵呢。
3: 啊，
4: 这，
0: 哎娘，马来了，后边啊。
3: 过兵过兵，匪过如梳头，兵过如洪水。
4: 咱们这老百姓的日子可没法过了，娘，你就少说几句吧，咱们走吧。嘿，老总，走吧。呀，这，咋了？刚
0: 刚那个共军，谁啊？
4: 俺也不知道啊。咋？你认识那共军啊？不认识，可是俺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0: 啥感觉？
4: 俺也说不清楚。这样，豹子哥，俺在这边盯着，你回去告诉俺爹，就说这里的共军全部撤走了。好，
0: 俺一个人回去，你自己小心点。好，快去。
5: 乡亲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来帮助大家搞土改的。那有人要问了，啥是土改啊？土改就是耕者有其田，就是要把土地从地主老财的手上夺回来。这儿是大地主大土匪张东山的老家，咱们呢就要分他的福财，有一天抓住他。
6: 还要审判他！
0: 赶紧通知地主老财，不跟把田地拿出来分给我们砸着网，
7: 那就革他的命，打倒他！
8: 白老兄弟，这傻豹咋还不回来呢？这情况咋样啊？你觉得？
6: 嗨，峰回兄弟，傻豹啊，他肯定遇到啥小伙子。
7: 服了。
9: 少爷，少爷，
7: 傻豹回来了。
9: 少爷，
7: 共军大部队都撤了。
0: 好，
7: 丹娘呢？
10: 还搁村里盯着呢。
0: 哦，
7: 少爷，压下去。
9: 不急。
5: 等共军的大部队撤得远一点再说，三豹，
7: 哎，你记住，行动要迅速，快打快撤。
0: 是。
5: 咱们这老百姓的日子可没法过了。
0: 嘿嘿，老总，走啊！
5: 撤！咱们已经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还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设一个民主。
11: 和平的新中国，
12: 打倒地主，
13: 打倒地主，
14: 打倒恶霸，
15: 老少爷们们，俺不敢和大军作对，要啥俺都给。
16: 嘿，
5: 谁要你的善心？乡亲们，你们说，地主老财是发善心吗？
17: 不是。
5: 地主阶级是不会主动向人民投降的，大家要想过上新的生活，就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
16: 打倒地主，
18: 打倒地主，
19: 打倒恶霸，
20: 打倒。

0: 把人逮着了。
1: 带走。
2: 是。抢走枪。
3: 走了。

0: 抓走了，
1: 个靶子！
0: 小心啊，连城！
1: 别动！别动！

装备太好了。

0: 想着转，咋想那么美呢？
1: 连长，抓着了。
2: 嗯，葫芦呢？
1: 俺怕你一个人吃亏，就把人给放了。不过俺把衣服给扒下来了，长得跟妖精似的。
0: 呸！
1: 脾气还挺大。
2: 要不是我想利用他换人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把他崩了。
1: 换人？
2: 白云被土匪他们给抓走了，追不上了。老子就用这个女土匪给他们换回来。你现在写封信，送去大青山，把信交给张东山。
1: 俺上大青山？
2: 对。
1: 俺不去，张东山不吃了、啊。
2: 你只管去，两军交战不杀来使。
1: 他万一不将规矩，那把俺杀了吗？
2: 别管那么多废话，再不去，老子抽你啊！
1: 俺去，俺去。
2: 这样就对了，这才是我的学员。你放心去吧，要是张东山敢碰你一根汗毛，老子先把他给毙了。
1: 哦，中。
2: 走。
0: 小混蛋，王八蛋，放开俺！放开俺！
2: 玉。给我站起来，为什么不走啊？
0: 姑奶奶受伤了，没马，走不了。
2: 我可没你这么年轻的姑奶奶，哪儿给你整马去？
0: 有本事你一枪毙了姑奶奶。
2: 毙了你太便宜你了。前面有家农户，没准那里边有马。快起来，快走。

0: 以前是个练家子呀，好汉，是哪说了子的？啊，别道啊，还是杂窑的？求财可是求命！
1: 黑话也挺溜的啊！我说你这个老家伙，你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胡子吧？我今天不别道，也不杂窑。看见了吗？我有两个人，只有一匹马。我这马也要累死了，正好我相中这两匹马，所以我想……
2: 什么？
0: 你要抢俺的马？不是抢，是换。去，把那马鞍卸下来，还上。去啊！
1: 好，
0: 别动了，站好。

我吃点啊，吃饱了好了安京城。哎，你他娘的就想别人了啊！你他妈就一胡子，比老子当年时候还横。

0: 上。说，
1: 你们这些土匪！
0: 我告诉你，我不是土匪。别不得劲儿，这两匹马，一个马鞍，我都记住了，到时候一定还你。你可以到县政府找杨建峰，但是我那匹马，你可要好好的照顾。要是我的马有个好歹的，我可不答应啊。走。

0: 你要干啥呀？哎，老常，老常，你已经发过毒誓了，封了枪了，你再也不能碰了。
1: 大小姐，你不懂。
0: 哎呀，老常，俺求你了，老常。
2: 看大树，放大牌，一放放到大江来。哪怕激流冲千里，哪块死了哪块埋。
3: 哼，挺舒坦呗。果然是土匪啊，真有点匪气啊。
2: 哼，你才土匪呢。
3: 我什么时候是土匪了？
2: 你不是土匪，你抢老百姓的马，咱们大青山都不带这样干的。
3: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崩了你。
2: 你来啊。
3: 这可是你逼的啊，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2: 你开枪啊。
3: 是不是以为我真不敢呢？不过被你们抓走的人里面有我的女人，我还要利用你来换他们。
2: 你少做梦了，俺爹爹绝对不会和你交换的。
3: 你爹？你爹谁啊？你是张东山的女儿？
2: 俺是又咋样？
3: 既然是张东山的女儿，我就不亏了。当爹的不会不要姑娘的。
2: 你少打俺爹主意。
3: 我不打张东山的主意，我专打你的主意。
2: 你个王八蛋，放了俺。土匪，王八蛋。
4: 老李啊，大部队撤走以后，土匪有结盟河谷向我们反扑的可能啊，特别是这些边远地区，要是土匪围起来，后果会很严重啊。
5: 现在的状况非常复杂，这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我们周边的武装势力开始繁殖，山上土匪横行。我还听说国民党的特派专员已经到了木屯江了。
4: 对，此人叫曾天养。
5: 曾天养？
4: 对。
5: 你认识他？
4: 他当年是大青山柳子的番舵，也就是师爷。
5: 哦。
4: 他跟张东山是结拜兄弟，他上山以后，张东山很有可能会接受国民党的收编，咱们得引起重视啊。
5: 对，
4: 即使形势严峻，咱们的土改工作还要继续，不但不能停下，还要加快速度。只有加快土改步伐，人民群众才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为战争出力，彻底扭转现在严峻的局势。
5: 可是咱们大部队撤走以后，我们手上就一个县大队，怎么能够保证土改工作的安全呢？
4: 组织翻身农民，成立武装工作队，

0: 哎，老李，咱们跟部队要的人有消息没有？
1: 来了两个，
0: 就两个。
1: 其实那个人你还认识，哦，就是猛虎连的连长，你的准女婿杨剑锋。
0: 是吗？
1: 还有他的通讯员小山东。哈哈，
0: 这倒是个好消息啊。
1: 这杨剑锋同志啊，在山东的时候啊，就是八路军猛虎连的连长，战斗英雄。随着部队的入关，这次充实到我们县大队，可是大好事啊！我建议啊。
2: 让他担任我们县大队的副大队长，专门负责剿匪。你看呢？
0: 好，我同意。哎，他们什么时候到？
1: 哦，这个我还不知道。
3: 报，
2: 进来。
3: 报告政委，有一个土匪打扮的人要见你。哦，什么土匪啊？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杨剑锋啊！
3: 哎呀，你好，你好。
2: 几天前就接到通知说你要来啊！太好了，哎，怎么这副打扮？
3: 土匪身上扒下来的。
2: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位是县大队的大队长李大伟同志。
4: 欢迎欢迎啊！刚说起你，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很及时啊。
2: 什么及时？我不想转到这个地方的部队，我只想在正规部队打大仗。
3: 哎，这个地方部队怎么就不正规了？
2: 破一搂搜的，连枪都是部队淘汰的旧枪，还有人扛大刀的，也没有什么大仗可以打，去剿几个土匪也没有什么意思啊。那，
3: 你怎么还来了？没办法，我的部队走远了，追也追不上了。再说，我就追上了，也是挨一顿批评，所以我就回来了。
2: 剑锋啊，我也得批评你啊，不管是正规部队还是县大队。
4: 不管是打大仗还是剿匪，都是革命工作嘛，这个想法不对啊！
2: 剑锋同志，
4: 你不要小看这些土匪啊，可是我们的对手啊！当年日本鬼子拿他们都没办法，干瞪眼，仗由你打的，怎么样？来的时候路上安全吗？
2: 不安全。部队撤出不到半天，张东山已经袭击了黑瞎子屯，还有啊，白云和万生都被土匪抓走了。
3: 你说什么？

0: 别吵吵，快走！
1: 放开我！你这帮土匪！放开我！
2: 老实点！
3: 山爷，天阳我初到大青山，就碰到您凯旋而归，祝贺祝贺呀！
4: 曾天养啊！
3: 哎，
4: 哎呀，怎么是你回来了？电报上只说是一位姓曾的少将特派员过来了。哎呀，原来是你呀！
3: 是啊，是啊，是啊。山爷啊，十几年不见面呐，你还是这么精神抖擞，老当益壮啊！
4: 哎，天养啊，你这腿是怎么了？
3: 哎，不提了，说来话长啊。黄参谋，
2: 在。
5: 哎呀，金条啊，金条
3: 啊！三爷，这是天养我十几年的一点积蓄，就作为上山的一点见面礼吧。
4: 天养啊，十几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急功好义呀！啊，手下
6: 是。
4: 哎，天影啊，小豹子你还认识吗？
3: 小豹子，哎呀，认不出来了，变化太大了，变化太大了。哎，山羊，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女儿叫丹娘，
4: 嗯，
3: 应该18了吧？
4: 没错，18岁了。
3: 她呢？
4: 在山下侦察呢，很快就回来了。天影啊。

0: 请。
1: 坐。
2: 调品，请坐。
0: 好。哎呀。
2: 真是没想到啊啊！中央派来的特派员竟然是你。大庆山何幸啊，我张东山荣幸啊。
3: 山爷啊，不瞒你说，我是伤残之躯，只有半条命的人了。内战爆发，党国优待于我，我可以不上前线，可是这大庆山我可不能不来呀。十几年了，我想着大青山，梦着大青山呐。
2: 我又何尝不是呢？我张东山敌后抗日十几年，连做梦都盼着中央来啊。天不负我，终于让我盼到了抗战胜利，盼到了中央来，盼到了我华夏正统。所以啊，我一接到电报就二话没说签字通电，归顺中央。
3: 山爷啊，你忠心为国，天阳我十分敬佩。等国军打回木屯江，山爷您就是党国的英雄啊，高官厚禄指日可待呀、啊！哎，来来来来，我来。啊，来，你好，
2: 特派员啊，你刚才此言差矣。我张东山并不是为了什么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民国二十二年，我恨东北军，把满洲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毁家纾难，举兵抗日。那个时候，又何曾想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呢？
3: 是是是是是，山爷跟日军周旋了十几年，艰苦卓绝，中央也十分推崇啊。只可惜外战刚停，内乱又起，三民主义革命尚未成功，民不聊生，水深火热呀！我正是为了党国的统一，才以身残之躯重上大庆山。
2: 好啊，特派员，你是中央派来的人，过几天我选个好日子，把你介绍给弟兄们。当年大庆山的抗日柳子剩下的不多了。你看，豹子他们都长大成人了，他们现在都是大青山的骨干了。
3: 好啊好啊，山爷啊，我这次回来真是有幸啊，上了大青山就遇到了您，打了大胜仗。而且我也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嗯，东北剿总白崇禧白长官已经批准，山爷您麾下的大青山柳子已经正式改编为木屯江反共先遣军。山爷您被任命为司令，配中将军衔。
4: 山爷，恭喜您啊。
2: 太好了，我张东山坚持抗日十几年，就像个没有娘的孩子，今天终于有靠了。
3: 对对对，山爷，我刚才看见外边抓了五个共军，这也是大功一件呐。
2: 嗯，这都是弟兄们的功劳啊。哎，
3: 我一定要上报上峰，为山爷请功啊。
5: 山爷，那几个共军咋整？
2: 特派员，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怎么处置？
3: 全砍了，
2: 全砍了。
3: 我们也杀他几个，壮壮军威。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挡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我知道了，往右看一看啊，知道了，往右转一转。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点一个船队，也是不相互不认识的，然后。

0: 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1: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两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2: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1: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洋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洋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洋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洋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洋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3: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1: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洋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洋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洋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 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三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2: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1: 用鱼鹰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阳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阳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2: 这个有
4: 五六斤。
2: 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4: 验上。
1: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2: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4: 不是呗，卖7尾一个那1尾，
2: 那完全平均分。
4: 都平均。
2: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4: 这反正老辈的规矩。
2: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4: 都是这个规矩。
1: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阳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力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阳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3: 不换卦，不换户籍，所以这一个是古代军夫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1: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 让南阳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

0: 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阳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阳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1: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的呼呼的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挤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阳嘛，就跟我的船上南阳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过，跟我的上南阳南阳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的。
0: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阳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2: 以团结为重，
3: 都是同样价格卖，同是一样分配，
4: 同一样卖票，一样分钱。
3: 那个有卖票的，这个有卖票的，
4: 把钱拢在一块。
0: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阳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渔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3: 一毛都给他编上号，
5: 我想他对
3: 一号总管，二号咱挣10块钱，
5: 一
3: 个一块，手里也白搁也白藏。
0: 傍晚，南阳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1: 来个差不多了吧？分钱，咱忙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照100分，我先借点钱，借2块，明天总账出。也要照100分，行吧？韩运正，韩运正的100。
6: 给运龙100，给这个机长的100。
1: 这我别忘了我的。
6: 对，
1: 给我的100。
7: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8: 不是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一个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0: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阳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阳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7: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阳渔民遵从的规矩。南阳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阳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阳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

0: 的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理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三言两语就化解了，当事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阳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四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1: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2: 是，很支持。丢了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两钟头，收入是21,1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阳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济宁古运河的回春塘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
3: 一直
0: 回春塘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4: 回了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他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富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4: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5: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肩膀司令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既然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又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4: 这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 绿树成荫。

0: 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1: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2: 同我以木瓜，
3: 同我以木瓜，
2: 报之以琼琚，
3: 报之以琼琚，
2: 诗经未封木瓜。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4: 哎，大娘。
5: 你好。
4: 哎，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4: 原来我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是。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边，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6: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枫泾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钉蹄，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枫泾人寻常的一天。
1: 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洋场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枫泾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经年不息的是河水穿这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五十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枫泾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枫泾划归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他们崇尚士族精神，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

0: 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风京人
1: 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自在地生活着。
2: 我风京人一种说绝的性格，他比较认真了一道道走到底的，刚正不阿，然后呢不被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1: 风京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三位六部大臣和两位宰相。唐贞元八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式内相。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三年，各地官员借吊唁探望之名送来厚礼，想要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官员们精心挑选的贵重礼品却一份也没能够送出去。
3: 陆氏是对他们这样讲，我们官场上做的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1: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陆贽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3: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1: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3: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这梳子啊、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1: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贽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贽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掷地有声的16个字，道尽了陆贽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风京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3位状元、56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风京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风京，后传为风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风京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风京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4: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1: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仕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4: 他发现这个朝廷官场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

0: 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书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授权，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盖节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1: 就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功业。如果只有品德没有功业，怎么行呢？
0: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已远，风经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2: 孟子就说呢，是上智，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0: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适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风经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救世济民。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3: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风景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0: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风经的年轻人纷纷投身革命，希望以自身努力改变中国命运。1928年1月，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陈云的指挥下，风经打响了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几天后的凌晨，敌人趁着大雾发起了围剿，一位名叫陆龙飞的年轻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4: 他出来了以后呢，看见敌人包围了以后呢，马上这个鸣枪就是告诉大家赶快撤离。
0: 混战中，陆龙飞不幸被捕，敌人通宵达旦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得知其他革命者的下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风经的革命力量，敌人又把陆龙飞押到镇上游街示众。
4: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背部适合的长衫，身上的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毫不惧怕，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揭露敌人的罪恶。
0: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风经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

0: 陆龙飞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风清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如今的枫泾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亮了每一位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1: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枫泾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十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众喜爱，枫泾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脚下热土的眷恋，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枫泾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诞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4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他和妻子准备结婚，可是家电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十分为难。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这是
2: 我，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3: 一张都没有。
2: 没有。
3: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2: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0: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师，原本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顾世雄开始转行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泾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顾世雄却靠着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2005年是顾世雄从教的第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顾世雄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追问之下，顾世雄才知道，原来学生们正在商量一件

0: 事，他们要集资给顾老师买一套房子。
1: 因为我呢跟顾老师在学的过程当中啊，去过他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十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居住条件。
0: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顾世雄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师清贫也好怎么样好，我说我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
0: 学生们看到顾世雄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退休以后，顾世雄租了一间老宅，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学生们常常结伴来到这里，言语间绕不过的还是那份浓浓的师生情谊。
2: 虽然我其他方面我当然可能是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作为我的精神层面上嘛，我觉得我是很富有的，就是说有那么多学生惦记着呢，你也想着你。
0: 一块黑板，两支粉笔，三尺讲台，陪伴顾世雄走过了数十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风经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巷陌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鲜，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十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诊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
3: 他说多用一点，一个利用他药，我给你五块钱。
0: 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千名病人，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工资的数倍。
3: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许收没良心的钞票。
0: 古之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病房里的生离死别，让古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4: 逼利千仞，无欲。

0: 则纲，这个欲是私欲。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啊，没有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1: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这一天，7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蒲兴祖回到枫泾。
2: 框架没有打得比较好，但是呢，这个本来这里还是有这条街里也还是有一些不少商店的，布店咯，茶馆咯，甚至在这个附近还有打铁的咯。你看
1: 这个呢，是我蒲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蒲兴祖兄妹四人的成长，也安放着他们童年深处的记忆。1953年，由于经济不景气，枫泾布庄纷纷倒闭，蒲兴祖的父亲也因此失业。有一天，父亲在一处当铺的废墟上挖掘碎砖瓦，竟意外地挖到了一瓮白银。
2: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情况，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3: 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2: 没有带回，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1: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蒲兴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2: 我们有一个土话就叫硬气，你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任务无声啊。
3: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2: 是的，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贵的。
1: 年过古稀的蒲兴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枫泾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3: 枫泾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建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来，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来不为呢？最关键的时候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的，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

0: 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支可能更难啊，村支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达，族谱只是把名字啊什么去列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支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此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2: 都是省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他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

0: 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你对盖言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0: 我非常的
1: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0: 我觉得这就是家。okay.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麦娜，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0: 2017年来四年多。
1: 四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长，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0: 来，我们坐一下。
1: 才，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0: 是。
1: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0: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嗯，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哦，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
1: 太难了。
0: 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连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也会铺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如果说这边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去这个再扩建到那个中路村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远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中路村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苗圃古道，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也一样，
4: 也一样，
5: 一样对，
4: 一样没问题啊。
5: 对，
4: 反
5: 正今天有什么看法？
4: 外面反正有关注，对，没问题啊。
6: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4: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地主，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散习性都是所有的我们讲的归属民情是相关联的。当他是过年回来地主了。
7: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个师傅刚才讲的这个师傅的人，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一个地方生化。
4: 但是他是这个收入不够，你说。
7: 所以
4: ，OK， 个人那个。
8: 没有啊。
9: 没有
4: 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你补他那个，
7: 再
4: 再
7: 不能。
4: 这个
7: 就今天就讲三个，今天
4: 就你们三个人自己讲三个，不大。有就有，你没就没有。
7: 看一下，你自己讲，
4: 你自己讲出来。
7: 对，
4: 哎，也没办法克服，就是想当然没办法克服，就是。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 我。

0: 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1: 是，
0: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1: 是，这是
0: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要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2: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3: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
2: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昌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
1: 了。因为他不敢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有直播间
1: ，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了。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三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汤。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静息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

0: 好。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

0: 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雅俗的雅俗中，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
1: 高兴，
0: 高兴，
1: 坐着，多坐着啊。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剧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石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

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牵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

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0: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枪！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地地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林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无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软弦复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软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2: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2: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

0: 阿公腔。
1: 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2: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贡献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
1: 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0: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由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的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

0: 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一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1: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0: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向林也好，张默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因为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着那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2: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3: 你好，
2: 石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3: 好，
2: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3: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啊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伯伦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亮点才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立，向右看齐，来，站好，来，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立，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3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兼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是吧？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切，得看右边的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的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3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

0: 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提，
1: 对，
0: 抓着踝关节。第三个低头
2: 团圈，
0: 这样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上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就跳得过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这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队列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六，原地踏步，中，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整不整齐？起步，中，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转，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有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如内，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3: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4: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5: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到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身体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0: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的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10星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怎么怎么。这是第一个，早就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1年2年3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它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

0: 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吧？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捏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在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1: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你看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个月要练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他的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了，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啊，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边老师的行为示范，就说，比如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船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

0: 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的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所以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接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以后也可以给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当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员是我们的2倍，有的专业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2个同学，就你们2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如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2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2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2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2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2套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练，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有啊。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通过体育锻炼，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来上一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恋，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实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0: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到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队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楼，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6: 什么？
1: 不要乱
2: 下！
5: 干什么？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不要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的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7: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7: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

0: 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1: 他和他的贫，我和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3: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4: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5: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跟卖不上价格了。
4: 跪在这里头，天是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5: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了，
4: 签了合同又怎样？
6: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5: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4: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5: 我说什么了？
4: 你太小看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6: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4: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运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7: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4: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送动员来。不带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送到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6: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有内核的一场戏。
8: 每个人永随月红无价。
6: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装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它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这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路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9: 真的像长征啊。

0: 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0: 新戏村民全是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恶啊？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别打我！
5: 不好！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说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是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9: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把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10: 我有同情劝说脱贫的，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一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走，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言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里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头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参加替黄秀领奖。
5: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有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不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6: 爸，
1: 哎，
6: 妈，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1: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2: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1: 爸，
2: 是，扶我坐下。
1: 坐下，你先坐下。
2: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2: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边，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1: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吧，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要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3: 这少不些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3: 老人家。
2: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4: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2: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4: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4: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5: 哎，胡大哥，你别关门呐。
4: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6: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4: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 当时的中国人的国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7: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1: 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8: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9: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你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1: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4: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0: 有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孤军奋战。
11: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三姨太，感觉如何呀？
1: 把那破绳子拿走。
2: 这不是破绳子，这是仙人藤。
0: 怎么在你这儿不好用啊？
1: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这根破玩意儿在我这儿就是个破绳子，把你给我送开。
0: 我就不信。我等待会儿药力上来，你就该求我了。
1: 陈天子，你是陈傻子吗？嗯，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你还听不明白是吗？好，那我就告诉你。嗯，姑奶奶，我就喜欢玩小白脸，就你这德行，我看着连饭都吃不下，没心思跟你玩。松手！
0: 娘白白的，老子就不信这个邪。
1: 放下来！天子，你放下来！放开我！
0: 跟老子入洞房了！
1: 撒手！
3: 三姨太，放下！
0: 凭什么？
3: 凭他是君座的三姨太。
0: 君座，君座，君座！只要你这个老东西出来说这是你的三姨太，我就还给你。
3: 君座不在，
0: 第七军还在。不他妈的第七军了，就剩两个半人了，还第七军？再说，就算是第七军帅，老子是一团长，你是三团长，凭什么管我？告诉你，今天你们这个三姨太，老子睡定了，当我这死，闪开！
1: 你放开！
4: 慢着！
0: 鬼婴妹子，你不在家里好好养胎，出来管什么闲事儿
4: 啊？有我在，抢女人就不是闲事儿。
0: 看好了，这是你仇人的三姨太，我把她睡了，就是给你报仇了。这个账还算不过来，去回家养胎去，听话。
4: 事情一码归一码，放了。
0: 凭什么？
4: 不凭什么。

0: 有我在，糟蹋女人就不行。
1: 你太欺负人了，桂英妹妹，你怀孕了，奇才你又不让我碰，我自己抓了一个你仇人的三姨太也不行，你想活活把我憋死吗？我告诉你，今儿把大天说下来，这个娘们我也睡定了。
0: 陈癫子，我再说一遍，有我在银殿山一天，你糟蹋女人就不行。
1: 好好，我叫你一块走走走，哎，去哪儿去哪儿，回你的石牌寨去吧，去吧。
0: 回去可以呀，你可别哭着求我回来。
1: 我哭着求，不就是十两黄金吗？老子不要了，你滚！
0: 什么十两黄金啊？
1: 算老子晦气。你也是，老子长这么大碎女人第一次这么麻烦，你也是个扫把星，滚吧。走。
2: 没事吧三姨太？

0: 梦竹姐姐，梦竹姐姐也是你叫的呀？
1: 我怎么不能叫？我叫的挺舒适的。我还要告诉你，我跟钟玉林，
2: 我和三姨太认识那么久了，理应当保护她。三姨太，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三大长，
3: 在。
1: 送三姨太回房休息。是。哎，你跟我玉林弟弟怎么着了？
0: 三姨太，你该去休息了。
1: 也没什么。

0: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道关键时候，还是你这个女人靠得住，你这一生孟竹洁，我来梅兰交定。不行，
1: 孟竹洁，你不是有身孕了吗？
0: 出来了，快回去休息吧。
2: 玉林哥，你胳膊怎么了？
1: 没事儿，皮外伤。我拿孟竹姐给我的金疮药一擦就好了。快扶小杰回去。
2: 夫人。

0: 甘县长，你找我？到。老谢，来，坐坐坐。这是几个乡送来的招抚报告，里面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一个情况：很多下山投降的土匪都说，周培龙投降不是真心的。
1: 他可能是下山探听虚实，搞不好还要重新杀回山上去。
2: 这是不是山上土匪的反动宣传，故意挑拨我们和周培龙的关系啊？
0: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但我们还是要重视起来为好。毕竟因为当初麻痹大意，我们有过一次血的教训，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有切肤之痛。
2: 对，我同意。
0: 实话实说，我也听到一些群众对我们、对周公的做法有。

0: 些不同意见，尤其是那些在暴乱中失去亲人的群众，他们觉得我们对周公有宽大无边的倾向，所以我看是不是没收周昭贵的配枪呢？
1: 都看到了吧？就凭这些虾兵蟹将，还想光复党国？光复个屁！再这样下去，老子也下山了。
2: 我从到茶城的第一天起，就知道他们靠不住。可是现在的形势，我不指望他们，我又能指望谁呢？我不瞒你说，我已经跟陈癫子说了，只要他够胆杀掉周培龙，我就让他做第七军的军长。
1: 那我就杀了他。
2: 我当然更愿意你来做第七军的军长，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不愿意，那我该怎么办？换做你是我，你又该怎么办？十七啊，其实在我心里面，你是党国在茶城唯一可以依靠的人。论资历，你是正规军的军官出身，打过仗，这一点陈癫子没法跟你比。论年龄，你现在年富力强，正是当打之年，这一点周培龙也没法跟你比。这支黑衣人的队伍表面上看是周培龙的，但其实是你一手调教出来的，他们跟你的感情更深，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你都是最适合扛起第七军大旗的人。是以前周培龙在的时候，咱们都听他的，唯他马首是瞻，可现在的现实是他已经投靠了共产党，他已经是我们的敌人了。我不能任由他带着第七军军长的旗号来动摇我们的军心，无论是为了党国的利益，还是为了我们第七军的前途，我们都要废掉他，选出一个新军长来。否则的话，第七军群龙无首，等过段时间美国人打来的时候，这个第七军在不在了都不一定。
1: 美国人打过来，国军反攻大陆，参谋长，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
2: 做梦！你看看这个，
1: 仁川，仁川在哪儿？
2: 朝鲜，离中国的东北国境线不到1000公里。你没看错。美国人就要打到中国的边境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
1: 太好了，老子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马上集合队伍，给他们训话，让他们打起精神，准备大干一场。
2: 训话？你用什么身份训话？
1: 三团长。
2: 三团长？那你凭什么让一团长和他的兄弟听你？十七啊，我知道你跟周培龙的感情深厚，我也很敬重他。但现实就是现实，他现在是我们的敌人，不把他除掉，第七军的大旗永远竖不起来。眼下的形势，我别无选择。谁能杀了周培龙，谁就是第七军的军长。美国人在仁川登陆，是历史给我们的机会，杀掉周培龙去。

代之，是你自己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就看你了。是取党国的大义，还是你个人的小义？是带着第七军走出这大山，重振威名，还是让第七军就窝在这小山头上，自生自灭？你好好想想。

0: 我个人觉得啊，这枪还是暂时不收为好。倒不是怕周公对我们有什么抵触，主要是觉得这银剑山没打下来，查城的形势还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有什么照不周的地方，他们自己还可以照顾自己啊。再说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咱们的宝贝，哎，暂时不收他们的枪啊，大家也能够理解呀。如果万一把这枪一收， 出了点什么差错的话，以后都是要负责任的呀。所以我觉得，等把银殿山打下来以后，到时候顺理成章的把枪这么一收，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你觉得呢？
1: 也行，那就等银殿山打下来再说。
0: 好。
1: 哎，对了，军分区已经决定组织两个团的兵力，解放银殿山一带，具体作战时间听我们的建议。我看咱们的招抚工作也不能这么无限期的做下去，是不是让周公准备一个最后通牒，张榜公布一个截止日期，截止日期前下山的我们欢迎，截止日期到，立刻攻打银殿山。
0: 我同意，那我马上跟周公去说。
1: 好。
2: 咬死他！对对对！一团长，哎，雨林神帝，呀，啊，来来来，下山打野时受伤了。
3: 得了吧，我就是不小心摔了一下。特派员，你这段时间神神秘秘、山上山下的忙，你看。
2: 山上粮食也没有多，女人也没有，人还跑了不少。你说你忙个啥了？嗯，<笑>
4: 你就好好玩你的吧，啊！别操那些没用的心。等我忙完了，这人和粮食都少不了你。
2: 女人呢？
4: 当然也少不了。<笑>
2: 谁信啊？我跟你去打茶城。 等回来，我的银殿山老窝成了别人的了，你整天就在这骗我。我看你能把我骗到什么时候？等那些披着黑皮的四眼哈狗都跑干净了，我看你怎么办？嗯，不如你帮我个忙，劝一劝周培龙的三姨太从了吧。
4: 我一高兴就让你留在银殿山了，你就帮我这个忙，嗯？那三团长和他的兄弟们都认定了三姨太是他军座的女人，你要抢他军座的女人，你觉得他们能答应吗？嗯？不答应，老子就抢！
5: 哎，黄护士，有个情况我不知道陶排长有没有跟你传达。军分区已经决定，近期组织优势兵力攻打银殿山，到时候会有专人跟你们卫生科协调野战救护工作，你和穆医生有个准备。
6: 是，甘县长。
7: 甘县长好。
5: 好。
4: 我长这么大，从来就是想睡哪个女人就睡哪个女人。

0: 天王老子也管不着。
1: 既然你那么有本事去抢，你跟我商量什么呀？伊团长，你这长得像条汉子似的，但怎么在我看来，你这软不拉塌的，就跟个娘们似的，啊？
0: 你说谁是娘们？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看咱俩谁是娘们儿，啊？
1: 我看你还是没明白，你打死我三姨太也不是你的。不过，你要是能把周培龙打死，那这事儿就不一定了。哼，兴许就有希望。
2: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很清楚啊，这周培龙要是死了，三姨太就没了男人。那你名正言顺的追求他，我肯定不拦着。我知道你担心什么，这周培龙现在可是党国的叛徒，你杀他没有问题。至于三团长和他的弟兄们，有我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再者说，你把周培龙一杀，你就是党国的英雄。这自古美人爱英雄，说不定三姨太到时候反而投怀送抱。
2: 你再绕绕子，你当我是个真癫子？嗯，你绕来绕去就是想让我帮你杀周培龙，你是不是这么想的？嗯，
1: 周培龙现在投了共党，你不杀他自然有别人杀他，只不过不一样的是，如果你把周培龙杀了，那你在银甸山上就树立了威信，以后我可以跟台湾方面申请，由你来做第七军的军长，到时候你就把周培龙的职位和女人一锅端了。我也不瞒你，现在三团长也琢磨这事儿呢。他要是先把周培龙杀了，要当第七军的军长，那我也得支持。总之啊，谁杀了周培龙，三姨太就是谁。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好，就这么办了。
3: 乡亲们好，哎，大家好，你们好。你好啊，你好。
4: 周培龙，哎呀，你还我的儿子，你还我的儿子！
5: 你们要干什么？
4: 我俩还
6: 要帮忙
4: 呢，你们俩，
5: 你们要干什么？
3: 我对不起大家，我对不起大家。
4: 到底谁打死？
5: 走开！
4: 我爹出事儿了，被你的人打死了。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
7: 还我的儿子，
8: 还我爸爸。
4: 我杀了周培龙，
8: 还我女儿。
4: 周培龙，
3: 你们到底是怎么样？
5: 岂有什么用啊！血债要用血来偿，
4: 打死
5: 吧！政府宽大你们，可是我们老百姓还没有宽大你们。要想我们老百姓原谅你也行，
4: 不饶！
5: 你把大娘的儿子还给他，你把马仔的爹还给他们。
9: 哎呦，
5: 有胆子你就开枪，开枪啊！
9: 你
10: 来，小龟，把枪放下。
9: 老爷，
10: 把枪放下。
9: 老爷，
10: 你放下，让他打。
11: 这位兄弟，

0: 来，你打我，我有罪，行吗？
1: 你敢！
2: 大刀反动地主！大刀反动地主！血债要用，血来偿！血债要用，血来偿！我对不起大家，我欠大家的，行了，我给大家认罪了，认罪了。啊！我大刀反动地主！大刀反动地主！大刀反动地主！血债要用，血来偿！
3: 完了，参谋了！太不像话了，竟然把枪口对准人民。周昭贵的枪必须缴，出了事我负责。曹排长，
4: 有，
3: 带上几个人，现在就去把周昭贵的枪缴了。他要是敢反抗，给我绑了。
4: 是。 老谢啊，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不同意给周昭贵配枪，他是真给我们添麻烦呐。这要是打死打伤个无辜群众，你我兜着吃不了兜着走。哎，本以为他这次洗心革面可以重新做人，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没想到老毛病不改，真是让人失望。我明白，这周昭贵的枪啊，肯定是应该缴啊。 不过呢，这周培龙两个人的保护措施也要加强啊，避免出现意外。
3: 这个我同意，该缴的就缴，该保护的我们一定要保护。
4: 对，那我就向陶排长布置一下。

0: 爸爸，您忍着点。
1: 爸爸当过兵，打过仗，这点小伤不算什么。这帮人啊，下手真够狠的。谁让我把人家家害得家破人亡呢？打就打几下吧，我都理解。大家对他们已经够宽容的了，我呀，这就是自作自受，罪有应得。要是真能打我几下，就让他们心情好点，别说打我了。
0: 我倒宁愿他们把我给枪毙了。
2: 爸爸，
0: 伯父，您能理解乡亲们的心情，我很钦佩，我也理解您的心情。咱们慢慢来，等打下林殿山，抓到了反动特务和惯匪进行攻势，老百姓自然就会理解并接受你。哎呀，我现在就是恨不得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早日完成这个招抚工作，早日带着大军。
3: 打下银殿山，快了，周公，这一天很快就回来了。<笑>
4: 好了，消消气儿。
3: 嗨，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臭丫头，吓我一跳！
4: 是你吓我一跳才是。你怎么过了这么久才回来呀？
5: 我还以为你被总头人给……
4: 哎，
5: 就不怕我点好呢？总头人和夫人的心结那么深，万一他一记仇就把你给……哎，去之前我也是这么担心的。
4: 那后来呢？
5: 我不是好好的站在你面前吗？
4: 他没为难你啊？
5: 这么多年没见，总头人也老了。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很想让我们回去。
4: 他答应了？
5: 那当然。
4: 我一说夫人有喜啊，他简直就坐不住了。太好了，我就说嘛，总头人就算再生气，也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女儿落难不管啊。
5: 那当然，夫人有没有问起我来？
4: 我就说他给你打野味去了。
5: 那我们何时动身？说走就走。
4: 那夫人还会不会拧着不回去啊？
5: 放心吧，咱们俩嫁也要把她嫁回去。 倦鸟之归，何况她现在已经是母亲了，就算是为了孩子，她也会回去的。何况再在这个银殿山待下去，咱们早晚着了沉甸子的道。
4: 嗯，
5: 走。

0: 伯父，您找我？
1: 啊，建臣，我找你，有这么一个事。一个刚下山的兄弟给赵贵捎了个信儿，说明日庞贵英要下山，约我们呢在辰时到大理村去接他。可靠吗？
2: 这个兄弟非常可靠，但是消息可不可靠，我可保证不了，所以找您过来商量。那。 是盘寨主亲口跟他说的。伯父，盘寨主和国民党的特务还有那些惯匪不一样，我觉得他下山的可能性非常大。这样，我们先去跟谢书记汇报一下。好，我跟你去。
3: 谢书记，你怎么来了？有情况。甘县长，谢书记，是这样：有一个刚下山的兄弟给赵贵带信儿，说是盘桂英让他告诉我，他明日下山，让咱们在辰时到大理村去接应他。太好了，看来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奏效了，算是这个盘桂英识时务。哈哈哈，他这一下山。
4: 桃园三结义算是他的一块，这几天山岂不是更好打了？
1: 中啊，
4: 这消息可靠吗？这兄弟仁义之很可靠，但是这个消息现在还不好说。
3: 不管是真是假，都值得一试。真下山自然是好，假下山我们能消灭多少就是多少。共产党的天下，他们兴不了多大风浪。
1: 那倒也是啊。 如果是真下山，我们热烈欢迎；如果是假下山，坚决打击。
4: 中啊，这消息可靠吗？这兄弟仁义之很可靠，但是这个消息现在还不好说。不管是真是假，都值得一试。真下山自然是好，假下山我们能消灭多少就是多少。
2: 共产党的天下，他们兴不了多大风浪。那倒也是啊。如果是真下山，我们热烈欢迎；如果是假下山，坚决打击。但是我们还是要多做几手准备啊。
4: 这个当然，你跟陶排长好好部署一下，以防万一。
2: 我建议让小龙同志也一块去。他和盘寨主打过交道，又都是女人，真要有什么事情。
4: 交流起来也方便一些。可以，我同意。这样我也去，我亲自带队，大大方方的迎接他们下山。啊，周公就不要去了。哎，
2: 甘县长，为什么呀？
4: 以后这样的场合，您就不要参加了，以防意外。
2: 可是甘县长，这庞桂英他……
4: 周公，还是那句话，这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安全。
2: 我还是不太放心，我想去见一下那个给你们捎口信的兄弟。也好，这样，让赵贵陪着你去。不用，让赵贵叔把那个兄弟的具体情况告诉我，我自己去就行。赵贵叔还是时时刻刻跟在您的身边比较稳妥。<笑>好。<笑>
5: 周公，赵贵叔，咱们上药吧。
6: 周，该上药，该上药。
5: 怎么样啊？这两天，
6: 好多了，好多了。
7: 周公是，你来的正好，有点事情我需要出去办一下，可能要很晚才能回来。科里的事情就只能麻烦你先盯一下了。
5: 瞧你说的，你是我领导，怎么跟我请上假了？再说了，真要请假，也得跟指纹请才对吧？周公，说。
2: 金晨。 你去哪儿？
4: 我去找一下给伯父捎信的那位兄弟，想多了解一些情况。
5: 要不要找个人陪你去？
2: 不用。

0: 又不是上银殿山，再说了，银殿山不也是我一个人上去的？
1: 那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是一个人上去的。
0: 嗯，
2: 还是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我早去早回，万一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也来得及早回来跟领导汇报。
1: 嗯
0: 嗯，那我走了。伯父，嗯，那我先走了。
3: 路上多加小心。
0: 放心。
4: 夫人也真是的，明明同意咱们回去，又知道夫人都已经这样了，却偏偏不来接咱。到底心疼还是不心疼自己的女儿？
5: 你少发牢骚，董同仁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无非就是想让夫人服个软。他们俩毕竟顶了这么多年了，你看着吧，只要夫人这么走回石牌寨，大王立马就把夫人供起来，无微不至的伺候着。
6: 行了，这戏演起来没完没了了，真当我是纸糊的呀？

0: 你好，老乡，请问你是叫王全金吗？
1: 哎，别跑，老乡！老乡！老乡！
2: 全金！全金！全金！杀人了！大军杀人了！快来人啊！大军杀人了！
1: 老乡，你看到了没有？
2: 来人呐！来人呐！

0: 盘寨主，我代表茶生县政府欢迎你下山。
1: 盘寨主，我代表茶生县政府欢迎你下山。

0: 站住！
1: 我去追他。
2: 小心！
3: 潘家主，别跑！潘家主，
2: 你慢点，过来。
4: 是。
2: 走。

0: 你不要再逼我了。
1: 小罗，你没事吧？
2: 没事。甘县长，甘县长，
0: 王八蛋！
3: 坏了，夫人，咱们好像中了共产党的埋伏了，怎么办啊？
4: 闭嘴！咱们拼死也要把夫人带走。
3: 走，夫人，潘寨主。
5: 来，我去掩护小罗。
1: 小心，
6: 好。
7: 可以呢。撤下去。

0: 给我埋伏了，快撤！
1: 这个盘桂英敢骗我爸爸，我非要把他抓回来不可。
0: 小龙，回来！走！
2: 啊！老子憋坏了，把自

你们来了！

0: 夫人，
1: 快走！
0: 大家不要开枪！

0: 看这里要坚持不住了，要不要去救他？
1: 他们不是想下山逃跑吗？不管他们，让他们跟共产党解放军自己打去吧。
2: 行了，你们两个快点逃命去吧，别管我了，我没那个命。
3: 夫人，你再坚持一下。
4: 夫人，你听到了吗？是总头人的旱天雷火炮声，总头人来接我们了。
1: 我明白了，你们几个跟我走。
2: 不行，这个小冤家追得我实在跑不动了。
3: 走啊，夫人！啊！夫人，走啊！
4: 夫人，快
3: 走啊！
4: 啊！啊！夫人，林哥，
5: 一命！
4: 那个就是国民党特务。
5: 掩护，文书记交给我。文书记，

0: 总部人在此，
1: 谁要是敢再往前走一步，就是与我们石牌寨为敌。都不要开枪，石牌寨是我们争取的对象。陆初夕。
2: 是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那个国民党特务怎么办？
1: 在共产党的天下，他还能跑到哪儿去？石牌寨的头人会实名打压他。

0: 怎么没见穆医生啊？
1: 是啊，一早上就没见他，我还以为他和你们早过来了呢。
0: 不应该啊，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1: 瞧你说的，光天化日的，他一个解放军能出什么事儿？放心吧。嗯，
0: 我去我爸爸那边打个招呼，等会儿过来给你打下手。
1: 好。

0: 疼吧？黄护士，
1: 小龙。

0: 周公，请你给我解释。哎呀，看来我确实是被他们利用了。
1: 怕是我们被你利用了吧？甘县长，甘县长，你是在怀疑我吗？
2: 受了这么大损失，甘县长心里肯定难受。这说话方式上有点不注意，您别太在意。哎呀，
1: 我怎么会呢？我都理解，甘县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会在意的。
2: 我们重情讨不假，但是这怎么能说跟您就有关系呢？您最多只是提供了一个消息而已，最后。
0: 做决定的还是我们领导呢。谢飞同志，你的意思是，这个责任应该在我，对吗？
3: 我也有责任，至少我们没有认真的核实一下这个消息，而且做的准备也不充分吧。我们为什么没有核实？为什么不核实？不就是因为完全信任的周公吗？结果呢，就是今天这样。
1: 所以我不该怀疑周公吗？是，实不相瞒，周公，山上被招抚下来的土匪，几乎都说你下山是假投降，
4: 为了暂避风头，为了打探虚实，结果呢，就出现今天这样。所以我不该怀疑你们周公。
1: 是，我有罪，我有罪。但是呢，我对共产党的心意是天地可见的。我确实没有想到这回中了圈套。
5: 传递这个情报的兄弟呢，一直都很可靠。让队伍受了这么大的损失，老夫真是百思莫属啊！我有罪，甘县长，我有罪。甘县长，当务之急是应该把那个送信的人抓起来，审问清楚。万一他要是假投降怎么办？穆医生早就想到了，他昨天就去找那个送信人核对情况去了。
0: 说不定这会儿他已经到县城了。你和穆建臣的关系我们都清楚，他一个人核实来的情况，你觉得可信吗？那怎么办？难道非要我爸爸把心挖出来给你看看是不是红色的才行吗？
1: 今儿不得无礼。
0: 龙指纹，你要干什么？要要挟领导吗？你这样子还像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吗？ 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领导有些自己的看法不可以说吗？我甚至可以怀疑你，为什么一直在追潘桂英也不开枪？谢书记拦也拦不住，啊啊！想把我们都带进埋伏圈吗？
5: 您要这么说，我也可以怀疑您了。我追上潘桂英的时候，明明他已经站下了，为什么您反倒要开枪？您到底是想让他投降，还是不想让他投降啊？
1: 侄儿，你闭嘴，
0: 放肆！ 好，我们共产党讲究官兵平等，实事求是。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我怀疑你，你当然可以怀疑我。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看就按陶排长说的办。你不是说穆医生去找那位下山送信的土匪去核实情况了吗？好啊。 等他核实完情况回县城，我们三堂对峙，看看到底谁在捣鬼。不过，在没有证据证实你对我的怀疑之前，我只好先委屈你们父女俩了。陶排长，
6: 对，
0: 派两个人把周公和龙指纹同志先送回县城，送到看守所，严加保护。等我们这边工作。

0: 工作结束，回县城找上穆剑臣，一起查个水落石出。
1: 是，甘局长。
2: 见到盘寨主了吗？什么情况？大家听见了吧？他们要去劫盘寨主。这个盘寨主是谁呀？盘寨主是以前铜锣寨的压寨夫人，后来投奔了银店山的女土匪韩桂英，他们啊是一伙的。
3: 一伙的，没一伙的。
4: 建成，
5: 怎么回事啊？
1: 昨天我去找给伯父捎信的那个兄弟，结果我人刚到，那个人就突然被暗杀了。
5: 什么叫做突然就被人压杀了？人家就是你杀的，人家老婆都看到了，你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我们能答应吗？不能答应。
6: 那个人真要是我杀的，我还在他傻站着等你来抓我啊！啊，
5: 你这意思还要跑是咋的？我跟您这么说，这么多的人民群众在这儿，你跑得了吗？
7: 对，你把这跑，你把这跑，
5: 伯父，您看到了吧？从昨晚到现在，我怎么说都说不清楚，非得说人是我杀的，这不。
8: 一帮人乌泱泱压着我，非得上县城找领导来说理去。
9: 住嘴！
8: 带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新社会，老百姓当家做主。
1: 对，
2: 当家做主。
1: 对，
0: 别再压迫我们人民群众。
2: 别想，
3: 他妈毙了你！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金诺，为了第几军，十七对不起你了。

0: 放开你！
1: 想得美！我们自己当家的，
2: 放开！
3: 放手！
4: 一个杀人犯为什么要放开？你就不能放你？
5: 算什么解放军？
2: 对，
4: 人都你杀的！
6: 你杀人犯还想跑？
2: 大家冷静一点！
1: 放手！放手！
2: 穆医生是解放军啊！大家冷静点！我爸爸是开明士绅。
1: 大哥呢？
7: 伯父呢？哎，
1: 伯父！
7: 大哥！
1: 伯父！
7: 大哥！
1: 伯父！
7: 伯父！
1: 大哥！
7: 杀人了！
8: 血泊杀驴啊！

0: 别开枪，小龙！别开枪！别开枪！小龙，你听我说，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如果现在你一开枪，这个事情就更复杂了。别冲动，这都是自己人，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把伯父的死因给你查出来。但是现在，你先把枪给我。
1: 你留下，你要去哪？我陪着你好不好？
2: 你留下，否则
3: 我不会客气的。
2: 龙之丸，
4: 大小姐，
2: 赵贵叔，赵贵叔，赵贵叔，你冷静点，赵贵叔。
4: 卸磨杀驴，卸磨杀驴。

0: 这一刀稳准狠，瞬间精确刺破心脏。从手法上看，这个人受过长期的专业训练，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做到的。所以我认为，周公是被蓄意杀害的。我甚至可以断定，街上的这场争执，是被提前设计好的。
1: 贵为自古民风彪悍，民间擅长舞刀弄枪者不在少数。最近又有不少桂系的老兵逃回到家里，所以说凶手受过专业训练，我倒不觉得奇怪。但要说街上这场打斗， 是事先设计好的，我还是觉得有些草率。毕竟这次暴乱，周公欠下了不少血债，还有很多山上投降下来的原土匪因为个人恩怨来找周公寻仇的，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周公在招抚工作上是立了大功。 这次又是在县城出事，于情于理，后事我们都要做得好一点。既然小龙跑了，那么周公的后事就由穆建臣来接手吧。需要什么，跟组织上提。
0: 是，谢谢甘县长。我代表小龙谢谢您。
1: 谢谢组织。既然你说代表小龙，那我问你，龙指纹为什么跑？是不相信我们，是简单的无组织无纪律，单枪匹马的去报仇，还是干脆就投奔了国民党和土匪，找他父亲原来的部队，走向了反动的一面？我想，
0: 这么说吧，我们都知道。 龙指纹和周公曾经断绝过父女关系，但实际上他们父女俩的感情非常的深厚。这个事情太突然了，加上之前我们一直在怀疑周公，小龙是个心气高的姑娘，没准她一时接受不了，跑上山找她父亲当年的队伍去了。
2: 不会吧？我对龙指纹同志还是有所了解的，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
0: 但是我们不应该怀疑他的立场和觉悟，
3: 谢书记，也不好说呀。
0: 穆建臣，你怎么能够这么说龙指纹同志？

0: 前段时间，你和他也算是生死与共了吧？啊，就算是我怀疑他，你也不应该怀疑他。
1: 书记，我也不想怀疑他呀。可是您想想，这个事情对小龙来说打击是不是太大了点呢？
0: 樊县长，龙志文同志过去和你打过游击，你怎么看呢？

书记，我当然从心里来说，我不想这么说的。你们都看得到，我和小龙一路走过来感情很深，可是偏偏就是这么深的感情，他在现场差一点就对我开了枪，这个我没法理解，这怎么解释呢？您说，对吧，书记？

那倒也是啊，如何正确对待个人感情和阶级感情，哎，永远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的一道关口啊。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

夙夜用事，勿废真名。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我和小龙一路走过来感情很深，可是偏偏就是这么深的感情，他在现场差一点就对我开了枪，这个我没法理解，这怎么解释呢？您说对吧，书记？

1: 这个也是啊，如何正确对待个人感情和阶级感情，哎，永远是摆在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的一道关口啊！
0: 如果这个龙指纹真的上了银电山，纠集他父亲的老部下和我们作对的话，哎，这形势就变得复杂了。
2: 我们不得不做出最坏的打算啊！
3: 对呀，
2: 以卵击石，螳臂挡车。两个团的解放军，每人走上几步，就可以把小小的银电山踏平了。我马上请示军分区，准备攻打银电山。既然龙指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们也就不必客气了。
3: 我可以带路。你不行，首先因为你和龙指纹的关系，其次，你杀害群众这件事还没有搞清楚，群众的情绪我们必须安抚，不管你杀没杀人，我们都要先把你关起来，不然我们对群众也没有个交代。谢书记，你认为呢？
4: 这件事情先平息一下，以免再惹出什么事端。行贵礼，一叩首，再叩首。
5: 叩首，起！兄弟们，军座一时糊涂，竟然下山投敌，没想到。 共产党如此凶残，如此狡猾，竟然在大街上明目张胆地把我们手无寸铁的军座给杀害了。一位党国的英雄，一位曾经带领过千军万马。

0: 共产党的将军，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就因为轻信了共产党的宣传，投靠了共产党，竟然落得如此的下场。军座的死，让我们看清了共产党的真面目。他是我们的仇人，对共产党。 不能有任何幻想。今天这场战争，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现在，有请我们第七军的新任军长来给我们训话。兄弟们。 没想到，咱们第七军会有今天。没想到，军座就这样走了。承蒙台湾方面和特派员的错爱，让我林世奇来做这光荣的第七军军长。要论本事。 我跟军座差得很远，但是我发誓，为党国，为第七军，为兄弟们呕心沥血、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我们要让共产党看看，天塌不下来，我们第七军是打不垮的。
1: 我说完了，下面请特派员参谋长训话，大家鼓掌。兄弟们，可能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知道了，咱们的美国大老板已经打到了东北的国境线上。 第七舰队也开到了台湾海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国军随时可以反攻大陆。兄弟们，时势造英雄啊！美国人进攻朝鲜，给我们创造了绝佳的历史时机。
0: 放眼望去，这八桂大地上，甚至整个中国大陆，没有一支部队能像咱们第七军这么像样。所以说，我们很有可能能复制当年德林公、建生公带着三四百人从六万大山起家的奇迹，重振咱们第七军的军威。 刚才林军长说了，这天塌不下来，第七军打不垮。

0: 你怎么在这儿？为什么不进去祭奠？你应该跟林世奇他们一起给客人打理的。
1: 你觉得我还有这个资格吗？我怎么突然间觉得他挺好的？他平时处处让着我。 无非就是老了，和总逼着我喝酒。

你不是一直巴不得他早点死吗？你们这些女人。

0: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只有你了。不会抛弃我的，对不对？你答应我的那一些，你也都会做到的，对不对？
1: 参谋长兄弟，神机妙算，给了共党大军狠狠的来了一脚。这段时间，我的身上快憋出毛病来了。这一仗一打，爽了！你们说爽不爽？爽！爽不爽？爽！来。
2: 敬我御林兄弟们！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可以了。
1: 岳雷兄弟，这回你颠子哥算是出生入死，肝脑涂地了吧？
3: 没错，来，我替党国敬你一杯。
1: 老子不管党国不党国，老子认你这个兄弟。这回是卖命了吧？啊！那么你当初答应我的，把三姨太让给我这件事儿，该兑现了吧？
3: 是，不过这第七军的兄弟们都在，周培龙刚死你就抢他女人，有点说不过去。
1: 他们我不管，我就问你，这事你答应不答应？
3: 行，如果三姨太她自己愿意，我没问题。
1: 好，不愧是我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来，我敬你一杯。
3: 来，
1: 干！说话得算数，兄弟。喊起来，兄弟们！
4: 好，喝起来！
5: 参谋长，我敬你，感谢你的知遇之恩。
3: 哪儿的话，军座，是党国需要你这样的栋梁之才才对。来，咱们为了第七军，干了这杯。
5: 参谋长放心，我一定为党国舍身冒死，与银殿山共存亡。
3: 坐。共存亡，我倒是建议军座，你带上你的人，今夜咱们就撤。 共军组织了两个团来攻打银甸山，你觉得真打过来了？就这点人够用吗？
5: 可咱们能撤到哪儿？
3: 今天石牌寨总头人出现，就是上天给咱们指了条明路。
5: 去石牌寨，人家凭什么收留咱们？
3: 你忘了今天谁救了他们家大小姐？
5: 你说盘寨主？
3: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啊。
5: 那他们怎么办？
4: 喝好了酒，拿上仙人藤卖货啊！
3: 有些人是注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甩下去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该撒手就撒手，否则会被他们拖下水。你看这帮人的德行，这到了石牌寨全是我们的麻烦。我倒觉得把他们留在银甸山上当炮灰挺好。
5: 懂了，
3: 告诉你的人别喝多了，今天午夜就出发，千万不要惊动任何人。
5: 放心。
3: 来，

0: 拿走！老子打死也不吃你们共产党的饭！你们共产党卸磨杀驴！
1: 注意你的态度！再这样说，把你嘴给堵上！
0: 躲躲躲！老子就算饿死，我也不吃你们共产党的饭！
1: 好，这我还就不送了，饿死你活该！
2: 徐少爷，
3: 公公，你刚才说什么呢？
2: 他故意耍威风。
0: 共产党卸磨杀驴。
3: 周公死了。
0: 卸磨杀驴啊！
3: 咱们应该理解。
4: 是。
3: 等他情绪稳定了，把他手松开，劝他好好吃饭。
2: 是。
4: 谢书记，
3: 你这么说，龙振文他再回来恐怕会有麻烦的。
4: 我知道，但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的在敌人那边保护他。
3: 你还是怀疑那个人，那个打死二人的当官的？
4: 您觉得呢？
3: 我们是有组织纪律的，他现在毕竟是我的领导。
4: 谢书记，我既然不是共产党员，那您就让我胡说几句，如果说的不对您别在意，远的不说，就说周公被杀，都说周公是咱们的宝贝，对吧？
5: 从周昭贵被下降，到眼睁睁看着周公被明目张胆地杀害在大街上，
4: 这里边要不就是有人不作为，要不就是有人提前设计好的。
3: 你觉得龙志文会上哪儿呢？上了阴殿山，还是去偷了百官营啊？
4: 如果您相信我的话，能不能把我放出去，让我把他找回来？
3: 你坚信龙志文没有投敌吗？
4: 我坚信，我相信他。他既然让我留下来，就是想让我找出内部的敌人，那个杀害他爸爸的凶手。
3: 你好好在这待着，不许闹情绪。
6: 你快开门呐！陈念子要喝醉了，耍酒喝到西湖。周玉林，周玉林，你快点开门呐！你快开门呐！周玉林，你干什么呢？快点开门呐！周玉林，你能睡得着吗？你开门！你快点开门呐！我求求你，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你快点。

0: 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小白领儿，试试你垫子哥，走！
1: 赵玉林，赵玉林，你个奸杀的潜阶子，你放我下来！你不是人，赵玉林。

0: 蓝妹妹。
1: 陈天泽，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女人了。你要是敢在外边

0: 你要是敢不管我，抛弃我，现在就杀了你！
1: 喜欢这个调调，
0: 去，给老娘倒口水喝。

0: 参谋长跟石牌寨总头人的渊源一定很深吧？当年啊，我爹是自愿进瑶山给姚明当教书先生。他死了以后都埋在那儿了。石牌寨总头人对我们一家特别好，可以说是看着我长大的。这次我又把他的宝贝女儿给救了，你说渊源深不深？
1: 太好了！可是咱们一下子过去这么多人。
0: 而且都是荷枪实弹的精壮汉子会不会？总头人的脾气我了解，只要咱们纪律严明就没问题。这点别的，他都不一定看到眼里。石牌寨绵延百里，山大坑深，到了那儿，咱们就什么都有了。
1: 那就好，多亏参谋长及时出手，救了盘寨主，给兄弟们找了一条生路，把一盘死棋给走活了。
0: 有了石牌寨这棵大树做靠山，共产党暂时拿咱们肯定没辙。等到了那儿，把你的部队好好整修一下，咱们就开始行动。共产党不是说咱们搞白色恐怖，咱们就给他来个白色恐怖，动静闹得越大越好。这样一来，美国跟台湾就会重视咱们。别说空投物资了。
1: 空投部队都没问题，适当的时机，我就把石牌寨的石牌兵一收编，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你刚才一说把动静搞大，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军座不，周培龙曾经从日本人手里接管过一批毒气弹，一直没有用过。如果咱们能把它搞到手，那动静可真是不一样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东西在哪儿啊？
1: 东西在哪儿我不知道，现在周培龙一死，就只有周昭贵知道了。可惜，他现在被共产党关起来了。
0: 没关系，只要有这东西就好。咱们得想办法把他弄到手，有了这玩意儿，咱们就大业可成。时候不早了，别让陈癫子他们发现，咱们赶紧走。

0: 这是把一团给忘了，还就是不要了。
1: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一团长。我跟林团长准备下山打个伏击，今天用不上那么多人，所以就没叫了。
0: 军座，到哪儿去打伏击啊？伏击谁呀？

0: 我们想先下山埋伏好，然后看情况伺机而动。伺机而动，碰到谁打谁啊！啊，碰到什么打什么！我叫陈癫子，不叫陈傻子。
1: 这照常理说啊，你们这些男人们的事儿，我一个女流之辈，实在不应该跟着瞎掺和。不过今天晚上这档子事儿，你们这两个大男人实在做的有点不大地道。刚开始，你们打不下县城，像只丧家犬一样，是银殿山收留了你们。 司令还把最大的两个官给了你们当，这下倒好，你们看到银殿山有难，连个招呼都不带打的，转身拍拍屁股就想溜啊！你们好歹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参谋长，这种藏奸耍滑、偷鸡摸狗的事儿，怎么就做得这么利落呢？ 你们好歹一个是军长，一个是参谋长。这种藏奸耍滑、偷鸡摸狗的事儿，怎么就做得这么利落呢？我一个女人，都替你们两个大男人臊得慌。哼，且不说你们对不对得起党国，你们首先对不起的，就是替你们卖命的我们家司令。
0: 这么快，就我们家司令，你变得倒真快。
1: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那两条腿的男人，不是满山遍野都。

0: 司令这样扛得住事儿的人我不跟，难不成我要跟着那些提起裤子就不认人的缩头乌龟王八蛋吗？
1: 好，既然一团长你舍得你阴殿山上那些家底儿，我当然举双手欢迎。
2: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不过丑话说前头，今儿这事儿我认了，离开了阴殿山我就光脚不怕穿鞋的了，再跟我玩这些心计，我叫陈癫子，我要真癫起来连我自己都害怕。
1: 行，咱们这就一块下山。请。
2: 好。兄弟们，下山。走。

0: 副队长，哎，怎么样？都跑了，连个人影都没了。
1: 这银殿山就这么打下来了？这不费一枪一弹的，我还真有点不敢相信呢。
2: 有什么不敢相信？这叫望风而逃。
3: 哼，之前不打是因为没抽出功夫，真要想打。

0: 几个毛毛匪，怎么敢跟我强大的第四野战军作对？
1: 你们说这陈颠的跑哪儿去了？啊？发现什么踪迹没有？啊？
2: 目前还没有，我们再找找。
1: 哎呀，跑得这么干净，嗯，这是事先有准备啊，是主动。

0: 我马上向军分区领导汇报。
1: 现在我命令各排分区重新搜索一遍，从山上到山下，像过壁子一样把银内山过一遍，坚决扫清土匪参与，杜绝后患。
2: 是。二位报告。
3: 你们这边走。
2: 跟我走。

0: 石总，参谋长，大军已经打下银盖城。
1: 消息确切吗？
0: 我亲眼所见。
2: 参谋长，真是诸葛亮在世，保住了第七军的血脉，兄弟我佩服。
3: 老子也佩服啊！差点把老子给出卖了。
4: 跑没跑出来？
5: 跑出来了。
4: 废话还那么多，嘴挺碎啊。
3: 阴天山是老子攒了一辈子的家当。
4: 那要不你再回去，把你攒了一辈子的家当再给抢回来。
6: 你当我真爹呢？
7: 好了，咱们休息的也差不多了，收拾收拾，准备出发，目标石牌寨。
8: 同志们，作恶多端的银殿山土匪也是茶圣地区最后一股土匪，今天被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山清水秀、物产丰富的银殿山又回到了人民手中，这标志着危害茶圣多年的匪患被彻底的清除了，茶圣地区的剿匪工作胜利结束了，我们茶圣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开始了。好。

0: 御林拜见总头人。起来吧。谢总头人。带了多少人来？
1: 回总头人话，一共150人。多少杆枪？长枪100，冲锋枪20，轻机枪5挺，还有一些短枪，听候总头人差遣。好吧。
2: 看在你救了你孟竹姐的份上，留下吧。太好了，这样一来，我就有时间照顾孟竹姐了。约法三章：一，你的兄弟们住在这寨外，当然，你可以进内寨和我这儿；二，只要是石牌寨的区域，你的兄弟不许胡来，否则。 我想留你，山民们也留不得你。第三，我不管你的是什么行动，不准对外打着我的旗号，更不能引狼入室，否则，我的规矩你知道的。
0: 是。

十九兄弟，我把你跟小玉葬在一起了，一定很高兴。小玉也一定很高兴。你不再是土匪了，你是为了跟陈癫子做斗争才牺牲的，小玉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 活着的时候没能好好在一起，现在好了，可以踏踏实实在一起，没人会打扰你们。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小鱼头，叔叔给你带糖吃了，别害怕，叔叔给你带的糖没有毒，你可以放心吃。那边的世界一定不会再有坏人了。

对不起阿仁兄弟，我还没有抓到杀害你的坏人，再给我点时间。天真，去看看周公吧。不了，小龙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 我没有脸去见他，出来的时间够久了，得赶紧回看守所，要不然给您添麻烦，犯组织纪律。

0: 我还没来得及找你呢，你倒胆子大敢来找我了。
1: 我找的就是你。
0: 好，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我问你，都说咱们两清了，为什么还要伏击我？
1: 我还要问你呢，都说咱们两清了，为什么这次还要陷害我爸爸？
0: 你放屁！我什么时候陷害你爸爸了？我要害他一念山就动手了，犯得着等到现在吗？再说了，我盘桂英从来光明磊落，不在背后干见不得人的勾当。
2: 说得漂亮啊！
0: 爱信不信，我犯不着跟你诅咒发誓。
1: 可是我爸爸说了，就是你托王全金给昭贵叔捎信，说那天你们会下银殿山，让我们陈实在大力村那儿等你，所以那天我们才会在树下等你的。
0: 王全金，你们跟他说的吗？
3: 没有啊，
4: 我们压根就不认识什么王什么金。
0: 看见了吧，你说的这个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再说了，我们回石牌寨是回我自己的家，用得着你们接应吗？莫名其妙。看什么看呢？
1: 全都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圈套，就因为这个圈套，我们共产党牺牲了好几名战士，就连我爸，就连我爸。
0: 你爸他怎么了？

0: 死了？
1: 对，就在县城的大街上，让人拿刀一刀捅死的。
0: 谁呀？是共产党吗？
1: 也许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干的，但是更有可能就是你们提前策划好的。
2: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韩桂英从来做事光明磊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是我干的，我绝不否认。不是我干的，谁也别想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
3: 保不齐就是那个杀死二人的当官的干的，上回就是他先向我们开的枪。
1: 你是说甘县长？
3: 反正就是跟你一起伏击我们的那个当官的，就是他先向我们开的枪，我们才跑的，害得夫人差点小产，要不是总头人及时出现，我们都会死在你们手里。越说我越生气，夫人别跟他废话，赶紧调钱得了。
1: 你确定就是他杀死的阿仁？
3: 扒了他的皮我都认得他的骨头。
1: 那就好，他做初一，我做十五。韩寨主，请你让我留在石牌寨，我要加入我爸的队伍，向共产党报仇，向那个当官的报仇。
0: 哼，你要加入你爸的队伍，你上银殿山啊？来我石牌寨干什么？
1: 他们已经进了石牌寨了，就是那个特派员带他们进来的，我爸爸的老部下林叔叔他也来了。拜托你让我跟他们会合吧。
0: 你确定？
1: 我当然确定，我就是一路追赶他们才到的这里。
0: 我是问你确定要跟共产党复仇吗？
1: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如果换作你是我，如果是总头人被杀了，你也会这么做的。
3: 呸呸呸，给我闭上你的乌鸦嘴。
0: 我是说过咱俩两清了，但你记得吧，我也说过，但凡让我再遇见你，你就还是我的杀夫仇人。来呀，给我绑了。
1: 放开我！韩桂英，算我瞎眼了，看错了你，到底是个女土匪，狗改不了吃屎。
0: 你，看看你还能骂多久？带走！
1: 放开我！放开我！
4: 夫人，你还要把他点天灯吗？

0: 兄弟们，咱们丢了银锭山，又有了石牌寨，这都是咱们参谋长的功劳。跟着参谋长干，真是越干阵势越大，越干前途越光明。参谋长，这杯酒我敬你。
1: 哎，林军长，现在军长是你，我们所有人都是跟着你干才对。来，干。兄弟们，大浪淘沙始见金，你们这些人一路跟我从银锭山走来，都是经受过考验的。从现在起，我们就是砍不断掰不开的好兄弟。从现在起，你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财富，少了你们任何人，第七军就少了发展壮大的种子，少了你们任何一个人，党国就少了一份光复振兴的希望。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自己。来，我们一起干一杯。
2: 来来来，
3: 好，
4: 干！

0: 不过我还是要声明一下，这儿不是银店山，你们所有人都不能再抢劫财富、奸淫妇女。在山外你们想干什么我管不着，但是在这儿坚决不行。伊团长，你一定要管好你的人和你自己，到时候就算我想饶了你，这石牌寨总头人。
1: 可不是好惹的，什么意思？不可能，他现在有我了。嗯，好了，兄弟们，咱们今天终于可以喝顿踏实酒，晚上睡个踏实觉了。来，一起把杯举起来，干一个，
2: 干！

0: 阿爸，石牌寨为什么要收留陈癫子？您不是不知道他之前是怎么对待我们的。
1: 石牌寨家大业大，来的都是客。
0: 阿爸，您欠陈癫子10两黄金是怎么回事？
1: 哎，没啥，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哎，女儿啊，不要为那些小事操心劳身，还是先回去养好身体。我还想早点看到我的小外孙呢。
0: 阿爸，您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我就不走。
1: 好，好，你不走，我走啊！
0: 阿爸，阿爸，阿爸！
2: 这。

梅兰，我知道你恨我，对不起。恨你？我为什么要恨你啊？你让我看清了什么样的男人该跟。 什么样的男人不该跟？我干嘛要恨你？啊？

0: 他俩，太高估你自己了。
1: 所以你怎么说，只要你开心就好。
0: 我开心，我当然开心了。你没看见陈念子对我什么样吗？我要说东，他绝对不会往西。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会对我这样。我好开心，我当然开心了。
1: 开心就好。其实我应该谢谢你，现在有你帮我管着陈癫子，我的工作就好做多了。你多保重。
0: 钟玉林，真的要信我？
1: 当然。

0: 辛苦了铁人先生，可惜这洞里环境太差，否则的话咱们俩应该坐下来喝一杯。
1: 革命尚未成功，我等仍需努力，等国军大会查城那一天，我在查城好好招待你。
0: 哼，看来你已经把自己当成查城的主人。好，我喜欢你的这份豪气和自信。
1: 石牌寨总头人那边靠得住吗？
0: 已经跟他们说好了，大家井水不犯河水，没有问题。
1: 那就好，见到龙指纹了。
0: 龙指纹？我没见过他，怎么了？
1: 还没去找你？难道去找盘桂英了？你在石牌寨没有见到他？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周培龙被杀的时候他当场就跑，说是为周培龙报仇，到现在也没回来。
0: 这样啊，那个穆建臣肯定知道他在哪儿。
1: 他应该不知道，他和谢飞两个人认为龙指纹是一时冲动找周培龙的部队去了，搞不好要针对共产党为他爸爸报仇。
0: 可是这个龙指纹并没有来找我，难道是因为我们离开了银甸山？他并不像是那种能投奔我们的人。不行，我要赶紧回去。
1: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找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情况要告诉你，你听好了。这两天广西省军区和平乐军分区的领导要来查城视察，有一个车队，具体时间和线路还没有定。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搞一个大的动静来，给美国大老板和台湾方面看一看。
0: 哼，这可是个好消息啊，天赐良机。

0: 耿院长，您找我。啊，对了，谢，我找你。
1: 省军区和军分区的领导来咱们茶城视察的时间和线路都已经定好了，
2: 一会儿陶排长也过来，我们一起把安保工作和接待工作好好部署一下。

0: 我回去准备一下。
1: 好。
0: 甘县长，我有件事儿啊，正好向您汇报一下。
2: 啊，你说。
0: 啊，我有一个老战友啊，在中南局工作，他最近啊，帮我查出这个情报。你猜怎么着？解放前啊，国民党反动派在广西啊，还真有一个叫铁人的特务。这具体的材料啊，他过两天给我寄过来。如果这个材料能够及时寄到的话，咱们正好向军区军分区保卫部门的首长汇报一下。哎呀，这个埋在我们革命队伍中这么多年的一个钉子，终于要拔出来了
1: 啊！
3: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壶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4个扑手，2尊佛像，2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已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依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气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纹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 用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挡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左指导的往右看一看啊，指导的往右转一转，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

0: 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联系个船队，也是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两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2: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0: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洋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洋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洋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洋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洋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3: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洋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洋北运京城。

0: 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阳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三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1: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阳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阳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1: 这个有
2: 五六斤。
1: 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2: 验上。
0: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1: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2: 不是没，卖7杯一个那1杯，
1: 那完全平均分。
2: 都平均。
1: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2: 这反正老辈的规矩。
1: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2: 都是这个规矩。
0: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阳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力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阳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3: 不换卦，不换不

0: 其实这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1: 穿这而过的古运河，让南阳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阳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阳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2: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了，呼呼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接，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阳吗？就跟我的船上南阳，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过，跟我的上南阳，南阳，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1: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阳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3: 哎，以团结为重，
4: 都是同样价格卖，同是一样分配，
5: 同一样卖票，哎，要不一样卖，一样分价。
4: 那个有卖票的，这有卖票的，
5: 啊，把钱拢在一块。
1: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阳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渔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4: 一毛都给他编上号，
6: 我想他对
4: 一号总管，二号咱挣10块钱，一管啊，手里也白搁也白操。
1: 傍晚，南阳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2: 来个差不多了吧？来分钱，咱忙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照100分，我先借点钱，啊，借2块，明天总账出。啊，也要照100分，行吧？啊，韩玉成的100。
5: 给运龙100，给这个机长的100。
2: 这我别忘了我的。
5: 啊，对，
2: 给我的100。
7: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8: 不是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一个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1: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阳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阳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7: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阳渔民遵从的规矩。南阳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1: 南阳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

0: 来就和和而居的南洋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常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三言两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阳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四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1: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2: 是，很支持。丢了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两钟头，收入是1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阳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济宁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一直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3: 回了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了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一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富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3: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4: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街坊邻里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又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3: 这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1: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2: 同我以木瓜，
3: 同我以木瓜，
2: 报之以琼琚，
3: 报之以琼琚，
2: 诗经未封木瓜。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4: 哎，大娘。
5: 你好。
4: 哎，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辛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4: 原来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事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是。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边，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6: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枫泾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钉蹄，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枫泾人寻常的一天。
1: 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洋场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枫泾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经年不息的是河水穿这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50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枫泾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枫泾划归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他们崇尚士族精神，

0: 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风京人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自在地生活着。
1: 我风京人，一种说绝的性格，他比较，认真的一道道走到底的，刚正不阿，然后呢不畏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0: 风京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三位六部大臣和两位宰相。唐贞元八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式内相。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三年，各地官员借吊唁探望之名送来厚礼，想要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官员们精心挑选的贵重礼品却一份也没能够送出去。
2: 陆氏是对他们这样讲，我们官场上做的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0: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陆贽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2: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0: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2: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这梳子啊、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0: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贽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贽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掷地有声的16个字，道尽了陆贽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风京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3位状元、56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风京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风京，后传为风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风京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风京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3: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0: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仕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3: 他发现 这个朝廷官场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性命。他像这样的官，我做来干什么呢？所以不做了，他就把帽子就烧掉了，衣服就烧掉了，闭门著书，隐居在昆山之阳。
0: 隐居山林之中，却非置身尘世之外，士族精神与书生意气在陈继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书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授权，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盖节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3: 就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功业。如果只有品德没有功业，怎么行呢？
0: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已远，风经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4: 孟子就说呢，士上智，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0: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士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风经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救世济民。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5: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风景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0: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风经的年轻人纷纷投身革命，希望以自身努力改变中国命运。1928年1月，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陈云的指挥下，风经打响了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几天后的凌晨，敌人趁着大雾发起了围剿，一位名叫陆龙飞的年轻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6: 他出来了以后呢，看见敌人包围了以后呢，马上这个鸣枪就是告诉大家赶快撤离。
0: 混战中，陆龙飞不幸被捕，敌人通宵达旦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得知其他革命者的下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风清的革命力量， 敌人又把陆龙飞押到镇上游街示众。
6: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背部时候的长衫，身上的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啊，毫不惧怕，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揭露敌人的罪恶。
0: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风经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陆龙飞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风经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如今的枫泾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亮了每一位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5: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枫泾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石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众喜爱，枫泾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脚下热土的眷恋，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枫泾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诞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4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他和妻子准备结婚，可是家电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十分为难。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
7: 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5: 一张都没有？
7: 没有。
5: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7: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0: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师，原本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顾世雄开始转行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泾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顾世雄却靠着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 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2005年是顾世雄从教的第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顾世雄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追问之下，顾世雄才知道，原来学生们正在商量一件大事，他们要集资给顾老师买一套房子。
4: 因为我呢跟顾老师在学的过程当中啊，去过他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十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居住条件。
0: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顾世雄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7: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师清贫也好怎么样好，我说我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
0: 学生们看到顾世雄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退休以后，顾世雄租了一间老宅，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学生们常常结伴来到这里，言语间绕不过的还是那份浓浓的师生情谊。
7: 虽然我其他方面我当然可能是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作为我的精神层面上嘛，我觉得我是很富有的，就是说有那么多学生惦记着呢，你也想着你。
0: 一块黑板，两支粉笔，三尺讲台，陪伴顾世雄走过了数十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风经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巷陌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鲜，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十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诊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
8: 他说多用一点，你看你用他药，我给你五块钱。
0: 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千名病人，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工资的数倍。
8: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许收没良心的钞票。
0: 古之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 病房里的生离死别让顾

0: 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1: 逼利千仞，无欲则刚，这个欲是私欲。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啊，没有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0: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这一天，7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蒲兴祖回到枫泾。
2: 况且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本来这里还是有这条街里还是有一些不少商店的，布店咯，茶馆咯，甚至在这个附近还有打铁的咯。
0: 蒲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蒲兴祖兄妹四人的成长，也安放着他们童年深处的记忆。1953年，由于经济不景气，枫泾布庄纷纷倒闭，蒲兴祖的父亲也因此失业。有一天，父亲在一处当铺的废墟上挖掘碎砖瓦，竟意外地挖到了10万白银。
2: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情况，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3: 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2: 没有带回，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0: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蒲兴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2: 我们有个土话就叫硬气，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任务无声啊。
3: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2: 是的，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贵的。
0: 年过古稀的蒲兴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枫泾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3: 枫泾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
2: 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3: 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4: 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5: 6月27日，放牛楼最初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掌声。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我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姚教授。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同时大家更熟悉的是很多的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的老师，还有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活字典，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好，我们再次欢迎姚教授。大家知道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吗？
5: 6月27日，放牛楼最初。
0: 哎，那这样我们就先邀请几位同学先来朗诵一下这首诗，哪位先来？
1: 好，
0: 好，来。
6: 6月27日，放牛楼最初，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

0: 伟如天。
1: 好，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雨泽的朗诵啊，我觉得他朗诵的一个是很清楚，声音不错，普通话也很好，而且呢朗诵的也很稳健。那么怎么才能朗诵的更好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注意他的层次，比如说我们读他的题目和他的内容要有区别。你说这个题目的时候呢，你不是对着自己说，你是对着我们这个台下的观众说，你要朗诵什么，你回答他们。这个题目呢一定要送出去啊，不要再自己再唠叨，把它说清楚。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每一句呢和每一句之间的关系呢要把它搞清楚。我们要找到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豁然开朗了。它既是反映了天气的变化，也反映了什么呀？反映了我们的心情，也反映了我们的人生这个过程，对不对啊？人生看着遇到了风雨，遇到了风浪，但是呢后来呢又天蓝蓝水蓝蓝。所以呢我们把最后一句呢给它展开。那么这里边的话呢，都向望湖楼下水如天这个地方聚集，积累积累这个感情。那么这就有区别了，就是不是每一句都一样了。再一个呢，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身临其境，仿佛你就坐在船上，你在那游湖，然后你感受到了黑云翻滚呐、啊，感受到了下的这个大的雨滴呀、啊，同时你也感受到了一阵大风都吹散了。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不能够过快，要反映出他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行进感，语言的动作感，语言要有动作感和方位感。就是开始的时候你在看到黑云翻墨的时候是在一个地方，那坐船游了一会儿下雨了又是在一个地方，风吹散了还又挪动了，又挪动了一个地方，最后你到楼上去了又在一个地方。这需要时间，所以句子之间呢要有停顿，要感觉到你动作的转换，到最后呢境界大开呀，是吧，心情气爽给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断的前进，朗诵就像爬坡一样不断的向前爬坡，到最后到了高潮。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节奏啊，掌握这个过程，才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你再来一遍。
0: 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2: 这一次就有点那个感觉了，这个船慢慢向前行、下雨然后停下来、所以刚才姚老师提示了大家一点、说我们这个位置一直是在有变化的，实际上心情也是在随着位置变化的。那我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3: 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这首诗里有许多的景物、例如黑云和白雨、那我们在读这些关于景物的诗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加入自己的感情呢？
1: 所有的景物都是客观的，但是一到诗里边以后呢，我们就要加入自己的感情。你喜欢这个黑云翻墨吗？不怎么喜欢。你喜欢这个白玉跳珠很是啦打到船上吗？也不怎么喜欢。风吹散呢，你觉得很突然，后边你很高兴了，你把这个感情的变化再带出来。所以呢你的场景是随着你的感情是吧逐渐的展开，你的感情也是随着场景的变化逐渐的变化，所以呢叫情景交融。
4: 姚教授您 好，我是刘汉霜。
1: 汉霜
4: 你好。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觉得呼和跳这样的字很重要，那么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朗读将他们的意思表现出来呢？
1: 呼和跳呢既是客观的场景也是主观的感受。这个跳呢他喜欢吗？他不喜欢。 但是呼吹散，他喜欢吗？他有点喜欢了。哎呀，没感到很惊喜了，一下子没准就吹散了。所以同样是客观存在，呼和跳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的感情色彩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突出的时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白羽跳珠，作家写的是要跳形象，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呢是白羽跳珠乱入船，跳珠把那个珠让它跳起来，不是白羽跳珠，把珠给它挑起来，这个跳就跳出来了，对不对啊？跳不是跳，是抽象的，是谁跳啊？珠跳，通过珠把跳来强调出来。那么呼也是这样，卷地风来呼吹散，再呼它也不呼，怎么办呢？呼的结果是散，散正好是一个仄声，我们收一下，卷地风来呼吹散，你看这个散特别呼，通过散把呼给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在看解说的过程当中，作家是说这个字要突出，我们在朗诵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能够通过我们的创作把这个字通过有声语言正确的准确的把它突出出来。卷地风来呼吹散，不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散得太慢了，不呼了。卷地风来呼吹散，哎呀，开朗了，望湖楼下水如天。是重点。
4: 韩教授您好，哎，请问怎样能在停顿中做到声断气连而又不失韵味呢？
1: 好，很好，也很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停顿呢，经常有声断气不断，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是停顿，实际上呢，还是有内在的感情的。有时候停顿呢，此时无声胜有声，关键是你声音停了，脑子里的形象不能停，心里的感觉不能停。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停了吧，停了以后你心里边看一看，吹散了以后你感觉在望湖楼上啊，你一看一看远处天蓝蓝水蓝蓝，看完了再说望湖楼下水如天。虽然你停了，但是大家不会觉得你停。假如说我们停了，我们真的脑子也不想了，我们真的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断了。比如说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大家就觉得停了。但是卷地风来呼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停的时间很长，你们觉得停了吗？没有。所以你们记住，要声断情不断，声断景不断，声断意不断。
5: 姚老师您好，我也是一名小学的语文教师，刚才听了您的指导，我发现孩子们朗诵的水平提升得特别的快，同时也对这首诗了解得更深了。
1: 对，
5: 那我们平时因为一节课40分钟，很多语文老师特别困惑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解读诗人的生平，解读文本的意思，但是留给朗诵的时间可能有点少了，那怎么来平衡这两者之间呢？请问您有一些好的教学建议吗？
1: 好，
5: 谢谢。
1: 其实我们给孩子们在讲解这个诗的背景啊，作者呀，这是必要的。同时呢，我们的古诗啊，它还有一个音韵美、韵律美，这些光靠讲解呢，大家是体会不到的。我们只有朗读，才能把我们祖国的语言呐，它的阴阳赏序很好的体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拿出一定的时间呐，让孩子们来朗读。那么有的东西呢，它是通过朗读来进一步的能够体会到诗中的感觉。比如说我们说的他这个翻墨，黑云翻墨未遮山，把这墨都倒翻了，所以呢你说黑云，再黑云它也不黑，黑云翻墨，翻墨 为遮山。

0: 这个黑就出来了。哎，我们通过朗诵呢，把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了。所以我们诗更应该上口来朗诵，让同学们在课堂上朗诵，在班级里朗诵啊，形成朗诵诗的诗会，他们通过朗诵就记住了这首诗了啊。同时的话呢，他们通过朗诵也可以搞诗歌剧啊，也可以搞他们的这一种体验，就更增加了他们学习的兴趣，防止我们教学的这个枯燥。
1: 特别感谢您，我觉得您给了很多我们真实可用的教学的建议，我觉得以后在我的课堂中，包括和我们的同事交流的时候，一定把您的建议真正的走入到课堂中，让他去带着学生边读边品。
0: 好，
2: 太好了，谢谢贾老师的问题。最后呢，我们想请同学们带着刚才大家练习的这些点，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
3: 六月

0: 好。
1: 哎呀，太好了，我们最后还是请姚教授给大家来示范朗诵一次吧，好不好？
0: 好，我给大家来朗诵一遍。6月27日，望湖楼醉书，作者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0: 课本中的苏轼。
1: 我们用暖声，永远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样的一种气息和声音的源泉。以气托声，以声传世。祝贺他取得了成就。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苏轼。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姚喜双教授。
2: 同学们好。哎，
0: 姚教授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大家很多熟悉的喜欢的优秀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同时姚老师还有一个称呼啊，被称作是新闻联播背后的活字典。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吧。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苏轼的一首词，词牌叫《浣溪沙》。先请一位或者两位同学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吗？
3: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1: 好，这个词大，普通话和声音都很好，同时的话呢也有自己的感情。那么怎么才能更好呢？我们首先要分清层次，前边这个引子是一个层次，后边的又是一个层次。引子和诗呢，诗是重点，所以引子是说明性的语气就可以了。同时引子和诗的之间的停顿呢可以长一点。

0: 一些。那么上阙和下阙之间呢，也要有一个停顿。你再来一遍。
1: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
0: 别着急，你看，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连起来，大胆的停顿，转换到看这个山下，明白了吧？再来一下。
1: 《浣溪沙》宋·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不错，祝贺他取得的成就。《浣溪沙》苏轼的这首词呢，词牌和题目啊合为一体了，朗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把它全篇进行领起，要有回答感。你要朗诵什么呀？我们要回答我们的听众的问题，我们要朗诵苏轼的《浣溪沙》。你看，不是《浣溪沙》，要有回答感。谁做的呀？宋·苏轼。
2: 现在全体同学，老师在这儿问你们，用回答的方法再说一下啊，你们要朗诵什么呀？
3: 浣溪沙。
2: 作者是谁呀？
3: 宋·苏轼。
0: 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有的这个词啊，前面有一个引子和说明，不要用过重的表现型的表演型的语气，要用说明性的。由于它是次要的，要惜墨如金。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清楚了吧？而且这个时候溪水西流呢，略微埋下一个伏笔。一般的水是从西向东流，这个地方是从东向西流，很罕见吧？所以暗示着苏轼啊逆生长了，返老还童了。所以他说的门前流水尚能西，西就指的引子里边这个溪水溪流，就呼应上了。接下来我们就分层次了，描写这个景物我们要身处其中，身临其境。同时呢，我们好像是走在这个松间沙路净污泥的这个沙路上，细细的这个小雨声中呢还听到了杜鹃的这个叫声。
2: 嗯，
0: 你们感受一下。
2: 到这儿呢，我们再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
0: 对，
4: 姚教授您好。
0: 你好。
4: 下阙中，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这句话中问号和叹号应读出怎样的情感呢？
0: 谁道人生无再少，他是真问吗？不是啊，实际上是一个自问自答。
2: 嗯，
0: 所以呢我们不要变成疑问。谁道人生，谁道人生无再少，不是这个意思了，是很坚定的设问。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是个感叹号。感叹号呢，应该是一个结束，应该是一个有力量的，也是全篇的重点。但是呢，后边还有一句，我们要从整体把握。如果我们把它读成叹号，结束的感觉，后面那一句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我们在表达后一句的时候，我们不能表达成门前流水尚能西，完了，应该是什么呀？应该是虽然是叹号，我们也不是像叹号那么果敢的一下子给它休止和停顿，我们还有一个向后推进的过程，因为后面还要补充的说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所以怎么办呢？为了表达它的完整性呢，就是门前流水尚能西，不是尚能西，而是尚能西。所以这个叹号不是使劲的休止的猛然的就停顿一下加强，而是向前推进的，为后面的补充呢做好铺垫。所以后面很自然的就是休将白发 唱黄鸡。

0: 结束，你试一下。
1: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很好。哎，
2: 姚老师您好。我有个问题，就是上阙的前半句是生机勃勃，下半句则是凄凉悲惨，在诵读中怎样能更好的表现出来呢？
0: 要从整体的基调把握，整体的基调是自强不息，乐观向上，不服输不服老，所以用这种不服输不服老的这个感情来贯穿我们的场景，不要过分的夸大他们之间的反差和对比，不是前边场景很好啊，后边子规啼又很凄惨呐、啊。我们有这个感觉就行了。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静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既反映了他的感情，又不夸大，重点在后边。谁道人生无再少，在后边，清楚了吧？好嘞。
3: 杨教授您好。在下阙中，门前流水尚能西，我觉得这一句已经是这首词的结尾了，但他后来又加了一句休将白发唱黄鸡，我请问如何能做到诵读出这两句的感受呢？谢谢您。
0: 一般来讲，有的时候两句就能说明问题了，他下半阙是三句，三句呢有三句的这个作用，所以最后一句呢，有的时候是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啊，有的时候是让你更完美的来了解，更整体的来了解这个含义。第一句和第二句，它是说明问题；第三句点题。那么有的时候点题呢是直接点题，有的时候是补充的点题。那么这一句呢，实际上是一种补充的点题。我们读完第一句、第二句就明白了，但是再补充的点题呢，使我们理解的更完整。行吧，你朗诵一遍，按照这个。
3: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4: 姚教授您好。唱黄鸡这一个词是来自白居易的黄鸡催晓丑时鸣，在感慨人生易老。苏轼在这里是想表达不要让我们因老去而悲叹，这里苏轼是反其意而用之，如何才能读出这样乐观向上的情感呢？
0: 不要把这个白发和黄鸡作为重点，应该放在休将，不要这样，休将白发唱黄鸡就表达出来。你试一下这一句，
4: 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好，祝贺大学的同学。
5: 姚教授您好。小学的语文教学呀，古诗文、古诗词，其实孩子们呢是受到他们目前这个年龄阶段这个文学常识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阅历呀等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是比较受限的，他们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到这个诗词当中的韵味。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的生理条件现在也是参差的，有些孩子气息比较弱。那么在我们的指导的时候，有哪些技巧能够让所有的孩子都有自信，能够愿意开口去诵读古诗词，能够读出这种文化的自信和底蕴来？谢谢教授。
0: 谢谢秦老师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同学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有不服输的感觉，所以我们启发他，这种引导他不服输的相近于苏轼的这样的感情，他们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他们能理解的，他们能感悟的，他们能体会到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以借鉴，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一个的话呢，我觉得我们的朗读呢，他们要掌握科学的发声方法，也能够朗读好。我们在朗读的时候，首先要体会感情，因为呢，气随情动，就是你的气息是随着感情的变化而生发出来的，以气托声，以声传情，气取其深，呼吸要深一些，要自然一些，声取其中，我们要自然声去，别上来很高的声音，对不对啊？我们要情取其高，我们要高高的感情，高感情不是大喊，我们就是饱满的感情。我如果我们有了对象感，我们就能掌握得很好。第一，调动了你想说话的愿望；第二一个的话呢，你要回答听众的问题，你的声音就不会太高。第三一个

这个你要回答，你要把你的声音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你的气息自然就有支撑力了。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用你最自如的、最有感情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表达出来。不要担心孩子们的这个气息和声音不够，只要有感情，我们称之为暖声；没有感情的干喊的声音，我们叫冷声。

0: 息和声音的源泉，相信大家都能够把它用好。
1: 好的，谢谢教授，非常受教。
2: 谢谢秦老师的问题啊，请所有的小朋友集体来诵读一下这首词，好不好？

0: 好，非常好。
1: 最后姚教授您给大家再示范一次吧。
0: 浣溪沙，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激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尽无疑。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吗？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越飞翔。

段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见。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还蛮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的乡亲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的时候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呀，到处骂你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怎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在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此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正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2: 都是省保单位。
1: 对对对对。他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他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2: 是
1: 把这个三对错给他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当然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2: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0: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3: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2: 我非常的
3: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啊、
2: 我觉得这就是家。
0: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20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长。
3: 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2: 来，我们坐一下。
1: 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2: 是，
1: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2: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

0: 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0: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
1: 的。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
0: 嗯，
1: 好，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吧。以后古道也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一个，这个它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如果说远这边，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这个再扩建到那个朱鲁迅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朱鲁迅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就是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

0: 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1: 应该是那林园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2: 哦，苗圃已经到了，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3: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4: 那是一样，
3: 也一样，
5: 一样，对，
3: 一样，没问题啊。
4: 对，
3: 反正今天有什么看法？外面反正有关注，
6: 对，
3: 没问题啊。
6: 那这个问题我就明白了。
3: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地主，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散性都是所有的我们讲的归属民情是相关联的。当然是过年回来地主了。
2: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个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们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一个地方生化。
7: 上次他是这个时候不同意的，
2: 所以
7: 我跟着那个。
8: 没有啊，
3: 没有。
9: 这个应该
6: 问题
9: 不大，你补他那个，
6: 再
2: 应该
6: 不
2: 大。
6: 这个今天就讲
2: 三个，今天
6: 你们三个人自己
2: 讲
6: 三个不大，有就有，你没
9: 看一下，你
6: 自己讲
3: 吧，自己拿出来，
6: 对，
3: 也没办法客户，想拿出来没办法客户，是不
0: 是？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他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0: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10: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0: 是，这是
10: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
0: 对，
10: 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0: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11: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12: 祭拜天地，共家面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昌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感。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再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有直播间
1: ，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乡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1: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吧。考不好的人在这里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1: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1: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0: 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1: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静息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2: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1: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0: 好。
1: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

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
1: 一块明府我沧海，浮云遮盖东梁。
0: 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压筝。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华阴老腔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传本姓本族，不传外人。

0: 哎，姐姐啊，
1: 啊，
0: 快些快些，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张喜民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剧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知洪泉是皮影传承人，从十几岁开始皮影制作技艺，他制作的皮影刀法细腻流畅，雕刻遒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泉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晚晚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

0: 以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1: 开下。

0: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乐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婉转细腻一点。
0: 华阴迷糊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因受北曲的影响，到元代已经有了较完备的曲牌套曲，汇入了当时兴起的杂剧体系，有明显的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山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

0: 吟唱漫舞中和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同舟梆子。同舟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舟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舟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舟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阮咸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舟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咸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何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戏迷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富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

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

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金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业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京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京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1: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2: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あの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山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もう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聞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あの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3: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4: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3: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

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官老爷保佑，

0: 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1: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桌，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2: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3: 娘子参，相思散。
2: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4: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2: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5: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

0: 段记载，周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周中之人常号呼假助于神明，曹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1: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曹公、纤夫、船将、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加油
2: 断脊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它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在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龙翔是特别的巨大。
4: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2: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5: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还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2: 半年后

0: 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1: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1000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0: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1: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0: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4个字浇筑旗上？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

0: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1: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是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是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1: 茫茫山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夜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银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雀笔，汉雀、藏雀、满雀、羌雀，所以

0: 是我正在拜观音。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 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接起来。
1: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意志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不表了杨家将，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做，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3: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1: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留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4: 这里就是捞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捞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个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公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

0: 鱼，关公牛又干咳的说：“这个地方宜和，宜藏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草刀啊，这个金。
1: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0: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七爷拔刀快的，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1: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

0: 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1: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0: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7: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8: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0: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9: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10: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11: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0: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12: 因为我们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13: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0: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

0: 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1: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2: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3: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0: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4: 你好，
2: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4: 是的。
2: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4: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2: 3个小时的时间。
4: 对，
2: 每天如此。
4: 每天如此。
2: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4: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0: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5: 我们从4点开始

0: 不辞辛苦，帮我们继续补下这些辣的功课。
1: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雄英才班的成立仪式。
2: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兼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3: 给他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近台撕他，往前撕他。
4: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啊，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3: 从20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20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20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嗯，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嗯，
4: 那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是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嗯，
4: 我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嗯，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么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3: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4: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3: 是的，
4: 抓得挺紧的。
3: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嗯，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2: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3: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2: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3: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是挺充分的，嗯，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

0: 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1: 还都是去的名校哈、啊。
0: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实。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国内。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使5-6成劲儿够，首先要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嘛，这球劲儿球其实属于机会球的。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我认为66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6: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种专业运动员未来能够首先对接国家对体育人才的一种需要，同时满足家庭对孩子的期待。当然最终的还是要落实到每个孩子身上，他们能够有多元的发展的通道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7: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8: 咱们就不用紧张，赶紧出
9: 来。哎呦，刚好吗，老师？
8: 咱们就刚好。
9: 邀请
10: 我们
11: 来，可以，
12: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3: 可以，
14: 昨天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15: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种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

0: 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1: 未来您期望哈，我们六十六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0: 我们六十六中培养的人，第一，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2: 北京六十六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1: 三是在乒乓育人路，北京六十六中用普及加精益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教融合的真谛。在这里，乒乓球是运动，是文化，更是育人的桥梁，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让有天赋的少年实现梦想，更让奋发勤学团结为公的校训精神在每一次挥拍当中传承，陪伴学子勇毅前行。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鞋底从容，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持续深耕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巴蜀大地，交流氛围特别热烈，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名中外青年在此互学互鉴，尽显四川教育对外开放的蓬勃活力。本期节目，我们深入多所院校机构，从省级教育对外开放的布局，到小学的生动实践，再到大中学子的青春表达，探究四川国际教育领域的特色实践和亮点。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四川选区的活动现场。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启动以来，全省共有5000多名中外学生参与其中，其中不仅有300多位来华留学生，更覆盖了43个国家和地区。活动在四川如此热烈的开展，正是近年来四川青少年国际教育交流火热的一个缩影。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四川向世界讲故事究竟有什么秘诀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采访了四川国际教育相关机构的嘉宾。近年来，四川围绕国家教育对外开放，都具体出台了哪些核心？

0: 新的政策，做出了哪些工作呢？
1: 顶层设计引领，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服务国家战略，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核心任务。重点工程推进实施留学四川、留学四川品牌建设工程、中外高水平大学生交流计划，支持高校建设国际化校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打造西部国际教育高地。服务能力提升，完善国际学生管理服务体系，优化来华留学审批流程，建立健全教育对外开放的风险防控机制，对优秀的海外学生提供各级政府奖学金。第三个呢，就主要是整合一些优质的这个资源，深化省校合作、友城教育合作、职教出海、人才培养基地，依托 AFS 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国际中文教育平台，构建多层次的中外人文交流体系。
0: 四川怎么样依托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活动来更好地推进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呢？
1: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首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来说，它是一个设计得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教育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契合四川定位，围绕建设西部教育高地、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通过活动搭建中外青少年交流的桥梁，展示四川开放包容的形象，提升四川教育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另外一个呢，就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中外学生在交流互鉴中增进人文交流，拓宽国际视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新时代国际化人才，打造特色活动 IP， 深度挖掘大熊猫、三星堆、巴蜀文化、红色文化等四川特色资源，融入活动内容设计，打造具有巴蜀辨识度的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活动品牌。
0: 除了来自国际教育相关部门的设计和创造，我们也走访了很多当地的学校，去寻找他们向世界讲述自己故事的那把钥匙。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理解，更有不同的表达，有的从历史中寻找回响，有的从文化中提炼符号，有的从生活中捕捉温度。正是这种各不相同的关键词，让四川的故事讲述变得格外异彩纷呈。

0: 我们选择的主题词是身边，结合我们学校自身的一个特点，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它是大公园小学校。那么从意义上来说的话，它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地理意义上，我们所在的城市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成都。第二呢，是我们学校处于我们高新区大园中央公园的旁边。从育人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希望给孩子们打造一个融合、开放、多元、生态的一个成长的天地。所以身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孩子每天走出去能看到公园，以身边为起点，让孩子们有话可说，有情可表。我们呢是基于以上刚才的这些理念，所以我们系统的打造了项目学习下的行走思政的这个课程，用英文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主线之一。我们开发了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文化啊，我们身边的公园多种模块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让孩子们参与其中。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学校还举办了同汇公园城共筑绿色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分为了四个主题，比如说去发现身边的公园绿道，发现身边的公园家的模式，发现身边我们高新技术加绿色产业，还发现我们身边生态保护修护的这样一个四大主题的一个环节。想让孩子们把这些身边这么多丰富多元的文化变成可讲的故事，用英文把它表达出来，通过真实的这样的任务驱动，让孩子们在经历文化探究的过程，经历作品创作的过程，经历公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提升孩子们的英语表达综合运用能力，厚植我们的文化自信。
1: 我想我们的关键词是对话，那我们希望孩子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同样也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对话者。因为成都金苹果公学地处的这所城市哈，成都本身它就一直都是开放而包容的典范城市，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氛围当中，要帮助孩子们立足传统，合璧中西，进而去对话世界。我们希望小朋友们他们的讲述不仅仅是我讲你听，而是我们彼此的倾听和相互的看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金苹果公学小朋友在文化交流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小朋友们在和我们英国的友好学校老师和同学在进行交流的时候，分享了我们的七巧板。这个时候英国的老师和小朋友就很惊讶地说，哦，我们英国也有七巧板的课程，但是我们一直以为七巧板就是英国发明的。所以呢，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我们共同的策划了双语的七巧板的课堂。那在这样的课堂上，中国的小朋友可以学会用英文来讲述七巧板的渊源，其他国家的小朋友他们可以了解七巧板它的真正的文化背景渊源故事。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关于对话非常好的案例。在故事当中，我们双方都是讲述者，彼此倾听，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在陪伴着孩子们讲述故事，进而去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呢，金苹果公学非常重视的一点就是，一所学校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借助我们权威的教育部门和机构来帮助孩子们在更大的舞台上去发声和交流。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帮助下一直以来呢都在承接我们来华的国际学生的交流和课程。那我们邀请金苹果公学的孩子们担任这样的课程的小导师和文化交流的小使者，让我们的孩子通过我们的 PBL 项目式的这样的任务去进行调研采访，了解这些不同背景的同学们，他们想要了解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四川哪些方面的文化课程，那由此再为他们进行量身的定制，带领着 AFS 来华学生一起去学习我们四川属地的蜀锦蜀绣的文明，一起了解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比如说我们的颜彩绘画，也一起走向了成都的街头巷尾， 了解我们四川人本地的一些生活智慧和生活哲理，所以这样的交流是基于孩子们的对话而生成的。他们首先自己要深刻地了解我们的属地文明，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才能够做好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进而成为我们文化的对话者。
2: 我们的主题词是尚美，尚美教育也是我们长华小学的核心文化。我们认为美是跨越国界无需翻译的世界语言，无论是中国的书法、服饰、园林，还是西方的建筑、绘画和音乐，人类对美的感知是相通的。我们选择把尚美作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切入点，用美吸引人，用美感染人，用美成全人，美是最好的对话起点。上个月呢，我们学校刚刚接待了来自加拿大友好学校的中学生交流团。我们学校汉服社团的小朋友们穿上他们亲手制作的汉服，落落大方地用流畅的英语向加拿大的哥哥姐姐们讲述汉服的故事。双方孩子兴致勃勃地交流，一起体验汉服，一起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在文化输出与交流中，孩子们源自内心的热爱与自信。他们也意识到文化自信不是口号，而是用行动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除了小学学段，中学乃至大学也有着各自的精彩。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大学院校甚至来活动取经的中学院校也有着自己的答案。
4: 咱们学校选择的云云讲述中国故事的主题词是什么呢？
0: 我们的主题词是自信。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带着对于自己传统家乡文化的一个自信，和带着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自信走向世界。当他拥有这个家乡的自信且国家的自信之后，那他们到了国际舞台上才不会迷失自我的方向。在我们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开启之前，我们在学校里面通常会有一个小型的用英语讲家乡故事，因为我们希望孩子们先从很熟悉的温情的家乡开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比赛的当天有一个来自于四川西昌的彝族女孩，比赛开始的时候她身着非常华丽的彝族服饰登场，所以当她上台的那一刻，当舞台的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当她开始开口去讲述自己家乡故事的那一刻，我们所有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之动容，被她带进了西昌，她的家乡。
5: Celebrated on the 24th to 26th of the 6th lunar month. The festival is a mix of excitement and warmth that lasts 3 days. On the first night, my father and villagers make torches from fresh pine branches, their hands moving quickly as they tie branches tightly. As the darkness covers the village, thousands of torches are lit all at once, creating a winding river of fire that passes through the lands, around fields,and past every home.
0: 所以在他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他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所以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在我们学校我们希望告诉所有的孩子们，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讲故事它不是一个表演，讲故事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分享。当你分享出来之后，你骄傲地对全世界去讲，我热爱我的家乡，我热爱中国，我的根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通过整个活动希望能达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
6: 我选择的主题词是科创。大家知道我们四川也是西部的科创中心，而我们电子科大本身的这个科创实力就非常强，帮助我们吸引了非常多的全球各国的留学生到电子科大来学习。我们学校现在也有了1000多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近几年我们组织了留学生走进了30多个企业，然后让他们感受四川的企业的真实的状态。我们因为75%的留学生他们都是研究生，所以他们不光对我们四川的文化感兴趣，那么他更关心我在四川，我在电子科大，我能学到些什么，我怎么把这些知识然后带回到我的国家，然后去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做建设。所以走进企业的这一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在我们 四川的这个传统企业郫县豆瓣感受了传统企业他们的数字化的升级以及国际化的一个发展的路径。我们也带我们的学生走进了卡诺普的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企业，包括我们的校友企业吉米等等。那么学生的这个反馈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留学生更多的去了解四川的企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留学生能够反哺到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四川企业走出去的这么一个大的战略。所以我们学校呢是成立了一带一路校企联盟，让企业深度参与到我们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同时我们也持续的为我们的这个合作企业输出我们留学生，然后在那帮助他们在海外去就业啊等等，这个国情教育等等的这一类的这些活动，那么也让我们给学生，特别是我们的留学生，搭建了一个去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平台。他们在准备活动的过程中间，他从看四川到这个深度的理解四川，然后再到讲述四川的一个过程，就是把他在四川求学生活的各种点滴去融汇为自己的所得所想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升华。那么同时这也是我们学生他跨文化讲述和传播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的平台，那么他更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去讲好四川故事。
7: 我认为桥梁是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

0: 要的主题词，因为我们不管从学校的角度还是从交流的角度，它都是有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的，有一个平台去描述他们的一个真实生活的一个现状啊，然后能够通过这个去了解到学生们真实的一个诉求以及真实的一个体验感，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的话，文化它是双向奔赴的，它不是单一交流的，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用中国故事去讲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让更多的中国的小孩能够了解到文化的魅力和这个传播文化的这种重要性。那当然国外的这个学生也同样的会知道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如何在学成归国到了他们自己国家之后怎么样子去表达对于中国最真实的情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1: 那咱们是如何借助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然后来讲好咱们的故事的呢？
0: 我们的这个校区非常幸运的，我们就在都江堰，是一个三宜的城市，就是我们跟这种校地合作是非常深入的啊。例如都江堰外事办提供了我们非常多的信息资源与文化交流的途径啊，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平台。那其次的话就是校企合作，学生未来在就业的过程中他要进入一个好的企业，企业有是有也是有文化的，那文化是离不开中国的文化的大背景的，所以当学生了解到文化的魅力，校企合作的时候学生也会更自信，也会更容易去理解到企业和走出校园之后就业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文化的一个交流的一个重要性。那其次呢就是校校合作，那当然我们跟全国非常多的学校都有交流，包括美国、英国、日本、芬兰等等，我们都是有很深入的学校的一个交流活动的。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也是经过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通道，能够提供给学生们更多的途径。那当然如果他们都能够用中国的故事文化去进行交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这一批的青年的学生就变成了一个个的文化的使者，然后走到各个地方去，这就是文化核心的一个魅力和一个传播重要的一个传播方式。
2: 从对外开放布局到校园落地生根，从小学以对话共情，以身边叙事，以尚美润心，到大中学子坚守自信，深耕科创，架设文明桥梁。四川以全学段多层次的国际教育实践，打破文化隔阂，搭建互通桥梁，让每一段青春讲述都成为传递80魅力、沟通中外文明的温暖力量。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

戏场景，元父起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有层云静莹润，右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民谣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

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沧浪之水，曲墨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有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抚养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 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

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他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荆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腐儒，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

0: 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1: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去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

0: 是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1: 从
0: 专
1: 业
0: 业的
1: 务和
0: 领域。
1: 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0: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1: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0: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1: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然后这个时候，
0: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那
0: 对，
1: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
1: 确实
0: 确实比
1: 是
0: 较
1: 反映
0: 靠
1: 这个
0: 谱。
1: 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

0: 为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1: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于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0: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1: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0: 良性公司
1: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
3: 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4: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为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3: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4: 在思维上面 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

0: 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1: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3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1: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1: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5: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3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

0: 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1: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0: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1: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0: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再次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0: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1: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 职场技能。

0: 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Pandas、Num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的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

0: 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1: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0: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1: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0: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1: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0: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

0: 忙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1: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0: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1: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0: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1: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

0: 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五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升根期的目标，拆解成三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六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一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两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三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三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四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

0: 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出的版本就很多了，就是这个比如一次一次再版，这个有很多。
1: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
0: 对，家里的资料呢有一些啊，说这是第二次复朝的日记。我这第二次复朝呢是1952年6月到1953年1月份，在这次呢他去了这个朝鲜，一共待了8个月的时间，记了很多的这个日记在那儿，所以他这个叫阵地日记。

0: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有幸一起来学习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慷慨激昂的年代，重温一种伟大精神，致敬最可爱的人。好，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嘞，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2: 去山丘后阻击，不要放走任何一个。You're almost back out of here, quick!
3: 一人为了逃命，用了32辆飞机、10多辆坦克发起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
4: 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
5: 可能是孩子的一个难点，就得给他梳理出来。
6: 对，但是演的过程之后，可以让这个导演呀，还有那个演员呀，分享一下他们，还有编剧啊，分享一下他们创作这个剧本以及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一些感受、感悟。
5: 我们是戏剧教学法，我们是为了第一是带着学生进入情境，对吧？第二个是理解人物精神品质。我们真正的在塑造过程，在通过演动作、语言，在一定的环境中展开的戏剧矛盾，来体现的是人物精神品质。

0: 这个材料呢，其实是魏巍自己写的啊。他说，在朝鲜，我脑子里经常想的一个问题，有着共同的一点，即对于伟大祖国的爱，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和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革命英雄的荣誉心。于是我了解了在党的教育下这种伟大深沉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
1: 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

0: 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冒着呼呼的火苗，向敌人扑去。战士们身上都烧着了。这种情况下，我父亲说是，可是勇士们是不会后退的呀。哎呦，有时候我觉得这句话特别能够打动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是写的我们战士的一种状态，精神状态，就是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
1: 我们的正气、我们的勇气、我们的骨气、我们的气节，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源源不断的爱国情怀，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啊！我们爱家，我们爱国，就要敢于向敌人亮剑。
2: 那战士们的行动来自于哪儿呀？
3: 英雄主义。
4: 来自于国
5: 际主义，还有家国。来自
4: 于国际主义对朝鲜人民的深刻同情，更来自于哪儿？
5: 家国情怀
4: 要保家卫国。大家突然发现，这三个势力能倒看是什么？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体现了他们的精神动力。
2: 看见了吧？
4: 哎，你看这个地方啊。
6: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战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拼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
7: 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也会永远铭记他们的名字，他们分别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关权、王金侯、赵希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桂生、崔玉亮、李树国。
0: 当时写了是13个人。我父亲这篇文章呢，他是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实际上写的呢，谁是最写的是这个志愿军的最基层的，在第一线直接战斗的这些战士。最后呢，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啊，他写出来了。当然，这个牺牲的人是很多，他是当时能够搜集到的，营长给他讲述的就是这些战士，他把这些战士的名字都写在上面。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就是说注重的是在战争中的人，直接的参战的第一线的战士。
8: 对于这篇文章的题目，魏巍曾这样说，这个题目的确不是硬想出来的，而是在朝鲜战场上激动的从心里蹦出来的。在文章中，除了描写了一个个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和气壮山河的战斗场景外，还描写了战士们可爱的一面。我们的战士对敌人是这样的恨，而对中朝人民却是那样的爱。这一恨一爱，淋漓尽致地告诉读者，最可爱的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无产阶级国际战士。
6: 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9: 记者和战士坐在防空洞里，
10: 战士吃一口炒面，就着一口血。
11: 你不觉得苦吗？
12: 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怪物，不过光荣也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就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想吃点什么就吃什么，多暖和呀。
11: 防空洞里这么阴暗，你不觉得憋闷得慌吗？
12: 当然是憋闷得慌啊，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外面新鲜的空气不能感受，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
8: 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啊，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啊，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溜达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战士的话道出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6: 他把郑宋往嘴里的一勺血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血来说吧，我在这里吃血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血。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
0: 是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过去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们聚集在丹东。这个呢是我父亲，这个是他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里面写的那个战士，就是说马玉祥，就救小女孩那个马玉祥，当时描写他呢就像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就这是马玉祥。他和马玉祥一直保着很多年几十年的革命友谊。这个呢是活烈士李玉安，这个呢也是当时认为牺牲了，后来实际上没有牺牲，这个呢叫隋金山，啊，这个也是当年参加过战斗的一个老同志，啊，92年，然后呢，就是38军他们就是得跟我打来电话说，哎呦，说这个李玉安还活着，哎。然后这李元身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被美国子弹打的一个伤疤也露出来，让我父亲看。哎呀，父亲后来非常感动，送了他一本书，就把在这个送了他一本这个《谁是最可爱的人》，然后在这个下面写“你永远是最可爱的人”，给他签了字。
8: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包括5个方面的精神，其中第一方面，就是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以说，爱国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根本。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大家都看过电影《上甘岭》吧？这部电影中的插曲《我的祖国》中有这样一句深情的歌词：“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句歌词直白地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抗美援朝，正是爱国主

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1: 因为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0: 对对。
1: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0: 对，
1: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0: 对对对，哎，
1: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0: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的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中下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

0: 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夏。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就这个后面你要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空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边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0: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1: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0: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饥，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再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0: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1: 很好。
0: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0: 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0: 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
1: 对。
0: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好，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嗯。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控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1: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权母之中。你看，都地方爬上来的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傅说举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1: 权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权母之中。再来，
3: 舜发于权母之中。
1: 很好，接下来，
3: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1: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呀？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4: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1: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横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4: 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
1: 哎，对对对，
4: 在第三段中，轮横过，然后能盖，困于心，红于绿，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它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1: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它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5: 嗯，老师您好，
1: 哎，
5: 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1: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呐，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呢，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呀，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嗯，杨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1: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要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2: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木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横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 而后愈，入则无法加避世，出则无遗国外患者，国恒亡。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1: 嗯，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的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交革居于鱼言之中，管夷吾居于市，孙叔敖居于海，百里奚居于市。故
2: 天将降大任
0: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态，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贺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态，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

用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晶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既问世，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持续深耕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巴蜀大地，交流氛围特别热烈，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名中外青年在此互学互鉴，尽显四川教育对外开放的蓬勃活力。本期节目，我们深入多所院校机构，从省级教育对外开放的布局，到小学的生动实践，再到大中学子的青春表达，探究四川国际教育领域的特色实践和亮点。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四川选区的活动现场。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启动以来，全省共有5000多名中外学生参与其中，其中不仅有300多位来华留学生，更覆盖了43个国家和地区。活动在四川如此热烈的开展，正是近年来四川青少年国际教育交流火热的一个缩影。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四川向世界讲故事究竟有什么秘诀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采访了四川国际教育相关机构的嘉宾。近年来，四川围绕国家教育对外开放，都具体出台了哪些核心的政策，做出了哪些工作呢？
2: 顶层设计引领，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服务国家战略，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核心任务。重点工程推进实施留学四川、留学四川品牌建设工程、中外高水平大学生交流计划，支持高校建设国际化校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打造西部国际教育高地。服务能力提升，完善国际学生管理服务体系，优化来华留学审批流程，建立健全教育对外开放的风险防控机制，对优秀的海外学生提供各级政府奖学金。第三个呢，就主要是整合一些优质的这个资源，深化省校合作、友城教育合作、职教出海、人才培养基地，依托 AFS 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国际中文教育平台，构建多层次的中外人文交流体系。
1: 四川怎么样依托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活动来更好地推进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呢？
2: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首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来说，它是一个设计得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教育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契合四川定位，围绕建设西部教育高地、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通过活动搭建中外青少年交流的桥梁，展示四川开放包容的形象，提升四川教育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另外一个呢，就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中外学生在交流互鉴中增进人文交流，拓宽国际视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新时代国际化人才，打造特色活动 IP， 深度挖掘大熊猫、三星堆、巴蜀文化、红色文化等四川特色资源，融入活动内容设计，打造具有巴蜀辨识度的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活动品牌。
1: 除了来自国际教育相关部门的设计和创造，我们也走访了很多当地的学校，去寻找他们向世界讲述自己故事的那把钥匙。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理解，更有不同的表达。有的从历史中寻找回响，有的从文化中提炼符号，有的从生活中捕捉温度。正是这种各不相同的关键词，让四川的故事讲述变得格外异彩纷呈。

0: 我们选择的主题词是身边，结合我们学校自身的一个特点，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它是大公园小学校。那么从意义上来说的话，它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地理意义上，我们所在的城市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成都。第二呢，是我们学校处于我们高新区大园中央公园的旁边。从育人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希望给孩子们打造一个融合、开放、多元生态的一个成长的天地。所以身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孩子每天走出去能看到公园，以身边为起点，让孩子们有话可说，有情可表。我们呢是基于以上刚才的这些理念，所以我们系统的打造了项目学习下的行走思政的这个课程，用英文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主线之一。我们开发了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文化啊，我们身边的公园多种模块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让孩子们参与其中。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学校还举办了同汇公园城共筑绿色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分为了四个主题，比如说去发现身边的公园绿道，发现身边的公园家的模式，发现身边我们高新技术加绿色产业，还发现我们身边生态保护修护的这样一个四大主题的一个环节。想让孩子们把这些身边这么多丰富多元的文化变成可讲的故事，用英文把它表达出来，通过真实的这样的任务驱动，让孩子们在经历文化探究的过程，经历作品创作的过程，经历公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提升孩子们的英语表达综合运用能力，厚植我们的文化自信。
1: 我想我们的关键词是对话，那我们希望孩子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同样也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对话者。因为成都金苹果公学地处的这所城市哈，成都本身它就一直都是开放而包容的典范城市，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样的一

0: 一个城市的氛围当中，要帮助孩子们立足传统，合璧中西，进而去对话世界。我们希望小朋友们他们的讲述不仅仅是我讲你听，而是我们彼此的倾听和相互的看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金苹果公学小朋友在文化交流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小朋友们在和我们英国的友好学校老师和同学在进行交流的时候，分享了我们的七巧板。这个时候英国的老师和小朋友就很惊讶地说，哦，我们英国也有七巧板的课程，但是我们一直以为七巧板就是英国发明的。所以呢，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我们共同的策划了双语的七巧板的课堂。那在这样的课堂上，中国的小朋友可以学会用英文来讲述七巧板的渊源，其他国家的小朋友他们可以了解七巧板它的真正的文化背景渊源故事。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关于对话非常好的案例。在故事当中，我们双方都是讲述者，彼此倾听，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在陪伴着孩子们讲述故事，进而去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呢，金苹果公学非常重视的一点就是，一所学校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借助我们权威的教育部门和机构来帮助孩子们在更大的舞台上去发声和交流。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帮助下一直以来呢都在承接我们来华的国际学生的交流和课程。那我们邀请金苹果公学的孩子们担任这样的课程的小导师和文化交流的小使者，让我们的孩子通过我们的 PBL 项目式的这样的任务去进行调研采访，了解这些不同背景的同学们，他们想要了解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四川哪些方面的文化课程，那由此再为他们进行量身的定制，带领着 AFS 来华学生一起去学习我们四川属地的蜀锦蜀绣的文明，一起了解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比如说我们的颜彩绘画，也一起走向了成都的街头巷尾，了解我们四川人本地的一些生活智慧和生活哲理。所以这样的交流是基于孩子们的对话而生成的。他们首先自己要深刻地了解我们的属地文明，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才能够做好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进而成为我们文化的对话者。
1: 我们的主题词是尚美，尚美教育也是我们长华小学的核心文化。我们认为美是跨越国界无需翻译的世界语言，无论是中国的书法、服饰、园林，还是西方的建筑、绘画和音乐，人类对美的感知是相通的。我们选择把尚美作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切入点，用美吸引人，用美感染人，用美成全人。美是最好的对话起点。上个月呢，我们学校刚刚接待了来自加拿大友好学校的中学生交流团。我们学校汉服社团的小朋友们穿上他们亲手制作的汉服，落落大方地用流畅的英语向加拿大的哥哥姐姐们讲述汉服的故事。双方孩子兴致勃勃地交流，一起体验汉服，一起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在文化输出与交流中，孩子们源自内心的热爱与自信。他们也意识到文化自信不是口号，而是用行动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除了小学学段，中学乃至大学也有着各自的精彩。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大学院校甚至来活动取经的中学院校也有着自己的答案。
3: 咱们学校选择的云云讲述中国故事的主题词是什么呢？
4: 我们的主题词是自信。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带着对于自己传统家乡文化的一个自信，和带着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自信走向世界。当他拥有这个家乡的自信且国家的自信之后，那他们到了国际舞台上才不会迷失自我的方向。在我们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开启之前，我们在学校里面通常会有一个小型的用英语讲家乡故事，因为我们希望孩子们先从很熟悉的温情的家乡开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比赛的当天有一个来自于四川西昌的彝族女孩，比赛开始的时候她身着非常华丽的彝族服饰登场，所以当她上台的那一刻，当舞台的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当她开始开口去讲述自己家乡故事的那一刻，我们所有 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之动容，被他带进了西昌，他的家乡。
5: Celebrated on the 24th to 26th of the sixth lunar month, the festival is a mix of excitement and warmth that love.

0: around fields and past every home。
1: 所以在他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他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所以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在我们学校，我们希望告诉所有的孩子们，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讲故事它不是一个表演，讲故事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分享。当你分享出来之后，你骄傲地对全世界去讲，我热爱我的家乡，我热爱中国，我的根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通过整个活动希望能达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
2: 我选择的主题词是科创。大家知道我们四川也是西部的科创中心，而我们电子科大本身的这个科创实力就非常强，帮助我们吸引了非常多的全球各国的留学生到电子科大来学习。我们学校现在也有了1000多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近几年我们组织了留学生走进了30多个企业，然后让他们感受四川的企业的真实的状态。我们因为75%的留学生他们都是研究生，所以他们不光对我们四川的文化感兴趣，那么他更关心我在四川，我在电子科大，我能学到些什么，我怎么把这些知识然后带回到我的国家，然后去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做建设。所以走进企业的这一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在我们四川的这个传统企业郫县豆瓣感受了传统企业他们的数字化的升级以及国际化的一个发展的路径。我们也带我们的学生走进了卡诺普的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企业，包括我们的校友企业吉米等等。那么学生的这个反馈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留学生更多的去了解四川的企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留学生能够反哺到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四川企业走出去的这么一个大的战略。所以我们学校呢是成立了一带一路校企联盟，让企业深度参与到我们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同时我们也持续的为我们的这个合作企业输出我们留学生，然后在那帮助他们在海外去就业啊等等，这个国情教育等等的这一类的这些活动。那么也让我们给学生，特别是我们的留学生，搭建了一个去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平台。他们在准备活动的过程中间，他从看四川到这个深度的理解四川，然后再到讲述四川的一个过程，就是把他在四川求学生活的各种点滴去融汇为自己的所得所想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升华。那么同时这也是我们学生他跨文化讲述和传播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的平台。那么他更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去讲好四川故事。
3: 我认为桥梁是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主题词，因为我们不管从学校的角度还是从交流的角度，它都是有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的，有一个平台去描述他们的一个真实生活的一个现状啊，然后能够通过这个去了解到学生们真实的一个诉求以及真实的一个体验感，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的话，文化它是双向奔赴的，它不是单一交流的，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用中国故事去讲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让更多的中国的小孩能够了解到文化的魅力和这个传播文化的这种重要性。那当然国外的这个学生也同样的会知道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如何在学成归国，到了他们自己国家之后怎么样子去表达对于中国最真实的情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4: 那咱们是如何借助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然后来讲好咱们的故事的呢？
3: 我们的这个校区非常幸运的，我们就在都江堰，是一个3亿的城市，就是我们跟这种校地合作是非常深入的啊。例如都江堰外事办提供了我们非常多的信息资源与文化交流的途径啊，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平台。那其次的话就是校企合作，学生未来在就业的过程中他要进入一个好的企业，企业有是有也是有文化的，那文化是离不开中国的文化的大背景的，所以当学

0: 学生了解到文化的魅力，校企合作的时候，学生也会更自信，也会更容易去理解到企业和走出校园之后就业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文化的一个交流的一个重要性。那其次呢，就是校校合作。那当然我们跟全国非常多的学校都有交流，包括美国、英国、日本、芬兰等等，我们都是有很深入的学校的一个交流活动的。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也是经过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通道，能够提供给学生们更多的途径。那当然如果他们都能够用中国的故事文化去进行交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这一批的青年的学生就变成了一个个的文化的使者，然后走到各个地方去。这就是文化核心的一个魅力和一个传播重要的一个传播方式。
1: 从对外开放布局到校园落地生根，从小学以对话共情，以身边叙事，以尚美润心，到大中学子坚守自信，深耕科创，架设文明桥梁。四川以全学段多层次的国际教育实践，打破文化隔阂，搭建互通桥梁，让每一段青春讲述都成为传递80魅力、沟通中外文明的温暖力量。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

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挡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左指导着往右看一看啊！指导着往右带一带。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联系个船队，也是不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3: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0: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

0: 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阳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阳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阳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阳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阳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1: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阳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阳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阳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3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2: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阳鹰。

0: 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六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洋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
1: 开始吧！
0: 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0: 这个有五斤，
1: 五六斤，
0: 五六斤。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1: 验上。
2: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0: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1: 不是没，卖700一个，那100，
0: 那完全平均分。
1: 都平均。
0: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1: 咱反正老辈的规矩。
0: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1: 都是这个规矩。
2: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洋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利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洋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3: 不换褂，不换裤子，这是一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2: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洋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洋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洋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4: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了，呼呼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急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洋吗？就跟我的船上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含糊，跟我的上南洋，南洋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2: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洋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5: 以团结为重，
6: 都是同样价格卖，同是一样分配，
7: 同一样买票，一样分价。
6: 那个有买票的，这有卖票的，
7: 把钱拢在一块。
2: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洋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鱼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6: 一毛都给他编上号。

0: 一号中完二号，咱挣10块钱，
1: 你
0: 一块，啊，是不是也别割也别抄？
2: 傍晚，南阳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3: 来个差不多了吧？来分钱，咱忙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找100分，往先借点钱。啊，借2块，明天总账出。啊，也要找100分，行吧？啊，韩玉成的100。
1: 给运动100，给那个机长的100。
3: 这我别忘了我的。
1: 啊，对。
3: 给我的100。
4: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5: 不随着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你这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2: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阳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阳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4: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阳渔民遵从的规矩。南阳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2: 南阳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阳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3言2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阳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4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4: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6: 是，很支持。丢了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2钟头，收入是1万1000多块。
2: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阳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

0: 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紧邻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一直医生吗？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2: 回到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了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一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妇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2: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3: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街坊四邻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又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2: 这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4: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5: 投我以木瓜，
6: 投我以木瓜，
5: 报之以琼琚，
6: 报之以琼琚，
5: 诗经未封木瓜。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7: 哎，大娘。
8: 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

0: 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1: 原来我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是。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边，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2: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

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高高落孙。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年就年，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也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和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和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0: 哎呦我的
1: 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
2: 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乡安几块辣椒，你咋几块辣盘不辣？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堡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忌讳的忌，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到这里来做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平平安安的。
2: 哎，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点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尿的那羽毛不是大的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的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找他这个住，当时都从天安门住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0: 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1: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非常的发展兴猛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这个人家一来呢就要留张照片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就是很这个返古非归真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住的这个牛腿琴和琵琶住处鬼门。

一年来就呀，我们难免想家呢，别人们呢想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

0: 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真浪漫。
0: 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到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而诱惑的服饰，则是苗寨人穿在身上的一部史书。原汁原味的苗族超短裙层层叠叠缠在苗家女人的腰间，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2: 这种苗裙呢，它是我们永江十三支苗族支系其中一支，他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苗族服饰。他苗族服饰呢属于是短裙，他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他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3: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去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河、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 走起路来叮当作响。

辽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1: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新疆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荆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三月二十七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西晋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金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金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1: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2: 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る、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あの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座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聴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宫在春的关注。
3: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4: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3: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是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近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3: 娘子曾恩，相思三。
2: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4: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2: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5: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曹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2: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
2: 断脊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他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

0: 三圣师，
1: 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他们三个人
4: 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这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影响是特别的巨大，
5: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2: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6: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还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2: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7: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2: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7: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2: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4个字浇筑题上？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

0: 清朝雍正年间，涉及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系三台。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奢酒奢旗不奢意，食书食鱼不食言，刻在涉旗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开始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是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0: 茫茫商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夜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银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厝壁，汉厝、藏厝、满厝、羌厝，初一十五都来拜关爷。
5: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接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不表的杨家将，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3: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1: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4: 这里就是捞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捞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个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公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一操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各个技艺。
1: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4: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企业大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1: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始祖？ 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

0: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1: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0: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近期，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持续深耕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巴蜀大地，交流氛围特别热烈，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名中外青年在此互学互鉴，尽显四川教育对外开放的蓬勃活力。本期节目，我们深入多所院校机构，从省级教育对外开放的布局，到小学的生动实践，再到大中学子的青春表达，探究四川国际教育领域的特色实践和亮点。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四川选区的活动现场。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启动以来，全省共有5000多名中外学生参与其中，其中不仅有300多位来华留学生，更覆盖了43个国家和地区。活动在四川如此热烈的开展，正是近年来四川青少年国际教育交流火热的一个缩影。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四川向世界讲故事究竟有什么秘诀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采访了四川国际教育相关机构的嘉宾。近年来，四川围绕国家教育对外开放，都具体出台了哪些核心的政策，做出了哪些工作呢？
2: 顶层设计引领，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城域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核心任务。重点工程推进实施留学四川、留学四川品牌建设工程、中外高水平大学生交流计划，支持高校建设国际化校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打造西部国际教育高地。服务能力提升，完善国际学生管理服务体系，优化来华留学审批流程，建立健全教育对外开放的风险防控机制，对优秀的海外学生提供各级政府奖学金。第三个呢，就主要是整合一些优质的这个资源，深化省校合作、友城教育合作、职教出海、人才培养基地，依托 AFS 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国际中文教育平台，构建多层次的中外人文交流体系。
1: 四川怎么样依托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活动来更好地推进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呢？
2: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首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来说，它是一个设计得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教育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契合四川定位，围绕建设西部教育高地、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通过活动搭建中外青少年交流的桥梁，展示四川开放包容的形象，提升四川教育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另外一个呢，就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中外学生在交流互鉴中增进人文交流，拓宽国际视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新时代国际化人才，打造特色活动 IP， 深度挖掘大熊猫、三星堆、巴蜀文化、红色文化等四川特色资源，融入活动内容设计，打造具有巴蜀辨识度的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活动品牌。
1: 除了来自国际教育相关部门的设计和创造，我们也走访了很多当地的学校，去寻找他们向世界讲述自己故事的那把钥匙。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理解，更有不同的表达，有的从历史中寻找回响，有的从文化中提炼符号，有的从生活中捕捉温度。正是这种各不相同的关键词，

0: 我们选择的主题词是身边，结合我们学校自身的一个特点，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它是大公园小学校。那么从意义上来说的话，它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地理意义上，我们所在的城市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成都。第二呢，是我们学校处于我们高新区大园中央公园的旁边。从育人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希望给孩子们打造一个融合、开放、多元生态的一个成长的天地。所以身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孩子每天走出去能看到公园，以身边为起点，让孩子们有话可说，有情可表。我们呢是基于以上刚才的这些理念，所以我们系统的打造了项目学习下的行走思政的这个课程，用英文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主线之一。我们开发了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文化啊，我们身边的公园多种模块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让孩子们参与其中。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学校还举办了同汇公园城共筑绿色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分为了四个主题，比如说去发现身边的公园绿道，发现身边的公园家的模式，发现身边我们高新技术加绿色产业，还发现我们身边生态保护修护的这样一个四大主题的一个环节。想让孩子们把这些身边这么多丰富多元的文化变成可讲的故事，用英文把它表达出来，通过真实的这样的任务驱动，让孩子们在经历文化探究的过程，经历作品创作的过程，经历公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提升孩子们的英语表达综合运用能力，厚植我们的文化自信。
1: 我想我们的关键词是对话，那我们希望孩子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同样也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对话者。因为成都金苹果公学地处的这所城市成都本身它就一直都是开放而包容的典范城市，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氛围当中，要帮助孩子们立足传统，合璧中西，进而去对话世界。我们希望小朋友们他们的讲述不仅仅是我讲你听，而是我们彼此的倾听和相互的看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金苹果公学小朋友在文化交流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小朋友们在和我们英国的友好学校老师和同学在进行交流的时候，分享了我们的七巧板。这个时候英国的老师和小朋友就很惊讶地说，哦，我们英国也有七巧板的课程，但是我们一直以为七巧板就是英国发明的。所以呢，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我们共同的策划了双语的七巧板的课堂。那在这样的课堂上，中国的小朋友可以学会用英文来讲述七巧板的渊源，其他国家的小朋友他们可以了解七巧板它的真正的文化背景渊源故事。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关于对话非常好的案例。在故事当中我们双方都是讲述者，彼此倾听，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在陪伴着孩子们讲述故事进而去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呢，金苹果公学非常重视的一点就是，一所学校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借助我们权威的教育部门和机构来帮助孩子们在更大的舞台上去发声和交流。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帮助下一直以来呢都在承接我们来华的国际学生的交流和课程。那我们邀请金苹果公学的孩子们担任这样的课程的小导师和文化交流的小使者，让我们的孩子通过我们的 PBL 项目式的这样的任务去进行调研采访，了解这些不同背景的同学们他们想要了解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四川哪些方面的文化课程，那由此再为他们进行量身的定制，带领着 AFS 来华学生一起去学习我们四川属地的蜀锦蜀绣的文明，一起了解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比如说我们的颜彩绘画，也一起走向了成都的街头巷尾， 了解我们四川人本地的一些生活智慧和生活哲理，所以这样的交流是基于孩子们的对话而生成的。他们首先自己要深刻地了解我们的属地文明，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才能够做好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进而成为我们文化的对话者。
2: 我们的主题词是尚美，尚美教育也是我们长华小学的核心文化。我们认为美是跨越国界无需翻译的世界语言，无论是中国的书法、服饰、园林，还是西方的建筑、绘画和音乐，人类对美的感知是相通的。我们选择把尚美作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切入点，用美吸引人，用美感染人，用美成全人。美是最好的对话起点。上个月呢，我们学校刚刚接待了来自加拿大友好学校的中学生交流团。我们学校汉服社团的小朋友们穿上他们亲手制作的汉服，落落大方地用流畅的英语向加拿大的哥哥姐姐们讲述汉服的故事。双方孩子兴致勃勃地交流，一起体验汉服，一起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在文化输出与交流中，孩子们源自内心的热爱与自信。他们也意识到文化自信不是口号，而是用行动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除了小学学段，中学乃至大学也有着各自的精彩。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大学院校甚至来活动取经的中学院校也有着自己的答案。
4: 咱们学校选择的云云讲述中国故事的主题词是什么呢？
0: 我们的主题词是自信。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带着对于自己传统家乡文化的一个自信，和带着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自信走向世界。当他拥有这个家乡的自信且国家的自信之后，那他们到了国际舞台上才不会迷失自我的方向。在我们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开启之前，我们在学校里面通常会有一个小型的用英语讲家乡故事，因为我们希望孩子们先从很熟悉的温情的家乡开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比赛的当天有一个来自于四川西昌的彝族女孩，比赛开始的时候她身着非常华丽的彝族服饰登场，所以当她上台的那一刻，当舞台的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当她开始开口去讲述自己家乡故事的那一刻，我们所有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之动容，被她带进了西昌，她的家乡。
5: Celebrated on the 24th to 26th of the sixth lunar month. The festival is a mix of excitement and warmth that lasts 3 days. On the first night, my father and villagers make torches from fresh pine branches, their hands moving quickly as they tie branches tightly. As the darkness covers the village, thousands of torches are lit all at once, creating a winding river of fire that passes through the lands, around fields,and past every home.
0: 所以在他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他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所以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在我们学校我们希望告诉所有的孩子们，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讲故事它不是一个表演，讲故事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分享。当你分享出来之后，你骄傲地对全世界去讲，我热爱我的家乡，我热爱中国，我的根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通过整个活动希望能达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
6: 我选择的主题词是科创。大家知道我们四川也是西部的科创中心，而我们电子科大本身的这个科创实力就非常强，帮助我们吸引了非常多的全球各国的留学生到电子科大来学习。我们学校现在也有了1000多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近几年我们组织了留学生走进了30多个企业，然后让他们感受四川的企业的真实的状态。我们因为75%的留学生他们都是研究生，所以他们不光对我们四川的文化感兴趣，那么他更关心

0: 今我在四川，我在电子科大，我能学到些什么？我怎么把这些知识然后带回到我的国家，然后去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做建设？所以走进企业的这一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在我们四川的这个传统企业郫县豆瓣感受了传统企业他们的数字化的升级以及国际化的一个发展的路径。我们也带我们的学生走进了卡诺普的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企业，包括我们的校友企业吉米等等。那么学生的这个反馈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留学生更多的去了解四川的企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留学生能够反哺到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四川企业走出去的这么一个大的战略。所以我们学校呢是成立了一带一路校企联盟，让企业深度参与到我们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同时我们也持续的为我们的这个合作企业输出我们留学生，然后在那帮助他们在海外去就业啊等等，这个国情教育等等的这一类的这些活动。那么也让我们给学生，特别是我们的留学生，搭建了一个去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平台。他们在准备活动的过程中间，他从看四川到这个深度的理解四川，然后再到讲述四川的一个过程，就是把他在四川求学生活的各种点滴去融汇为自己的所得所想的这么一个过程的升华。那么同时这也是我们学生他跨文化讲述和传播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的平台。那么他更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去讲好四川故事。
1: 我认为桥梁是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主题词，因为我们不管从学校的角度还是从交流的角度，它都是有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的，有一个平台去描述他们的一个真实生活的一个现状啊，然后能够通过这个去了解到学生们真实的一个诉求以及真实的一个体验感，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的话，文化它是双向奔赴的，它不是单一交流的，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用中国故事去讲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让更多的中国的小孩能够了解到文化的魅力和这个传播文化的这种重要性。那当然国外的这个学生也同样的会知道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如何在学成归国到了他们自己国家之后怎么样子去表达对于中国最真实的情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2: 那咱们是如何借助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然后来讲好咱们的故事的呢？
1: 我们的这个校区非常幸运的，我们就在都江堰，是一个三宜的城市，就是我们跟这种校地合作是非常深入的啊。例如都江堰外事办提供了我们非常多的信息资源与文化交流的途径啊，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平台。那其次的话就是校企合作，学生未来在就业的过程中他要进入一个好的企业，企业也是有文化的，那文化是离不开中国的文化的大背景的，所以当学生了解到文化的魅力，校企合作的时候学生也会更自信，也会更容易去理解到企业和走出校园之后就业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文化的一个交流的一个重要性。那其次呢就是校校合作，那当然我们跟全国非常多的学校都有交流啊，包括美国、英国、日本、芬兰啊等等，我们都是有很深入的学校的一个交流活动的啊。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也是经过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通道啊，能够提供给学生们更多的途径。那当然如果他们都能够用中国的故事文化去进行交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这一批的青年的学生就变成了一个个的文化的使者，然后走到各个地方去，这就是文化核心的一个魅力和一个传播重要的一个传播方式。
3: 对外开放布局到校园落地生根，从小学以对话共情，以身边叙事，以上美润心，到大中学子坚守自信。

深耕科创，架设文明桥梁。四川以全学段多层次的国际教育实践，打破文化隔阂，搭建互通桥梁，让每一段青春讲述都成为传递80魅力、沟通中外文明的温暖力量。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覆没，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间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虎首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

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挡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知道了往右看一看啊，知道了往右带一带。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连一个船队也是不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

0: 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1: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两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2: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1: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洋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洋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洋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洋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洋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3: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1: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洋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洋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洋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 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

0: 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三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1: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阳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阳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1: 这个有5斤，
2: 5-6斤，
1: 5-6斤。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2: 咽上。
0: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1: 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2: 不是，没卖7杯，一个那1杯，
1: 那完全平均分。
2: 都平均。
1: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2: 这反正老辈的规矩。
1: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2: 都是这个规矩。
0: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阳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力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阳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3: 不患寡，不患富。富裕是一个是古代军富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0: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阳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

0: 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阳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阳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1: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的呼呼的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挤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阳吗？就跟我的船上南阳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过跟我的上南阳，南阳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0: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阳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2: 以团结为重，
3: 都是同样价格卖，同时一样分配，
4: 同一样卖票，一样分钱。
3: 那个有卖票的，这个有卖票的，
4: 把钱弄在一块。
0: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阳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鱼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3: 一毛都给他编上号，
2: 都想他对。
3: 一号总管，二号，咱挣10块钱，一管。手里也白搁也白藏。
0: 傍晚，南阳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1: 来个差不多了吧？来分钱，咱忙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找100分，我先借点钱，啊，借2块，明天总账出。啊，也要找100分，行吧？啊，韩玉成的100。
5: 给运龙100，给这个机长的100。
1: 这我别忘了我的。
5: 啊，对，
1: 给我的100。
6: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7: 不是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你的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0: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阳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阳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6: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阳渔民遵从的规矩。南阳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阳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阳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 意为懂得为人

0: 普世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理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三言两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阳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四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1: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2: 是的，很支持。比如那家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两钟头，收入是连着是1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阳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紧邻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一直医生吗？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3: 回了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他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一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妇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3: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4: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肩膀司令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又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3: 这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

0: 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1: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

0: 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1: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2: 哎，大娘。
1: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辛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2: 原来我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是。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1: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边，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3: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1: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枫泾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丁啼，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枫泾人寻常的一天。
1: 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洋场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枫泾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经年不息的是河水穿这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50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枫泾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枫泾划归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他们崇尚士族精神，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
2: 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枫泾人
0: 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自在地生活着。
3: 我枫泾人，一种说绝的性格，他比较认真的一道道。

0: 走到底的，刚正不阿，然后呢不被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1: 封京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三位六部大臣和两位宰相。唐贞元八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式内相。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三年，各地官员借吊唁探望之名送来厚礼，想要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官员们精心挑选的贵重礼品却一份也没能够送出去。
2: 陆氏是对他们这样讲，我们官场上做的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1: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陆贽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2: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1: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2: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这梳子啊、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1: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贽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贽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掷地有声的16个字，道尽了陆贽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封京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3位状元、56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封京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封京，后传为封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封京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封京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0: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1: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仕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0: 他发现这个朝廷官场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性命。他想，这样的官我做来干什么呢？所以不做了，他就把帽子就烧掉了，衣服就烧掉了，闭门著书，隐居在昆山之阳。
1: 隐居山林之中，却非置身尘世之外，士族精神与书生意气在陈继儒身上体

0: 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书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受钱，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盖节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1: 就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功业。如果只有品德没有功业，怎么行呢？
0: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已远，风经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2: 孟子就说呢，士上智，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啊，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啊，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0: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士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风经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救世济民。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3: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风景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0: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风经的年轻人纷纷投身革命，希望以自身努力改变中国命运。1928年1月，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陈云的指挥下，风经打响了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几天后的凌晨，敌人趁着大雾发起了围剿，一位名叫陆龙飞的年轻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4: 他出来了以后呢，看见敌人包围了以后呢，马上这个鸣枪啊，就是告诉大家赶快撤离。
0: 混战中，陆龙飞不幸被捕，敌人通宵达旦对他严刑拷打，企图从他那里得知其他革命者的下落。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风经的革命力量，敌人又把陆龙飞押到镇上游街示众。
4: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背部时候的长衫，身上的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啊，毫不惧怕，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揭露敌人的罪恶。
0: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风经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陆龙飞年

0: 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风清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如今的枫泾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亮了每一位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1: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枫泾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石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众喜爱，枫泾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脚下热土的眷恋，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枫泾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诞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4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他和妻子准备结婚，可是家电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十分为难。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这是
2: 我，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1: 一张都没有？
2: 没有。
1: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2: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0: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师，原本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顾世雄开始转行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泾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顾世雄却靠着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2005年是顾世雄从教的第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顾世雄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追问之下，顾世雄才知道原来学生们正在商量一件大事，

0: 他们要集资给顾老师买一套房子。
1: 因为我呢跟顾老师在学的过程当中啊，去过他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十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居住条件。
0: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顾世雄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师清贫也好怎么样好，我说我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
0: 学生们看到顾世雄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退休以后，顾世雄租了一间老宅，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学生们常常结伴来到这里，言语间绕不过的还是那份浓浓的师生情谊。
2: 虽然我其他方面我当然可能是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作为我在精神层面上嘛，我觉得我是很富有的，就是说有那么多学生惦记着呢，你也想着你。
0: 一块黑板，两支粉笔，三尺讲台，陪伴顾世雄走过了数十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风经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巷陌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鲜，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十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诊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
3: 他说多用一点，你看你用他药，我给你五块钱。
0: 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千名病人，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工资的数倍。
3: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许收没良心的钞票。
0: 古之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病房里的生离死别，让古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4: 逼利千仞，无欲则刚。

0: 这个玉是世玉。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啊，没有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1: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这一天，7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蒲兴祖回到枫泾。
2: 况且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本来这里还是有这条街里也还是有一些不少商店的，布店咯，茶馆咯，甚至在这个附近还有打铁的咯。你看
1: 这个呢，是我蒲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蒲兴祖兄妹四人的成长，也安放着他们童年深处的记忆。1953年，由于经济不景气，枫泾布庄纷纷倒闭，蒲兴祖的父亲也因此失业。有一天，父亲在一处当铺的废墟上挖掘碎砖瓦，竟意外地挖到了一瓮白银。
2: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情况，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3: 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2: 没有带回，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1: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蒲兴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2: 我们有一个土话就叫硬气，你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任务无声啊。
3: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2: 是的，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贵的。
1: 年过古稀的蒲兴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枫泾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3: 枫泾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
1: 雨水起山好风光，千年的冬歌唱给党。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3: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5: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6: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7: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8: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9: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10: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
1: 车
11: 站，
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沧浪之水，曲沫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

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有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葵阔亲太阳，就像向日葵。

0: 为永远要朝着太阳，它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因此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头，57岁的杜甫真的没有后悔过吗？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一个朋友叫严武，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金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

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愈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了《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
1: 哦，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

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而是我不只守一个，宽容一点，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0: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持续深耕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巴蜀大地，交流氛围特别热烈，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名中外青年。

0: 讲中国故事大会启动以来，全省共有5000多名中外学生参与其中，其中不仅有300多位来华留学生，更覆盖了43个国家和地区。活动在四川如此热烈的开展，正是近年来四川青少年国际教育交流火热的一个缩影。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四川向世界讲故事究竟有什么秘诀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采访了四川国际教育相关机构的嘉宾。近年来，四川围绕国家教育对外开放，都具体出台了哪些核心的政策，做出了哪些工作呢？
1: 顶层设计引领、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城域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核心任务。重点工程推进实施留学四川、游学四川品牌建设工程，中外高水平大学生交流计划支持高校建设国际化校园，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打造西部国际教育高地。服务能力提升，完善国际学生管理服务体系，优化来华留学审批流程，建立健全教育对外开放的风险防控机制，对优秀的海外学生提供各级政府奖学金。第三个呢，就主要是整合一些优质的这个资源，深化省校合作、友城教育合作、职教出海、人才培养基地，依托 AFS 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国际中文教育平台，构建多层次的中外人文交流体系。
0: 四川怎么样依托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活动来更好地推进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呢？
1: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首先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来说，它是一个设计得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教育为载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契合四川定位，围绕建设西部教育高地、内陆开放高地的目标，通过活动搭建中外青少年交流的桥梁，展示四川开放包容的形象，提升四川教育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另外一个呢，就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中外学生在交流互鉴中增进人文交流，拓宽国际视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的新时代国际化人才，打造特色活动 IP， 深度挖掘大熊猫、三星堆、巴蜀文化、红色文化等四川特色资源，融入活动内容设计，打造具有巴蜀辨识度的用英语讲中国故事活动品牌。
0: 除了来自国际教育相关部门的设计和创造，我们也走访了很多当地的学校，去寻找他们向世界讲述自己故事的那把钥匙。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理解，更有不同的表达，有的从历史中寻找回响，有的从文化中提炼符号，有的从生活中捕捉温度。正是这种各不相同的关键词，让四川的故事讲述变得格外异彩纷呈。

我们选择的主题词是身边，结合我们学校自身的一个特点。我们学校的办学理念，它是大公园小学校。那么从意义上来说的话，它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层是地理意义上，我们所在的城市是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成都。第二呢，是我们学校处于我们高新区大园中央公园的旁边。从育人意义上来说呢，我们希望给孩子们打造一个融合、开放、多元生态的一个成长的天地。所以身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就是孩子每天走出去能看到公园，以身边为起点，让孩子们有话可说，有情

0: 行可表，我们呢是基于以上刚才的这些理念，所以我们系统的打造了项目学习下的行走思政的这个课程，用英文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主线之一，我们开发了比如说我们身边的文化啊，我们身边的公园多种模块的这样的一个主题，让孩子们参与其中。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学校还举办了同惠公园城共筑绿色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分为了四个主题，比如说去发现身边的公园绿道，发现身边的公园家的模式，发现身边我们高新技术加绿色产业，还发现我们身边生态保护修护的这样一个四大主题的一个环节，想让孩子们把这些身边这么多丰富多元的文化变成可讲的故事，用英文把它表达出来，通过真实的这样的任务驱动，让孩子们在经历文化探究的过程，经历作品创作的过程，经历公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提升孩子们的英语表达综合运用能力，厚植我们的文化自信。
1: 我想我们的关键词是对话，那我们希望孩子不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同样也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对话者。因为成都金苹果公学地处的这所城市哈，成都本身它就一直都是开放而包容的典范城市，所以我想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氛围当中，要帮助孩子们立足传统，合璧中西，进而去对话世界。我们希望小朋友们他们的讲述不仅仅是我讲你听，而是我们彼此的倾听和相互的看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金苹果公学小朋友在文化交流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个小故事。小朋友们在和我们英国的友好学校老师和同学在进行交流的时候，分享了我们的七巧板。这个时候英国的老师和小朋友就很惊讶地说，哦，我们英国也有七巧板的课程，但是我们一直以为七巧板就是英国发明的。所以呢，我们的老师和小朋友一起我们共同的策划了双语的七巧板的课堂。那在这样的课堂上，中国的小朋友可以学会用英文来讲述七巧板的渊源，其他国家的小朋友他们可以了解七巧板它的真正的文化背景渊源故事。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关于对话非常好的案例。在故事当中，我们双方都是讲述者，彼此倾听，相互学习，共同成长。在陪伴着孩子们讲述故事，进而去进行对话的过程当中呢，金苹果公学非常重视的一点就是，一所学校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需要借助我们权威的教育部门和机构来帮助孩子们在更大的舞台上去发声和交流。比如说我们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帮助下一直以来呢都在承接我们来华的国际学生的交流和课程。那我们邀请金苹果公学的孩子们担任这样的课程的小导师和文化交流的小使者，让我们的孩子通过我们的 PBL 项目式的这样的任务去进行调研采访，了解这些不同背景的同学们，他们想要了解我们的中国，我们的四川哪些方面的文化课程，那由此再为他们进行量身的定制，带领着 AFS 来华学生一起去学习我们四川属地的蜀锦蜀绣的文明，一起了解我们学校的特色课程，比如说我们的颜彩绘画，也一起走向了成都的街头巷尾，了解我们四川人本地的一些生活智慧和生活哲理。所以这样的交流是基于孩子们的对话而生成的。他们首先自己要深刻地了解我们的属地文明，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才能够做好一个故事的讲述者，进而成为我们文化的对话者。
2: 我们的主题词是尚美，尚美教育也是我们成华小学的核心文化。我们认为美是跨越国界无需翻译的世界语言，无论是中国的书法、服饰、园林，还是西方的建筑、绘画和音乐，人类对美的感知是相通的。我们选择把尚美作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切入点，用美吸引人，用美感染人，用美成全人，美是最好的对话起点。上个月呢，我们学校刚刚接待了来自加

0: 加拿大友好学校的中学生交流团，我们学校汉服社团的小朋友们穿上他们亲手制作的汉服，落落大方地用流畅的英语向加拿大的哥哥姐姐们讲述汉服的故事。双方孩子兴致勃勃地交流，一起体验汉服，一起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在文化输出与交流中，孩子们源自内心的热爱与自信。他们也意识到，文化自信不是口号，而是用行动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除了小学学段，中学乃至大学也有着各自的精彩。我们也了解到，很多大学院校甚至来活动取经的中学院校也有着自己的答案。咱们学校选择的云云讲述中国故事的主题词是什么呢？
2: 我们的主题词是自信。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带着对于自己传统家乡文化的一个自信，和带着我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自信走向世界。当他拥有这个家乡的自信且国家的自信之后，那他们到了国际舞台上才不会迷失自我的方向。在我们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开启之前，我们在学校里面通常会有一个小型的用英语讲家乡故事，因为我们希望孩子们先从很熟悉的温情的家乡开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在比赛的当天有一个来自于四川西昌的彝族女孩，比赛开始的时候她身着非常华丽的彝族服饰登场，所以当她上台的那一刻，当舞台的灯光亮起的那一刻，当她开始开口去讲述自己家乡故事的那一刻，我们所有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之动容，被她带进了西昌，她的家乡。
3: Celebrated on the 24th to 26th of the 6th lunar month. The festival is a mix of excitement and warmth that lasts 3 days. On the first night, my father and villagers make torches from fresh pine branches, their hands moving quickly as they tie branches tightly. As the darkness covers the village, thousands of torches are lit all at once, creating a winding river of fire that passes through the lands, around fields,and past every home.
2: 所以在他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他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对于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所以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在我们学校我们希望告诉所有的孩子们，第一个，你一定要知道讲故事它不是一个表演，讲故事它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分享。当你分享出来之后，你骄傲地对全世界去讲，我热爱我的家乡，我热爱中国，我的根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通过整个活动希望能达到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效果。
4: 我选择的主题词是科创。大家知道我们四川也是西部的科创中心，而我们电子科大本身的这个科创实力就非常强，帮助我们吸引了非常多的全球各国的留学生到电子科大来学习。我们学校现在也有了1000多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近几年我们组织了留学生走进了30多个企业，然后让他们感受四川的企业的真实的状态。我们因为75%的留学生他们都是研究生，所以他们不光对我们四川的文化感兴趣，那么他更关心我在四川，我在电子科大，我能学到些什么，我怎么把这些知识然后带回到我的国家，然后去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做建设。所以走进企业的这一步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们在我们四川的这个传统企业郫县豆瓣感受了传统企业他们的数字化的升级以及国际化的一个发展的路径。我们也带我们的学生走进了卡诺普的机器人相关的一些企业，包括我们的校友企业吉米等等，那么学生的这个反馈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希望我们的留学生更多的去了解四川的企业，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留学生能够反哺到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四川企业走出去的这么一个大的战略。所以我们学校呢是成立了一带一路校企联盟，让企业深度参与到我们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同时我们也持续的为我们的这个合作企业输出我们留学生，然后在那帮助他们在海外去就业啊等等，这个国情教育等等的这一类的这些活动，那么也让我们给学生，特别是我们的留学生，搭建了一个去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平台。他们在准备活动的过程中

0: 间，他从看四川到这个深度的理解四川，然后再到讲述四川的一个过程，就是把他在四川求学生活的各种点滴去融汇为自己的所得所想的这么成的升华。那么同时这也是我们学生他跨文化讲述和传播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实践的平台，那么他更能够知道要怎么样去讲好四川故事。
1: 我认为桥梁是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主题词，因为我们不管从学校的角度还是从交流的角度，它都是有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的，有一个平台去描述他们的一个真实生活的一个现状啊，然后能够通过这个去了解到学生们真实的一个诉求以及真实的一个体验感，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的话，文化它是双向奔赴的，它不是单一交流的，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用中国故事去讲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让更多的中国的小孩能够了解到文化的魅力和这个传播文化的这种重要性。那当然国外的这个学生也同样的会知道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如何在学成归国到了他们自己国家之后怎么样子去表达对于中国最真实的情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种途径。
2: 那咱们是如何借助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然后来讲好咱们的故事的呢？
1: 我们的这个校区非常幸运的，我们就在都江堰，是一个三宜的城市，就是我们跟这种校地合作是非常深入的啊。例如都江堰外事办提供了我们非常多的信息资源与文化交流的途径啊，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平台。那其次的话就是校企合作，学生未来在就业的过程中他要进入一个好的企业，企业也是有文化的，那文化是离不开中国的文化的大背景的，所以当学生了解到文化的魅力，校企合作的时候学生也会更自信，也会更容易去理解到企业和走出校园之后就业的一个这个相关的文化的一个交流的一个重要性。那其次呢就是校校合作，那当然我们跟全国非常多的学校都有交流啊，包括美国、英国、日本、芬兰啊等等，我们都是有很深入的学校的一个交流活动的啊。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也是经过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通道啊，能够提供给学生们更多的途径。那当然如果他们都能够用中国的故事文化去进行交流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这一批的青年的学生就变成了一个个的文化的使者，然后走到各个地方去，这就是文化核心的一个魅力和一个传播重要的一个传播方式。
3: 从对外开放布局到校园落地生根，从小学以对话共情，以身边叙事，以尚美润心，到大中学子坚守自信，深耕科创，架设文明桥梁。四川以全学段多层次的国际教育实践，打破文化隔阂，搭建互通桥梁，让每一段青春讲述都成为传递巴蜀魅力、沟通中外文明的温暖力量。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

传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

香精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金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

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观公。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邺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0: 在南京，这遍地开花的小花人称二月兰、诸葛菜，它为何被称作紫荆草？又为何在日本生根开花了半个多世纪？紫荆草的故事始于战火中一颗种子的迁徙。1939年的春天，侵华日军陆军卫生材料厂的厂长山口成太郎来到南京，亲眼目睹了侵略战争给南京城、南京人造成的巨大创伤。
1: 彼は瓦礫の間に一本だけ咲いていたのを呼吸跡で発見しました。
0: 在紫荆山下，山口成太郎看到了绽放的二月兰，在满目疮痍中却表现出希望与活力。他被这些柔弱却充满生命力的花朵深深打动，采集了花种带回日本，起名紫荆草。他开始致力于播撒传递紫荆草的种子。
1: この意味を込めて、日本中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山口成太郎去世后，山口玉继承了父亲的遗志，通过紫荆草传播和平。1985年，驻波世界科技博览会上，山口玉和志愿者们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们成功分发了100万小袋紫荆草花种，紫荆草的故事也因此在日本广为流传。
2: ずっと興味を持って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山口さんのことは全然分からなくて、で10年ほど前にやっと山口さんがもう亡くなって、息子さんがこの運動を引き継いで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って、日本の人たちが中国の人たちに対して、申し訳ないという気持ちを持っていることがあまり伝えられてない、まだまだ私たちがやることがある、たくさんあると思って。
0: 1998年，由大门高子作词、大西静作曲的组曲《紫荆草的故事》面世。这一组曲一经面世，即被日本各地的合唱团争相传唱。用歌声反省战争，呼唤和平，大门高子组建了紫荆草合唱团，吸引了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士参与。最高峰时，日本各地成员超过1000人。波多野京子是一名日本遗孤，出生后不久随父亲来到中国。日本战败后，3岁的波多野京子被中国养父母收养。44岁时，他回到日本。在中国长期的生活经历，让他多次往返中日两国之间，成为两国友好交流的桥梁。
3: 不要有孤儿，不要有流血牺牲，

0: 自1998年以来，大门高子带领紫荆草合唱团团员已在日本、中国、美国等地演出数千场，持续了整整27年。他们用一朵小花的和平故事唱出自己的心声，唱响了呼唤和平的心愿。其中他最难忘的是2001年在南京的首演。
1: でこの辺りから会場で、ハンカチがこう動くものが、舞台からも見えて、そして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歌ってる人もいました。もう鼻をすすりながらね歌っていてる、その姿が会場の人たちに伝わって、で一番前に、李秀英さんや川宿金さんが、あの高尊者の方が一番前で主聖座さんたちが聞いてくれてました。で会場で皆さんがこう泣きながら聴いてくださる姿とか、歌う方も泣きながらあの歌っている姿を見て、とても会場が一つのこうつながりに、気持ちがこうつながり合ってるようなあの感動があったと思います。
0: 2003年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龚在春的关注。
2: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高子。
3: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荆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荆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2: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荆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荆草的，就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荆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

恶、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近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2: 乖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桩，将近有一万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3: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于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3: 娘子参，相思三。
2: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4: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

0: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红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红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己九渊。
1: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基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甲柱于神明，漕工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0: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漕工、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哎，加油啊！加油！加油
2: 断脊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它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舒展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义的一种践行吧。在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龙翔是特别的巨大。
4: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

0: 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1: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2: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他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1: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秦琪六员大将，最终在古城兄弟相会。
3: 当时刘备应该是在袁绍的大本营，就是在阳武，从许昌去阳武那就是240里，但是三国演义讲他千里走单骑是什么呢？让他先从许昌出北门，然后过了霸陵桥以后往西去了，去洛阳了，然后又折回来，再继续往北过黄河渡口，还没到阳武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1: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3: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性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四个字浇筑题上？

玄剑楼上的大戏一年到头不断，可200多年前的这场戏，既不为逢年过节，又不为祈福还愿，而是出于一项制度性的惩罚。

清朝雍正年间，涉旗商贸市场上出现了用大秤进、小秤出的手段暗中牟利的不法商人。为了维护市场公平，山陕两省商人议定统一等秤的度量衡标准。如果有谁违背诚信，不用这种标准秤，那就在官老爷面前罚系三台。

0: 戏台正对着的就是供奉关公的大殿，而罚戏就是为给关老爷赔罪。奢酒奢齐不奢逸，食书食鱼不食言，刻在社稷商贾们骨子里的这句诚信誓言，也是中国人恪守千年的商业伦理。
1: In English, the word business, it actually comes from the word busy, right? Meaning that for Western countries, business is all about hard work and being constantly busy. While in China, the word 生意 actually comes from a very famous book called 周易, and the literal meaning is 生生之为易。Which means life and grows to the end. So, it's all more about continuity. In order to have a prosperous business, you have to build trust. And only with the trust, with this important foundation, your business can be constant. It can grow. It will be endless.
0: 一个信字值千金，信在东方价值体系中历来占据 C 位。人无信不立，而关公正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位信义俱全的英雄神。所以明清时期行商天下的山西人就把这位亥州老乡奉为他们以信为本、以义治力集体品牌的形象代言。
2: 因为晋商崇拜关公身上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很快的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是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是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是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0: 茫茫山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夜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实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

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0: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1: 我们这是孝敬县银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戳壁，汉戳、藏戳、满戳、羌戳，初一十五都来拜观音。
2: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结起来。
0: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义治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爆表的杨家将，单说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
1: 俗话说，天下百功圣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2: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1: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3: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1: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留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筵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

0: 身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1: 这里就是入刀的地方，是先前东捞的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入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个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三天三夜。关东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泥火泥草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草刀啊叫做金。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1: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七爷拔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寓意，提刀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0: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

0: 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原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1: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0: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为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

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铸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兄弟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乡亲过年又回来，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弄好，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出来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的时候城市下来了，城乡融合的，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彰，族谱只是把名字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精华。
1: 三对错是三个兄弟，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2: 对，
1: 它已经是省保了，三个都是省保单位。
2: 都是省保单位。
1: 对对对对，它就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

0: 要求他又成立理事会，
1: 他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0: 是
1: 把这个三轮车给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当然维修也花了200多万，200多万我们建股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建股不能做得太全、太利、太急、太变，那一定要丢入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0: 这个有道理。
1: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哦，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1: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2: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1: 对对。
2: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3: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2: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所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4: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2: 我非常的
4: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我觉得这就是家。okay。
3: 岁月流逝，许多庄寨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寨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1: 马院长，你来到大陆几年了？
2: 2017年来4年多。
1: 4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寨保护。
2: 来，我们坐一下。
1: 但庄寨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2: 是。
1: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2: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1: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2: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3: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

0: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同安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界，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同安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呀、啊！你看嘛，以后古道有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爬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2: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这边，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扩建到那个朱鲁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太没用了，一定要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可以盖到那个朱鲁隧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就是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气炸地，那个
3: 气炸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3: 应该是那林园树木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吗？
1: 哦，腰部不大。你每年有没有到回来一次啊？
4: 那他们两位呢？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5: 那是一样，
4: 也一样，
5: 一样，
4: 对，一样没问题啊。
5: 对，
4: 反正
6: 今天有什么看法？
4: 外面反正有关注，
6: 对，
4: 没问题。
6: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4: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地主，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分散习性，就是所有的我们讲的归属民情是相关联。当他是过年回来地主的。
6: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的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来，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4: 对，
6: 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活。

0: 他是这个收入不公平的，
1: 所以
0: 啊跟跟着那个，
2: 不管，
1: 啊
3: 没有啊，
2: 没有没有没有，
0: 跟着这整一个普通话听
1: 不懂，他这里没有。
0: 啊，
4: 对，
0: 跟他
1: 没有，
4: 没有，
3: 有点
5: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6: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
5: 嗯，
6: 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7: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上看得比较远哈，
6: 是，
7: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发言啊。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6: 是，这是
7: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嘛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会回来。
6: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8: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9: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三下。
8: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看见的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标志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
1: 了。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
3: 对，
1: 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包括大洋的特色，你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香嘛，然后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样才可持续。
0: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群众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少。因此，恢复村寨文化建筑，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是村寨文化振兴的一种趋势。
4: 我对这个大洋公社文化宫啊，有着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原来去一中念书的时候都经过这里。我是考试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了。不好的人在大洋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啊，一走进这个山中呢，就先看到这个大洋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2: 是。
4: 我自己也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哈，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2: 对，
4: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2: 对啊，真的，闲置了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汤。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子汤。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农，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净溪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1: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每一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一群农民唱响黄土地上的歌谣，为什么能享誉全国？精致的木偶在人为操纵下竟像是灵魂附体，背后有何秘诀？表演形式独特的河阳跳戏为什么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韩城行古有何魅力而被称为中华第一古？村寨美丽中国将深入这片土地，寻找流传于此的古老乡音。这位70多岁的老人名叫张喜民，每天只要有时间，他都会像这样练练嗓子。他是华阴老腔的传承人。华阴老腔是当地一种历史悠久的戏曲，他现在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标签，中国最早的摇滚。今天张喜民回到了他生长的地方双泉村，也是华阴老腔的发源地。这个距三河交汇处不远的村落，古时是一个军事粮仓，依靠漕运直通都城长安。带头船工为了统一动作，一边喊着号子，一边敲击船帮，这就是老腔的由来。
1: 这个就是过去压制的压元征。
0: 华阴老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张喜民是华阴老腔正宗传人，至今保存着自乾隆年间传下来的100余个剧本，这些戏本几乎全是北宋、金、元时期民间流传的西周、列国、三分天下和唐宋故事。
2: 老腔可以说是成为我们华阴乃至渭南或者陕西的一张文化名片。老腔呢，先后到达美国、英国等等、法国等地，都参加了这个对外交流的演出。老腔呢，这几年呢，也获过了好多的国家级的这种大奖。

白马枪是明末清初陕西华阴市双泉村张家户族的家族戏。

0: 哎，姐姐啊，
1: 高兴，
2: 过去
1: 了，
2: 过去了。
3: 张喜明和他的伙伴们都是双泉村土生土长的农民，而老腔这种古老的戏曲形式正是在黄土地上生长出来。他们忙时干农活，闲时唱老腔，时代在高速发展，他们却毫不迟疑地坚守传统，这是因为他们的挚爱，也是他们的信仰。

劲有力，景物丝丝入扣，色彩饱满厚重，充满了丰富的想象与艺术魅力。皮影精选优质的牛皮，在浸泡刀刮后，成为薛洪权手中的完美画布，将自我创作或世代相传的样谱，在这块半透明的牛皮上小心描摹，这个过程叫做过稿。针尖一样的工具像画笔，这既需要眼力，也需要耐心。优秀的皮影制作人必须熟练掌握其中的门道。薛洪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守正创新，小小的雕刀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刀鲁线条流畅，细腻多变，代表着中国古人的审美志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双泉村的皮影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制作十分精细考究，选用当地上等黄牛皮，经制皮、过稿等30多道工序纯手工精雕细作而成。他们制作的皮影人物色彩艳丽，图案精细。皮影戏是传统工艺与戏曲紧密结合的一门艺术，制作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传统的皮影戏表演被称为五人忙，五个人相互配合就可以完成一台好戏，其中负责皮影操纵的纤手更是令人叹服，必须做到凌乱不惊，游刃有余。老腔实在是一种很小的戏种，是以皮影的形式进行演出的戏曲剧种，它只需五人就可撑起一台戏。皮影虽是小戏，但生旦净末丑却一样也不缺，只不过这五种角色都由主唱一人担纲，因此主唱的嗓音天赋就尤为重要。2006年，化县的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中国皮影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化县皮影戏作为其中的子项目一并入选。皮影戏演出搭台只需一盏明灯、两张方桌、几块木板，一口诉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幕布上皮影角色像一个个跳动的精灵，将古朴的梦想绽放得五彩斑斓。

如果说皮影戏的皮影造型是一出好戏的排面，那背后的演奏唱腔就是它的灵魂。东路碗碗腔是皮影戏唱腔中独具一格的存在，起源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碗碗腔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而碗碗腔这个名称正是源于其中一件独特的伴奏乐器，这个铃铛碗碗。

乐琴婉婉领奏，板胡应弦相应成趣。婉婉腔细致优雅，婉转缠绵，清新柔腻，典雅通俗。民间有一清二黄三秦腔，细腻不过婉婉腔的美誉。一个地方的戏曲风格代表着一个地方的民风特色，也承载着一个地方乡音和乡情。除了双泉村的华阴老腔，还有源于兴冷

0: 坊村的陕西地方戏的第二大剧种华阴迷糊。
1: 华阴迷糊就是啥？华阴几几道道的这个戏曲。华阴迷糊这个特色就是婉转和前腔不一样，前腔的就是更高昂一点，更粗犷一点，迷糊就是更

民歌说唱形式，已开始形成为独立的剧种。皮影戏因为非真人演员亲身表演而被称为傀儡戏，而在渭南还有一种被叫做悬丝傀儡的高超戏法，它就是河阳提线木偶戏，又被称为线戏。据传提线木偶起于汉而兴于唐，演出时木偶的表演全部靠演员用手中的细线悬控木偶完成。提偶的线根据角色的不同有5到10根不等，最长的线有3-4米，操作难度可想而知。木偶在丝线的操控下被赋予了生命，偶人在舞台上走跑跳坐，舞枪弄棒，一出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表演，曾令无数看客叹为观止。

0: 黎敏生是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勤劳农民中的一员，世代居住在河阳县邢家庄。他身份寻常，却肩负起了一项不寻常的责任，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邢家庄这个毗邻黄河的村落，一直流传着一种古朴的戏曲艺术，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跳戏。跳戏的历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是由祭祀中的赛神、跳舞等民俗活动发展而来。河阳跳戏的表演极为古朴，舞蹈动作看起来机械而有节奏，在举手投足间仿佛能窥见数千年前先民们欢欣鼓舞，庆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张彩帆
0: 演出时没有唱腔，演出者以吟代唱，不论男女角色，唱腔皆如吟诗宋词，仅有几种简单腔调，借抑扬顿挫区别喜怒哀乐。吟唱慢舞中，河阳跳戏体现的是生命原初的意义。在这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黎敏生和他的伙伴们却选择逆流而上，为的就是把千百年来流传在河阳这块土地上的精神价值、记忆、趣味和独属于河阳人的世界观、生活信仰传承下来。何满堂，大荔县剧团的团长，数十年来热爱文化事业的他默默奉献，守护着当地的一门古老艺术。何满堂整理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个斑驳的影像中记录的戏曲叫做

同州梆子又被叫做老秦腔，它被认为是秦腔的肇始之源，对于各路秦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州梆子又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声腔形成历史源远流长。同州梆子与现代秦腔在舞台呈现和演员表演方面都很相似，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伴奏乐器的选择和声腔上的差异。

0: 大荔县盛产冬枣，当地人利用地利之便制作枣木梆子。乐师执枣木击节伴奏，为同州梆子戏曲赋予了应有的韵律。应母为节，软弦赋之。这句老话描述了同州梆子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表演形式。阮弦是以西晋名士命名的弹拨乐器，额满堂使用的是四股弦。
1: 各位新民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直播间。
1: 对，非常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咱们大荔县剧团线上剧场戏文之旅的直播间。

0: 同州梆子的唱腔过门较为短促，具有直起直落又复婉转的特点，加上欢音苦音因剧情唱词和人物性格的不同而涉及的用嗓程度的差异，使本嗓吐字正腔滑音高昂激越直起直落的同州梆子听起来越发显得慷慨激昂，韵味十足。渭南富平县的陶艺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传统戏曲艺术阿公腔。据传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宫里的五岳歌女出逃流落民间，他们把阿房宫里一种清雅俊丽委婉细腻的歌舞演唱传播开来，并因此而形成阿公腔。而现代的阿公腔之所以兴盛，全仰赖于这位叫段天焕的老艺人。
1: 没有段老就没有今天阿公腔，那功效非常大，要不是他这就灭顶了，就没有这个腔了。
0: 阿公腔曾一度以皮影的形式演出，1960年搬上了大舞台，在唱腔、表演、音乐伴奏及舞台美术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但仍然保持了原有的艺术特色。阿公腔的舞台上，生旦净丑一唱一和，既有娴雅婉转，亦不缺刚劲有力。他从秦代宫廷的高墙深院飘荡而来，历时千年，重焕新生，袅袅佳音不绝如缕。渭南素有鼓舞之乡的称号，他们用鼓槌敲击出激昂的节奏，令陕西人豪迈旷达的地域民族性格展露无遗。历史上几乎大一点的村庄都有自己的锣鼓队，不论逢年过节还是求神祈雨，总能听到激昂的锣鼓声。行鼓历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到元代初期，元灭金后，蒙古骑兵为欢庆胜利敲鼓打锣，而成为一种军鼓乐。后来韩城群众沿袭模仿，成为民间鼓乐。行鼓在历史上又是祭神的鼓乐，因此鼓手们身上又多了一件神圣的黄马褂。平日受苦受难的庄稼人，只有在敲起锣鼓时，头顶颇是战盔，身披黄马褂，才感受到做人的尊严，神圣之感油然而生。

曾经是老艺人们的拿手绝活，孩子们演绎出了别样的风味，稚嫩的脸蛋，振奋的精神，他们朝气蓬勃，生龙活虎，相当起劲，也相当热情。韩城行鼓是中国鼓乐中极富特色的地域鼓种，它独特的历史传承形成了特有的鼓乐特色，粗犷豪爽彪悍的军鼓乐风格，鼓风执着陶醉，人神合一的表演特色，热烈喜庆声色俱茂的民俗特点。韩城行鼓已有800年历史，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赞为中华第一鼓。

黄河，中国的母亲河，它孕育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千百年来，给这座土地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化的鲜活载体，传统村落维系着中华民族最为浓郁的乡愁。当一个个古村落悄然消逝之时，乡愁就只能是内心的一丝遗憾，无处安放，无处释怀。

在渭南众多的村寨里文化资源中，独具特色的戏曲艺术无疑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七项国家级非遗中，戏曲类就多达八项。究其原因，除了渭南自身文化底蕴深厚外，政府的大力培育保护更是功不可没。极具辨识度的唱腔，精彩的舞台表演，曲折的故事演绎，他们不但凝固了一段段渭南历史，也将老秦人豪迈旷达的人文底色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里。在渭南繁多的传统戏曲艺术中，不得不提的就是秦腔。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之一，据传起源于西周，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也因此而得名。数千年的积累沉淀，秦腔孕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

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最大的特点就是吼，且是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融入了汉唐时期一些诗词曲的语言形式。

0: 语言特色与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形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生旦净丑各有千秋，舞台上一幕幕经典的好戏在三秦大地的观众心中生根发芽，秦腔几乎成为了陕西人的化身，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戏曲舞台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也为陕西涂抹上了豪迈豁达的人文底色。秦腔是陕西人的乡情，秦腔是陕西人的乡音，秦腔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1: 秦腔是陕西人的精神，是陕西人的气质。
2: 秦腔是我们陕西人的名片，
3: 秦腔是我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
4: 秦腔就像人的血液，与生俱来。
2: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生活，
3: 秦腔就是陕西人的根。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御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

0: 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

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你看，这是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的雕像，
5: 是101的校友，应该是初中高中都在这儿读的。
4: 他是一个优秀的校友，也是著名作曲家，他的作品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施光南说呀，爱国是我创作永恒的主题。
5: 他也说，我要创作对国家对民族有价值的音乐，特别担得起人民音乐家这样一个称号。
4: 对，
5: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6: 同学们好。哎呀，好。
5: 以诗词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卓尔。今天非常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让我们掌声欢迎姚老师。
4: 同学们好，哎，我们一起啊来诵读啊辛弃疾的这个破阵子。
5: 那在正式开始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你们的心里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大家用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句话来形容一下。哪位同学先来？好，
7: 他是一个爱国的人。
4: 爱国很好。
8: 他是一位豪放派诗人。
5: 豪放派诗人，
4: 对，说出来了。
9: 他是一个性格非常豁达，然后能力上也是文武双全的一个人。
5: 好，老师也听过几个现在在网络上比较热的说法，有人说他是大宋第一猛男，还有人说他是武功最高的文化人，等等等等。再加上同学们刚才说的这些，基本上我们已经可以描述出一个辛弃疾的形象了。
4: 对对对，
5: 我们就先请所有同学，我们来集体诵读一次好吗？破阵子。

0: 臣同父父状词以记之。奏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夏至，五十千帆在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圣贤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同学们都背下来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啊，这个应该是很熟练了。那么大家呢，普通话很好，声音也很好，朗诵的也很整齐。那么这里呢，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提高呢？首先我们拿到这首词啊，应该看一看它分几个部分。
2: 我觉得是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这个他对战场的想象，就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他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憧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
1: 好，请坐。所以第一大部分这么多句子，我们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刚才那同学说的是对的，第一个层次应该说从醉里挑灯看剑到弓如霹雳弦惊，这是第一个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样一分我们就清楚了。那么第一个层次里边又可以分为小的层次。第一个小的层次呢，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第二个小的层次呢，是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第三个小的层次呢，是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样我们心里就有数了。我们在朗读的时候，层次内部要连接的紧一些，小层次之间要有一个比较短暂的停顿，层次之间又一个比小层次停顿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停顿，部分和层次之间呢有一个更大的停顿和转换。第二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突出重点。同学们，你们说一说这里的重点句子是什么？
3: 可怜白发生，因为他表达了这个诗人对他功名未成却已经早生白发的这种感叹。
1: 好。那么从这个一个角度来看，这首诗的整个的基调应该说它是悲壮的啊，突出这个壮。这首诗我们为什么现在大家要广泛的传颂它？它的爱国精神体现在哪儿呢？了却君王天下事，这是全篇的重点。因为没有了却，他可怜白发生。我们朗读的时候，除了把层次划分好，还要把重点给突出出来。重点的句子比其他的句子呢，要更强调，声音更大，速度更慢，有强度。所以我们知道了层次，知道了重点，知道了我们感情的基调是悲壮，不是悲悲切切，也不是绝望，关键我们歌颂的是他的壮志。所以了却君王天下事更能够体现他的壮志。可怜白发生是他的悲壮的悲，但他不是绝望，是吧？不是消极的这样的一种绝望，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掌握这首诗的感情的脉络和基调。
4: 老师给大家先画好重点啊，各位同学在心里我们复习一遍。第一个大的层次是什么？是前九句跟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之间，这个感情上是有转换的，这是大的层次。小的层次是在第一部分里，到沙场秋点兵是一个层次，到弓如霹雳弦惊是一个层次，然后第八句和第九句是一个层次，这是层次上的划分。另外重点的句子是了却君王天下事，然后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哪位同学愿意来先？好，请你来。
5: 霍震子，为臣同甫甫状词以记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

0: 如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嗯，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优点呢，就是把这个了却君王天下重点的跟明显的突出出来了。大家一看这个呢，一听到他这个突出呢，我觉得是把这个重点给抓住了。
2: 嗯，
1: 那么这里呢还应该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破阵子，破阵子呢是一个词牌，词牌呢不用太突出，破阵子可以写很多的词。那么这里面注意，你们在普通话的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轻重格式，我不知道老师在讲普通话的时候讲过没有？三字词呢是中轻重，就第一个字呢稍微中等的力量。第二个字呢轻一点的力量，第三个字呢是重一点的力量。我们说这个破阵子啊，我们不能说破阵子，破阵子，哎，破阵子中轻重。稍微主要一点是什么呢？是题目。题目是什么呢？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作者啊宋辛弃疾。这样就有层次了，不是一股脑的下来。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两个可以连得紧，但是这一个小层次完了以后应该有个停顿。
2: 嗯，
1: 因为场景已经转换了，你再试一下，再来一遍。
0: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你看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大家都听出来了吧？
2: 那我们为他鼓掌
1: 吧。啊、哎，
2: 问一位女同学试一试吧，好不好？好，请你开始。
3: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1: 哎，不错，大家给他鼓掌啊，确实不错。把刚才讲的内容呢都吸收进去了，祝贺你。哎，
2: 好，谢谢这位同学，请坐。那现在大家有什么关于诵读这首词的问题，也请大家来提出。好。
4: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一句应该如何断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读呢？谢谢。
2: 好，请坐。
1: 八百里分麾下炙，这个有些人呢就不太理解意思啊，容易从字面上来讲，八百里分麾下炙，这就麻烦了，对不对啊？八百里是指牛，分麾下是部下，对吧？把这肉分给部下，八百里分麾下炙，那后面有个对仗的句子是吧？五十弦翻塞外声，这都能对上了，对不对啊？哎，五十弦呢演奏这个塞外声，这样的话呢停顿呢就能够把握好，也不会错，也能够把这个语气呀、它的对仗啊给它很好的表达出来。你试一下。
4: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2: 好，请坐。下一位同学，你请。
5: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这一句朗读的时候重音应该压在哪里呢？
1: 哎，很好的问题。哎，马作的卢，一说的卢就是飞快的马，好马，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是放在的卢上，飞快呢呼应飞快是一个结果，马作的卢飞快是吧，弓如霹雳弦惊，这霹雳地炉就像那我们火车啊，这个像高铁一样跑得快，我们不是说像高铁一样跑得快，这样的话就清楚了。你试一下。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1: 马作的卢飞快，不是飞快就

0: 很慢了。弓如霹雳，弦惊。再来。
1: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好，
1: 谢谢老师。
0: 好，
2: 下一个同学还有什么问题？
3: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整首诗从最开始的壮志豪情到后面的失望沮丧，要从哪一句话进行情绪的转折？谢谢老师。
0: 很好的问题。
2: 是不是到了最后才转？
0: 哎，因为分两个部分的，如果我们仅仅从最后开始转，就没有铺垫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个地方就略微有点转了，因为重点是了却金王天下事，不是突出，不是为了自己出名，不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再来转，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你看这个里边就下来了，我自己的名义虽然强调，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壮志。那么这样转下来以后，很自然的就是可怜白发生，这样的话就从这儿开始转，你试一下。
3: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嗯，好一些。 嗯，
2: 嗯，好，很好的问题啊。下一位同学。
4: 老师好，就是我想知道可怜白发生它的重音应该放在就是可怜还是白发上，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都会把那个生字读成轻声，是应该读成轻声还是就是读一声要读生呢？
0: 这里边呢就是我们把重音找到了，是吧，重音是白发，不是可怜白发生，可怜白发生，而且不要为了声音很小，从形式上可怜白发生，这就没有一个悲壮的感觉了，那就悲切了，可怜白发生，能理解我的意思吧？你试一下。
4: 可怜白发生。
0: 嗯，好。
2: 嗯，还有同学有问题吗？好。
5: 老师您好，请问我们在朗诵这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动作，比如说策马扬鞭或者拉弓射箭？那么如何将这些动作与我们的语气和语调融合起来呢？
0: 好，这个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求是神似而不是表演，表演要形神兼备，你在舞台上啊，假如你是辛弃疾啊，你在化妆成那个样子，你可以做一些动作。我们朗诵的时候，它是我们心里做这些动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动作、想象的动作，这样呢可能有助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但是我们不用局限于我们必须得把这个动作给做出来，可能你做动作的时候也影响了你语速的表达。你试一下。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马作的卢飞快，
5: 马作的卢飞快。
0: 哎，跑一会儿是吧？哎，弓如霹
5: 雳弦惊。
0: 再来一遍。
5: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0: 哎，好，
5: 谢谢老师。
0: 嗯嗯，
2: 孙老师，您也准备了问题对吗？嗯，
6: 我是邱成桐二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我叫孙小慧，孙老师。
0: 孙老师
6: 您好。您好您好。因为我知道今天姚老师要来给我们上这样一堂课，所以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向姚教授请教一下。有的老师朗诵这个破阵子的时候呢，在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最后一句话可怜白发生重新的朗读了一下，就朗读了两遍。我想问一下姚老师，这样的处理可以吗？
0: 好，问题很好啊，孙老师还是反复思考了。一般来讲啊，我们作为表演啊，上台表演，我觉得可以重复录正规的发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话呢，一般是尊重原版的。
2: 就是说如果学校有大型的演出给同学们编排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可以用您这样的方式。但如果是平时的语文教学或者说比较正式的场合，我们还是尊重原文。谢谢孙老师的提问。
0: 好，
2: 好，领悟能力学习能力都特别强啊。那经过了我们刚才的讲解和提问之后，下面请所有的同学准备，我们再次齐诵一遍，老师再给大家画一次重点。第一，破阵子是轻的， 为陈同甫夫状词以

0: 季之是重点，然后宋辛弃疾是轻的，下面的几个层次都还记得吧？然后记得重点句，了却君王天下事之后，起再落，最后一句的感情处理，好吗？预备，起。
1: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对疑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下至，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休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2: 啊，这一遍就非常好了啊！哎、祝贺大家这一堂课所取得的这个成就啊！希望你们巩固下来。嗯，
0: 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
2: 好，
0: 大家知道这首词啊是辛弃疾在五十岁的时候所写的，可以说辛弃疾一生都在追逐着自己的英雄梦，虽然身处泥泞，可是心里却一直在向往光明。他是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这首词是写在他英雄暮年的时候。今天我们课的最后，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有请。
2: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宋·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奔归下至，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威县是革命老区，这个威县六中是在老区里新建的一所
1: 学校。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呢，我们特别特别高兴啊，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1: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学习朗诵的篇目吧。
1: 朗诵的篇目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是《木兰诗》啊，可能大家都做了准备了吧，事先。
0: 对，大家都做了准备，所以老师就先来问问大家，《木兰诗》它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2: 乐府诗
0: 是哪个朝代的？
3: 南北朝。
0: 南北朝啊，它被称作是
3: 乐府双璧。
0: 它是什么题材呢？
3: 叙事。
0: 好，大家非常棒啊，给自己鼓鼓掌吧，太棒了。接下来老师想请同学来单独回答，在你们心里花木兰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4: 我认为木兰他是一个非常勤劳勇敢，然后也是坚强孝顺，深明大义的一个人。
5: 我觉得木兰是一个忠孝两全，勇于担责的人。
6: 我认为他也是一个机警和谨慎的人。
0: 为什么呢？
6: 因为他从军多年，他的那个身份一直都没有暴露出来。
0: 说完了木兰诗，说完了花木兰，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正式的开始诵。

0: 读这首《木兰诗》了。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一试。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师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子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子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2: 好，大家听到了是吧？
0: 嗯，
2: 一节朗诵的还是这个不错的，
0: 对，非常有感情。
2: 哎，一个是有感情，普通话包括声音呢都很好，而且这个朗诵的时候呢也比较连贯，重点呢也注意突出了，我觉得这几点都掌握得很好，尤其是他的这种气质，把木兰的那个气质啊给很好的体现出来了，而且是一气呵成啊完整的背诵下来了。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从朗读的角度呢还可以进一步的提高，这里边的话呢就是注意啊每一个意思啊，就是每一个句群要注意连接的紧密一些，那么段落跟段落之间它场景的转换呢要注意停顿的时间再长一些，那么重点呢还是要进一步的突出，有的重音呢还要进一步的把它选择对。我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开头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虽然是四句话，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一直到女叹息这儿给大家一个交代，所以把它连起来。我们不能朗诵成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这就散了。应该是什么呢？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大家第一个感觉让大家感到她在叹息，而不让大家感觉一下听听唧唧复唧唧，再看看木兰是不是当户织，再看看机杼声有没有，再看看她在叹息。核心是她在叹息，所以前面这是个过程，注意她的连贯。然后呢接下来也是这样，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这就是一个过程，不是问女何所思，问问我没回答，再问问女何所忆， 我也没有回答。

0: 我也没有什么思，我也没有什么意，这就在中间次要的地方，笔墨就着得太多了。次要的地方要惜墨如金，它不是重点，要注意带过去，把这个结果告诉大家。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然后后面是重点了，什么事儿呢？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你看是吧？一个是叹息，叹息什么呢？叹息他有爷名，卷卷都有他爹的名字。接下来停顿，要做一个决策，要把前面没有停顿的地方攒到这儿停顿，要下一个决心，怎么样呢？这下了决心了，是吧？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重点的地方要突出，次要的地方要注意连贯，其他的都挺好的，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0: 我告诉你个方法啊，就是这个，我们把前四句变成一句话来说，如果我们觉得气息不够，那么我们用停顿，用阳停的办法，哎，我们就觉得不停。比如说唧唧复唧唧，这是落停，把声音落下来停，就感到停了。怎么让他觉得不停呢？扬起来，唧唧复唧唧，你看扬起来停了没停？木兰当户织，因为扬起来了。不闻机杼声，又扬起来了。唯闻女叹息，落停，真正的停在这儿，就有一个停顿是落停，前面都是不停的。你实在没辙，你用阳停的办法把它连起来，懂我的意思了吧？你再试一下。
1: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0: 就用阳停的办法，大家知道了吧？当然最好还是能够把它很好的连接起来。
2: 杨老师讲完了之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因为木兰诗大家都说了，这是一首长篇的叙事诗，它篇幅很长，如果我们从头到尾都是用一个感情的话，其实你就会感觉它很长。但如果说我们分了不同的轻重，分了不同的层次，有些地方是连的，有些地方是有长的停顿的，有些地方的感情可能是叙事浅浅的过来，有些地方感情用得很浓重，是不是这一下子这篇长篇的叙事诗大家就觉得是有节奏是有层次的了？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关于诵读的。
3: 因为它这个木兰诗它是一首叙事长诗，它内容丰富，涉及了多个方面，所以我们在朗读的时候怎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一个强弱，一个轻重，还有一个怎样自然地切换多个方面呢？
0: 朗读的时候呢，要有声有色，有轻有重，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所以呢，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把握好，比如说我们这个该连贯的地方，一个层次给它很好的连起来，这样的话大家听的就比较舒服，把那些重点的句子或者重点的意思呢，给大家突出出来，是吧？刚才就是注意它的这个连贯和停顿，刚才都讲了。第二一个呢，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重点，几个重点要把它突出出来。一个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吧？他下决心要怎么样啊？从此啊，替爷征，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一个的话呢，通过他准备出征，一直到这个壮士十年归。啊，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把它突出出来。第三一个的话呢，是什么呢？是他不用尚书郎，要回故乡，这是体现他的这个重点，对吧？然后到最后啊，然后呢，安能辨我是雄雌？安能辨我？要自豪地说。那么这里我们知道有几个重点啊，把它突出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注意它的变化。刚柔相济，可以使得我们朗诵这首诗的话呢，不是那么单一，就是你说的是吧？通过这些语言的变化，包括我们朗诵的时候想到这些场景的变化，我们的语言呢就不会单一了，就会生动。

0: 有声有色地表达出来。
1: 《木兰诗》是南北朝时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
0: 嗯，
1: 那么它在诵读的时候与唐诗宋词有什么不同呢？
0: 乐府民歌。

0: 啊，所以说我们区分这个啊，我们可以很好的把这个木兰诗的它的这个语言的风格特点，通过我们朗诵啊，很好的表达出来。
1: 木兰诗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比如木兰的英勇、忠诚，以及对家乡的眷恋等。那么我们如何准确的传达这些情感呢？
0: 刚才我也讲了，就是我们根据诗的内容，当他谈到他为父亲担心的时候，他叹息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情感，是吧？作为女儿，是吧？有这一种这个担心的啊、担忧的这样的情绪。当他这个上战场，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的时候，有刚强的一面。我们谈到他这个回来以后，在天子跟天子的交流和这个过程当中呢，既有他对天子的这种尊敬啊，同时呢也有他自己的性格，不愿意接受这个高官厚禄，而愿意回到这个自己的家乡，卸甲归田，回去做他的这个尽女儿去尽孝、尽忠尽孝这样的一面。所以我们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要注意这样情感的变化。语言呢，既有刚强的一面，啊，也有柔软的一面，刚柔相济，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
2: 好，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每个人对木兰诗的理解感受可能不同，那么我们在诵读的时候，如何将个人的理解融入到这个诵读之中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尽管每个人有理解和这个感受不同，但是呢，这首诗它所的基本的内容应该是大家理解应该是一致的。比如说它是一个爱国的诗篇呐，大家都有对木兰的这样的一种歌颂，是吧？都有对他的这样的一种歌颂、赞扬，这一点呢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主调。那么每个人由于他经历的不同，啊，由于他对这个当时历史背景的这一种理解的不同，也由于他在现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我们可能也要有需要，我们做出一个重大的选择，要有勇气的时候。跟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不同，可能对这首诗的感受有不同，这是允许的。正因为这种感受的不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朗诵的风格和特点。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允许这样的一种不同的理解，但是不能够有大的很大的区别了。你不可能这首赞扬呢，你把它朗诵成平铺直叙的，这就理解的就差得太远了。但是总体的风格呢，它的基调呢，还得是赞扬的、歌颂的啊，体现它的语言的风格也是刚柔相济的，这样才能朗诵好。
2: 她既是一个女英雄，会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同时也是一个小女子，因为她会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她既孝顺父母，又忠君爱国，既是一个传奇色彩的女子，同时又像我们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一样平易近人，非常的亲切。那怎么样把这样的感情表现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木兰诗》，北朝民歌。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4: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

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

0: 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禅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

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 0.1 毫米，每毫米内刻四至五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企盼，祖国的。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人间土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龙局长在等着我们呢，
1: 快撤，走走。
2: 哎，老刘子，
0: 不是你
2: 干什么？
1: 走，快撤，
2: 走了，
1: 走。
3: 关涛他们怎么还没撤出来啊？
4: 我现在就是怕他们恋战，这次的敌人兵力部署绝不少于100人，还好咱们撤得快。
5: 爬起来，爬起来！你看你那一个个熊样，娘快吓出来了，你看。

0: 同局长，
1: 同局长，
2: 长，参谋长，
3: 局长，
2: 你们怎么现在才回来？
3: 陪敌人多玩了一会儿，争取多拖延点时间。
4: 哦，这是俺放的梨花。

0: 旅长，仓库方面大功告成。哦，战果如何？
1: 打死5个，活捉9个。啊！哈哈哈哈哈！
0: 好，哼，
1: 这回看他日本人还敢小瞧我五环人保。哼，回去。局长，人都到齐了，咱们是不是该走了？
2: 精心布置的搅局，一无所获，还差点让吴怀仁给扣了。
3: 局长，你看那几枪，也应该是给武工队提了个醒吗？这个醒提的太晚了，我的失误，还要受的责任啊！那吴怀仁，我早晚杀了他。
4: 山本旅团长阁下，中国人有句话叫做。 防微杜渐。针对这个新出来的便衣大队，我认为不可小视。他的番号是共党淮北军区便衣大队，不同于一般的武工队、县大队，更不是民兵，应该是淮北军区全新的一支武装部队。 而且特种作战能力非常强，哈尔刚就是被他们兵不血刃地杀死在李集镇家门口。

0: 而我们的李继任城防部队居然一无所知。
1: 藤野君，你分析的有道理。正面战场上的敌人我们不怕，倒是身后的小股部队会牵扯我们的精力。用中国话那是怎么说来着？
0: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1: 尽快消灭在这便一队，把他们完全彻底地消灭在萌芽之中。
0: 啊，我此次拜访阁下就是这个意思。
1: 为了强化治安，保证我大日本帝国皇军在华东地区的安定，我把刚刚收编的南京汪政府保安十三旅交给你亲自指挥。旅长吴怀仁马上就到，此人对帝国皇军是非常的友好，对共产党是相当的仇恨。经他手杀死的反日分子已经不计其数，他的人马一到，对维持我们后方的稳定好处是大大的，也包括对付这些便衣队。
0: 感谢吕团长对属下的体恤和支持。
2: 报告陕北旅团长，保安十三旅旅长吴怀仁奉命赶到。
3: 啊，哈哈哈哈，吴旅长你真准时啊，刚刚我们还在说你，你就
4: 说曹操曹操到。
3: 哟西，就是这个意思。吴旅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皇军苏北联队的司令官藤野大佐，你们认识一下。
2: 藤野司令官，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5: 看来军区情报部转来的敌情通报，
6: 嗯，
5: 和武科长掌握的情报内容基本相符。武科长，谈谈情况。
7: 根据二柱子刚刚得来的情报是，三天后，严复生一带的抗日农民协会将有一次秘密集会，会员中有西四军和八路军的家属。这个协会是由我边区政府一手扶持起来的，抗日热情高涨，一直为西四军、八路军筹粮筹款。目前，从内线得到的消息，敌人的飞车队已经掌握了这个消息，准备趁严复集会时。学习严复村。
5: 这个情报的来源可靠吗？
8: 绝对可靠。
7: 这条内线与我保持联系多年了。
5: 嗯，
7: 三个小时前二柱子刚刚和他分手。
5: 飞车队现在有多少人呢？
7: 约三十人，保安小队在村里负责接应，真正动手杀人的是飞车队。
5: 我们刚刚镇压了何尔刚，这个飞车队怎么还这么狂啊？
8: 现在是肖都贵当上了飞车队的大队长，
7: 藤野就是他们的后台老板，没有藤野的撑腰，他们敢吗？
5: 这个敌人是怎么知道农协会三天之后有机会活动的呢？
7: 边区农协会中出了叛徒。
5: 嗯，
7: 上次边区政府一名副部长和一个爱国商人被杀害。
5: 嗯，
7: 就是这个狗东西给出卖的，
5: 畜生！好，来得好。哎呀，大家跟我发牢骚，
6: 嗯，
5: 说没有仗打，
6: 嗯，
5: 嫌仗打的规模小，打的不过瘾，
6: 嗯，
5: 好啊，哈哈，现在好菜端上来了，就让我们的便衣队正式迎战飞车队。二柱子，
8: 到，
5: 通知县大队和严复武工队两个队的队长，天黑之前到公安局来开会。研究配合打飞车队的作战部署，同时啊，你顺路跑一趟王集区的区委，让他们组织农协会的会员随时准备撤离。
8: 是。
5: 嗯，老五，
9: 哎，
5: 你再跟我说一说飞车队的情况。
7: 飞车队队员都是汪伪部队中挑选出来的士兵，
5: 嗯，
7: 平时穿军装，有刺杀行动时候才穿便装，而且行踪不定。藤野对飞车队是要钱给钱，要枪给枪。他把飞车队推到第一线跟我们对着干，就是推行他的以华制华的策略。
5: 平时归谁指挥啊？
7: 由联队司令官藤野亲自指挥。
5: 藤野的

0: 飞车队，我的便衣队。嘿嘿，有点棋逢对手、旗鼓相当的味道。
1: 嗯
0: 啊，这个飞车队是标准的黄血军，名副其实的汉奸武装。
1: 嗯
0: 嗯，我倒要看看，三天之后在严复村，是他的飞车队袭我，还是我袭飞车队？飞车队死定了。
2: 这次行动要秘密进行，行动要快，撤出要快。这次是杀进共党边区的一次突袭作战。肖大队长，
3: 在。
2: 希望你此举能够重振飞车队的雄风，要让便衣队感觉到，没有哈尔刚的飞车队要比有哈尔刚还要厉害，还要恐怖。
3: 司令官阁下，我已经带领飞车队进行了全面全新的战法训练，我的乱枪齐发是不亚于机关枪，只要让我发现目标，我保管一个都让他跑不了。
2: 好，很好。跟新四军作战，就要用新的点子、新的战法，不能打常规作战。吴旅长，你派部分兵力配合肖大队长行动。
4: 彭元司令官，
5: 我觉着这样的行动，我的别动队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2: 是的，别动队非常的有实力，上次云水镇一战打得很漂亮，但是深入共党边区作战，飞车队还是有战绩的。
4: 明白了，我派一个排随肖大队长行动。
3: 多谢吴旅长。
2: 希望你们二位精诚合作，飞车队别动队将会成为大日本皇军苏北联队属下的两个剿共铁拳。
0: 严复村周围的地形地物啊，我们不熟悉，仅凭这张草图进行作战的话还不够详细，明天再去侦查一下。
6: 局长，那明天谁去实地侦查？
0: 中华，你定吧。
7: 就我跟关涛去。
0: 好，就你们两个去，带上二柱子啊，万一有什么危险的情况也好有个策应。
7: 嗯。
0: 哎呀，天气不早了，大家先回去休息，老方老宋你们两个也不要回去了，就在公安局凑合一晚上，好吧？
8: 好，
9: 好，
0: 好，中华留一下。
7: 哎。
0: 中华，我有必要提醒你几句啊。我知道高德良是你的老战友，41年在反扫荡战场上也救过你的命，他来便衣队也是你极力推荐的。但是
7: 便衣大队成立10多天了，
0: 副大队长不来报道，你这个老战友是有责任的。
7: 我虚心接受您的批评。
0: 不说这件事了。哎，你白天要跟我说什么？
7: 现在我想想也没什么好说的。
0: 你是说贺兰吧？贺兰同志的情况我有一些了解，他在上海特工总工作了整整6年，经他亲手杀死的汉奸、鬼子、叛徒、特务不下20多人，其中职务最小的是上海伪警察署特勤科的副科长，职务最高的是驻沪日军木村女团长。中华，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跟你说明便衣队的工作特点和性质，贺兰同志恰恰非常熟悉。

0: 刚才就看见你们几个在村子里转悠半天了。你们是哪儿的呀？
1: 啊，这位是县城来的富商陈老板，来咱们这儿看地，想在咱们这儿买块地。这不正在看地吗？
0: 你又是谁啊？
1: 我是隔壁兴旺庄的，待会儿带我们去看地。
0: 赶紧走吧，走吧，我们这儿地不卖，再不走啊，一会儿想走都走不了了。
2: 对，赶快走吧，省得待会儿弄得满身是血，掉了脑袋就不知道。
3: 老狼，老狼。
0: 怎么了？
3: 都来了。
0: 谁来了？
3: 肖大队长的飞车队，还有一个排的黄协军呢。
0: 什么？肖德贵亲自来了？
3: 没错，就是他让我回来向你通报一声，让你把农协会的小子们都看好了。
0: 哎，你问没问他们为什么提前行动了？这过两三天来才能够钓到大鱼啊。
3: 这事我哪敢问肖大队长啊，一会儿你自己问吧。
0: 快快快，赶紧去迎接，这事儿可不敢怠慢。哎，你带他们几个去把村子里的重点户给我看住了，我去迎接肖大队长。去吧。
3: 好嘞，
0: 走，
3: 快，
4: 兵卫，
3: 走。
0: 哎，你们几个赶紧走吧，再不走啊，你们就要倒霉了。快点走吧。
5: 大队长，敌人怎么提前来了？怎么回事啊？
6: 没关系，既然提前就提前了。方队长，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把农协会的人全都撤离出去？
1: 这么短的时间就怕来不及。
6: 那赶紧请武工队的人过来。
1: 这个自怕人手不够。
6: 没关系，有多少算多少。
1: 是。
6: 周队长，二柱子，赶紧回局里向龙局长汇报这里的情况，派便衣队的人赶紧过来。
7: 是。
1: 是。
8: 快点，跟上，跟上。

0: 保长，保长，
1: 保长，保长在，保长在。
0: 马保长，
2: 大枪是是什么大枪？
0: 我哪的？
2: 我哪知道？
3: 大队长，这枪声一响，农协会的肯定安全撤离了。
4: 不仅如此，而且我们还可以引起肖德贵的注意。
0: 他妈的，这是不是你那狗屁保安开的枪？这不是给农协会分子报信吗？
2: 不是，嗯，不会，我怎么会通风报信呢？再说了，我要是通风报信，我早就把他们给放跑了。您说是吧，大队长？哦，有可能是走火了。
0: 走火？他妈人都走光了吧？弟兄们，赶紧给我进村，挨家挨户给我搜，见到不顺眼的都给我抓起来。
2: 快，跟
0: 我
5: 走，走，兄弟。
2: 哎，怎么样？那别动，好像有枪响。
5: 枪响。
0: 哎。都别动他，回家待着，快点！
3: 大队长，也不知道何政委能不能及时赶过来。
6: 大哥，哎，大哥，
0: 齐排长，带你的齐排长，齐排长，你他妈坐月子呢啊？这是打仗，你知道吗？
7: 小队长，你骂谁呢？啊，您打仗屁股底下坐两轮子，在前面嗖嗖的跑，我们可都是一二一一二一在后面屁颠屁颠的追，啊，十来里地，你跑一个给我看看，啊，累都累死了，打什么鸟子？不就是进城杀几个人，抓几个老百姓，再抢那个几百斤粮食，抓几只鸡吗？啊，你用得着在这前呼后拥的？吆三喝四的给谁看？
0: 齐排长，你啥意思？你啥意思？我现在是你的上司，你就该听我指挥。今天是藤野司令官部署的特别行动，你懂吗你？保安十三旅怎么有你这样鸟兵？
7: 我这样的兵怎么了？怎么了？啊！十三旅旅长吴怀仁那是我三舅，有本事找他说去。什么东西？
0: 好好好好好，吴旅长是你三舅，你他妈是我大舅。我不跟你争这些啊。

0: 你立马带你人把这个村子给我围得水泄不通，好一个农村会分子，我拿你的！
1: 你老我怎么样啊？老怎么着？好，到藤野那我看你怎么拧。他娘的，老子长这么大还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还水泄不通。哎呦，这么大村子怎么围得过来？哎，你们过来，首长村的意思意思得了，他爱通不通？
2: 快点！哎，肖大队长，农协会员在我们村一共有12户，一会儿我的人带您去挨家挨户的抓。
3: 抓你个头啊！你以为农村会分子都是死人呢？
2: 哎，肖大队长，这怎么提前行动了？农协会员可大多都不是我们村子里的，他们约好了过2天才在村子里开会，这要事后才有大鱼好钓嘛。
1: 计划暴露了，先抓你们村子，等回去审出大鱼再抓。
2: 暴露了？
1: 谁暴露了？再多嘴，你就算一个。关刀，啊，你再去绕子村子放几枪。是。
0: 三二，剩下二人跟我去树林那休息会儿。走。
1: 哪儿都没见着，今天抓不到农协会分子，老子这枪就走你的火！弟兄们，谁跑就抓谁，抓不着给我开枪！
4: 妈的，谁开的枪？这来太快了吧！啊，
1: 不对，枪声在西面，
4: 这会不会是武工队的呀？
1: 来得好！
5: 三德子，带几个兄弟，给我去村西头埋伏好，见到武工队就给我打。好了，好了，队长，兄弟们，跟我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包长，这些都是农协会的吗？就一个是。妈，
1: 平时动不动就抓了这一个。我就说嘛，让你们过两天再来，你们非要提前下网，今天能抓到这一条小鱼，也没算白来，您说是吧？
0: 少他妈贫嘴！
2: 不对，这附近肯定有埋伏。刚才武工队的枪声就在给他们报信。
3: 我说嘛，不是我们开的枪，肯定是农协会开的。不信你去问武工队。
0: 三德子，有情况没有？
1: 没有，队长。
0: 都走遍了。
1: 都走遍了，就差跑第三尺了，全部搞砸了，
0: 把这些人全部给我带走，走！哎，小大队长，你这就走啊？
1: 瞎打什么？
4: 齐排长，
1: 叫你的人往林子里开枪，把武内给我轰出来，听到没有？
4: 叫他娘个叫！出来！
1: 妈的，齐排长的小子存心给老子作对，看不到藤原那去签的一本。三德子，你多带几个人去那边给我看看。
4: 好。

0: 怎么回事？
1: ！
2: 哎，肖大队长，一路走好啊！
3: 你他妈给我送终呢！
4: 我一路走好，嘿，你走得倒快活，走到头了吧？
5: 难道光头进了村子了？
1: 什么情况？
6: 队长，齐排长那小子根本就没干活，一直在林子里歇脚打牌呢。
4: 齐排长，带你的兄弟们进村里给我送红队，快！
7: 小队长，你忘了，我这任务可是包围村子，我要把村子包围的水泄不通。我看还是你自己派人进去搜吧。
5: 哼，这就是飞车队啊！
4: 这王八蛋实在靠不住。三轮子，你带几个兄弟进村给我搜去，快！
6: 可是这武工队在暗处，咱在明处，我不敢啊。
4: 难道我们就这么一直怕着吗？啊，快去，要不然我们一个都走不了。

0: 我们要是敢冒险，就是讨厌的。我到，就这么打，拖住他们。
1: 弟兄们，我听出来了，村子里只有一个吴队，只要我们集体冲锋，他一把枪顶不住我们十把盒子炮。听我口令，集体冲锋，听到没有？
2: 听见了。
1: 谁不冲锋，我枪毙谁。
3: 预备。

0: 孙子，一帮孙子。
1: 好，好，你们就这样执行我命令是吧？啊！回去以后，我到大日本皇军藤原那里告你们违反军纪，把你们都执法律处了，信不信？
2: 肖大队长，咱买这蛤蟆阵挺好，武工队肯定出不了村。
1: 别让他狗嘴！谁在旅顶退缩？救他一样！
3: 齐班长，我们是环北便衣队的，我们今天是来打飞车队的。你要是不走，就等着和肖德贵一块挨子弹。
0: 别开枪，别开枪，千万别开枪！我们撤，我们跟飞车队一点关系都没有。兄弟们，撤！
4: 给我回来！我
3: 肖德贵，放下你的武器，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1: 都别慌。共军只有一个人，准备战斗。
5: 飞车队，听口令，乱枪齐发。风雨交加。
3: 好，你要玩，我就跟你好好玩一把。

0: 政委，严福村已经着上火了，我们现在冲过去，会不会把敌人赶进村？
1: 下马，打伏击！
2: 不对劲，共军有诡计，不可恋战，上，快上！

0: 别追了，大队长，我过去看看是不是何政委走错路了。
1: 我看到何政委带着我们的便衣队来了。
2: 政委，俺球队非常队上个偷盗赛。啊？什么是偷盗赛啊？
0: 政委，等着看热闹就行了。

0: 陈大队长，武工队和县大队的人都到齐了。好极了，那你们带一批人去把保安队给消灭了，其他人跟我走。
1: 好，大队长，贺政委让我告诉您，他带领大队已经在路上设伏了，请您马上过去。
2: 好，那么分头行动，走，
3: 走。
2: 小亮，就这样的。没人。是什么？是吧？是。来，来，来，来，来。
4: 来，进来，哎，王玲啊，怎么还不站呀？

驴子，你这道菜看来味道不错嘛，还不赶紧给他们上第二道菜。

大队长、参谋长来了。

0: 长，参谋长。
1: 政委，这场伏击战打得不错。
0: 是马驴子的菜上的好，啊？
2: 俺还有道菜没上呢，他们就给撑死了。
3: 陈大队长，陈大队长，村里的保安队都解决了，抓了5个，打死了2个。
4: 好，打扫战场，清点武器，看有没有丢失什么东西。
3: 是。
1: 那肖德贵呢？我问你，你们大队长肖德贵呢？
4: 快说。
5: 我们队长一出村口就被你们打死了。
4: 坏了，阿柱子，走。

0: 换了，肖德贵跑了，我去追他。
1: 别去了。
2: 老吴啊，你的想法很好，我看咱们就从你认为非常可靠的那个内线查起。
3: 好的。
4: 嗯，报告
5: 局长，他们回来了。
3: 情况如何？
5: 大胜仗，飞车队被咱们干掉了。
2: 嗯，太好了。
4: 走，快走。
6: 报告，本队在县大队和武工队的配合下，歼敌29名，活捉6名，我队轻伤3人。报告完毕。
2: 好，晚上给同志们加餐，大家休息，干部留下。我最关心的是肖德贵干掉了没有。
6: 报告，肖德贵跑了。
7: 偷鸡不成蚀把米，说的就是你肖德贵。你何止是蚀一把米，你简直是被便衣队来了一个釜底抽薪。
8: 饶命！太君饶命！我是死命大爷给太君干活了，你就放我这一。

0: 小军，希望你以后不要让我失望啊！
1: 是，小的无能，的确该打。还望司令官给小的一次机会，我一定血祭便衣队，血祭便衣队。
0: 行了，明明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要说的这么低级十足？刚刚被共党便衣队血洗的，是你肖德贵。
1: 这次行动，我有责任。
0: 是跟那个共党剿伐，还有那个棋牌长见的不救，有极大的关系啊！我怀疑那个棋牌长有通共嫌疑。小德贵，你的这句话很让我厌恶。明明是自己的责任，为什么还要往别人身上推？你是这次行动的指挥官，你手下处事不力也是你的责任。
1: 不，
0: 行了，别说了。 败军之将，说什么都是懦弱和无耻的表现。沈国军，立即报复！
2: 嗨，
0: 飞沙队一直由我来指挥，我无法忍受这样的耻辱，大日本皇军更加无法忍受。命令保安旅旅长吴怀仁，三天后。 把他抓获的九名武工大队的俘虏，全部押往野狗坡，集体活埋。我要亲眼看见他们入土为安。这次行动，由你带领大帝国圣战官兵完成。你解我心头之恨。

0: 对面那个裁缝店就是黄老板开的。我看见了，那个送客人的穿马褂就是黄老板。飞车队的原来的行动计划就是他告诉我的。如果他把这个先卖给我，再是告诉飞车队。
1: 行动计划已经被泄密了，搞两名叫我当场就崩了他了。现在啊，这个黄老板是人是鬼啊，搞不清楚。为了彻底查清楚是谁派飞车队提前行动的，只有冒险让你去和他再见一面。你千万注意安全啊！如果遇到什么危险，按照预先设定的路线撤退，我们可以。
2: 如果我没事儿，我就把他带到我们预定的饭庄前面，做进一步调查。老伯爷，
3: 哎，要什么牌的？
4: 苏伊士书。
2: 黄老板，
5: 您坐。
2: 黄老板，
6: 哎呦，三哥，来，你们坐，来来。
2: 我怕你这里有埋伏啊。三哥，什么意思啊？黄老板，咱们都是搞情报工作的啊，我搞情报是为党国，你搞情报是为了挣钱，这都没什么。
6: 伤天害理，出卖同胞，帮汉奸走狗，这些事情不能做，对吧？
5: 三哥，你今天怎么了？我爹就是被汉奸杀死的，这你不是不知道。
2: 飞车队的情报漏了？啊，
5: 漏了？怎么回事？
2: 这样吧，还是老规矩，我订你一桌席。
5: 咱们边吃边聊啊！哎，
2: 你身后这位卖烟卷的兄弟也一起去吗？这，哎呀，我真佩服你，真是搞情报的啊！这是我的一个跟随，走吧。
5: 王老板，
2: 你真没做两面胶这种缺德的事吧？
5: 你是说，我前脚把飞车队的情报告诉你，后脚告诉飞车队他们的情报泄密了，让他们提前行动？
2: 聪明，你把我的疑问都说了。要是这样的话，你觉得刚才你还能在我的店门口跟我说话吗？不错，你没有出卖我，但是。
5: 作为一个情报贩子，你完全有理由把这份情报给飞车队，你这样不可以多挣一笔钱吗？三哥，你怎么能这么侮辱我呀？不错，我卖情报是为了赚钱，可我从不会卖给汉奸，不会做伤害自己同胞的勾当。
2: 好，黄老板，你别介意，我呀，只是一时气糊涂了。<笑>
5: 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对我还不放心的话，你可以找人去查呀。真要是有人给飞车队送这样的情报，就没有不透风的墙。
7: 龙局长，情况就这样。我觉得呀，这不走漏消息的不是他呀。
8: 我同意，不过这样一来，问题也就。

0: 就更加复杂了。说说你的办法。因为你把黄老板给排除出局了，这么一做，就把王局分区的区委给排进来了。你的意思是？我怀疑王局分区有人走漏消息。那天下午，我让二柱子去王局分区区委，要求他们紧急疏散严富村农协会的会员。 第二天中午，你们就在严富村遇上了飞车队。可那天开完会之后，老宋、老方两位队长就在公安局住下了，始终没有脱离我们的视线呢。应该这样，去问一问那个王集分区保卫部的小钟部长。
1: 你是说钟志国？
0: 对呀，
1: 他可是你的老部下。

0: 兄弟啊，这怎么了？
1: 没看见布告啊？县武工队的九个好汉前些天抢着日军军火的时候给抓了，听说新四军便衣队把小汉奸飞车队给端了，鬼子是要杀人报复呢。
0: 哦，为什么不在城里边杀他们？
2: 哎，日本鬼子太坏了，要在野狗坡活埋，还贴了布告让百姓去看，谁看谁就不是人。
0: 野狗坡，
3: 我儿主子马上去野狗坡，你回去马上把队伍拉出来，争取把人救出去。
4: 是。

啊？哎，慢走。

0: 小宝，居然咱得救他们呀！
1: 你冷静点，要救也得你陈大队长他们来。
2: 司令官阁下，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您的命令。除着这些共产党的武工队，
3: 怎么没有老百姓啊？我的目的不是要杀几个武工队，而是要警告那些跟皇军作对的中国人。要不然，一人一颗子弹就行了，何必还要拉到野谷坡来？
2: 报告长官，这个布告早就贴出去了，可是这帮老百姓呢？
1: 要是我坏人，我一定杀了他。
3: 武泽，给我找些老百姓来。
4: 特约司令官，这件事情我事先早给你准备好了，请看。

0: 你是我的朋友，更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朋友。藤野司令官，我吴怀仁跟共党打了多年的交道，也算是知己知彼了。啊，怎么说，你还有精细之举？
1: 藤野司令官。
0: 好，如果此举成功，我会给你庆功的。
1: 多谢司令官。

0: 武功队的兄弟们，本着日中亲善的良好愿望，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你们大声喊一句，就可以离开这个死亡之地，马上回到家中，和你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团聚，过着祥和太平的生活。你们只要大声喊一句。 我就会兑现我的承诺。我的要求很简单，你们就大声喊一句：“打日本帝国万岁！”我给你们5分钟的时间，5分钟之内，你们有可能回家，也有可能。
1: 吧，开始吧。吴旅长，你觉得怎么样？藤野司令官，想不到太君竟是这样的仁至义尽。依我看来，对共党分子不必抱多大希望，他们是不会投降的。
0: 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解决。
1: 多谢太君信任。

0: 吴科长，这黄老板还挺敏感的吧？
1: 哦，他是个老情报了。鬼子要杀害武工队员，我们反应得很强烈。我想他心里已经明白我们是什么人了，所以刚才离开饭庄时候，他把我们叫住，看看能不能弄些对我们有利的情报。
0: 这么说，他还是个热心肠的人。
2: 哎呦，刘长官，张哥呀、
1: 啊！哎，他来
2: 了。都在兵连辛苦，辛苦辛苦。小
3: 黄老板，黄老板，
2: 抽烟抽烟，哎，辛苦辛苦，不用谢。
4: 孙哥，
1: 好，小左，
4: 哎呀，三哥，
1: 嗯，
4: 我不知道你和四爷的便衣队有没有什么关系。这消息要是有用呢，您就给钱；没用，分文不取。一会儿啊，有两辆卡车的士兵从这里出发，说是要伏击四爷的便衣队。
1: 四爷的事儿，我们尽量不掺和。
4: 那好吧，我打听这个消息啊，没有别的意思。三哥，这位仁兄，咱们都是同道中人，以后啊，您可别再冤枉老弟了。走，我店里还有点事儿，我先告辞了。

0: 想办法拖出去。
1: 那你有什么想法？
0: 你看，今天敌人的伏击已经是做好准备了，咱们不能硬拼，绝对不能上了他们的当。
2: 共军怎么不开枪了呢？
0: 马驴子，带啥好吃的了？
3: 哎呀，出门太急了，啥也没带。弄点老玉米棒子，你饿了？
0: 我不饿，不过这点老玉米，待会儿全给伪军留着，别跟他们客气。
3: 放心吧。
4: 那我干啥？
0: 现在用不着你，就原地运气待命。
4: 那你呢？

0: 搞什么呢？哎，紧张什么呀？都把枪放下，放下，放下，啊？没怎么打过仗，对吧？所以你们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没打声招呼就乱开枪，哪部分呢？
1: 我们是保安十三旅的，你们是？
0: 行了，我知道了，吴旅长的部下，对不对？
1: 对，没错，我们是吴旅长手下第三营的，你们是什么人？
0: 其实咱们都是一个部分的，我们也是吴旅长的部下，我们是特务连的。这位大哥，应该就是领头的吧？
1: 对，就是我了。
0: 那就是营长了，久仰久仰。
1: 你是特务连的，啊，
0: 没错啊，
1: 有这个部门吗？啊！给我打！

0: 咱们就是陪他们玩玩。别打了，我们投降！别打了！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投降！现在想起投降来了，啊？早干嘛来着？早投降！你们何必死伤这么多弟兄？我说吴怀仁也是啊，怎么带出你们这么一帮没脑子的兵？
1: 知道这叫什么战术吗？伏击战，听都没听说过吧？这俗话说得好，兵者，诡道也，道可道。王小阳，别说了，这里交给你，我去支援龙局长。
0: 是。
1: 老实点。
2: 干什么干？
3: 老实点啊！别乱动！
4: 参谋长，参谋长，
2: 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4: 参谋长，你们不是应该在镇里吗？怎么？
2: 我们刚刚得到情报，说敌人要伏击我们，听到了枪声，我们就赶过来了。你们这边，
4: 你看，咱们大获全胜。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你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2: 参谋长，你们不是应该在这里吗？怎么？
1: 啊，我们刚刚得到情报，说敌人要伏击我们，听到了枪声，我们就赶过来了。你们这边，
2: 你看，咱们大获全胜。哦，只不过，咱们有两名同志受伤了。

0: 军区野战医院，小高有点伤，到村子里包扎一下就可以了。
1: 看来黄老板的情报还是蛮准的。
2: 局长，二柱子他牺牲了，他是我们便衣大队牺牲的第一个同志。
1: 是最年轻的同志，局长，对不起，我来晚了。我正要问你呢，你为什么才到？
3: 我们也遭到伏击啊！
2: 什么？是什么人？
1: 吴怀仁的部队，又是吴怀仁，他还是很有良心的中国人呢。可为什么严富村敌人提前行动，黄老板不给我们提供情报呢？
2: 他不清楚我的身份，他只不过就是一个情报贩子。我们要什么，他给搞什么。至于哪种情报有用，哪种情报对我们没有用，这他一概都不管。
4: 吴萨，你的行动为何失败？
5: 我不以为我的父亲。

0: 一失败。哦，我的部队遇上了新四军主力的全力攻击，为了保存势力，他们在阻击新四军进攻之后迅速撤离了战斗。
1: 公当新四军被你们团团围住，为何又得以突围？
0: 这……啊，你们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没有一举消灭共军？
2: 回旅长，
3: 其实共军这回来的绝对是主力部队，他那个火力相当的猛，而且那个武器还非常的神奇。
1: 说的具体些，他们是怎么打的？用的什么武器？
4: 他们用的是这个。
0: 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不就是个匪表吗？
4: 咦，那可不是一般的匪表，那是神表。这共军一个个的藏在树上，一个劲儿的发神镖，那个准呢。三营长头一个就被飞镖封了喉，一声闷坑就完蛋了。三班长也是被一镖给扎在脑门上，机枪都没响，人就趴下了。还有俩兄弟
1: 这不是什么新四军的主力部队，是便衣队。

0: 说说你看到的便衣队是什么样子？他们有什么本事，什么绝活？报告太君，其实共军也没什么特殊的这个装备，但是他们那个都是清一色的驳壳枪啊。 但是他们那个枪法和镖法，刚刚厉害了。刚刚的厉害？怎么个厉害法？
1: 哎，你看我干什么？你们我又不是便衣队。哎，实话实说。
2: 是。
1: 连你的左臂不打你的右腿，连你的，嗯，吉吉，不打你的肚脐，去去去！特野司令官，这八路军的部队啊，不管是什么八路军、新四军、武工队、宪大队，他们用的都是些投机摸狗的战术。
3: 我的别动队就是根据他们这些战术而组建和训练的。好，我希望你的别动队能够和新四军的便衣队提防对手，在我重建飞车队之前，杀杀他们的锐气。
1: 是。哼，司令官，那个飞车队呀。 重建不重建也就无所谓了，哎，有我的别动队，要消灭共产党的便衣队啊，那是绰绰有余。

在你哥哥的灵前，我代表公安局党委宣布一个决定，从今天开始你加入淮北便衣大队。

0: 这是你哥哥二柱子生前用过的枪。
1: 王妮子，从今天开始，你的肩上有两个战斗岗位，电台和战场。你要牢记你哥哥的仇，接过他的枪，打鬼子出汉奸，奋勇作战。
2: 是。
3: 壮言，我们警卫排长二柱子牺牲了，非常壮烈。过去我一直在上海，感受不到一线战场的危险和惨烈，面对这样的现实是需要勇气的。
4: 战火纷飞的年代，爱情实在是一种奢侈品。然而就算天天要跟死神捉迷藏，我们的青春岁月不能没有爱情来点缀。
3: 战争环境下的爱情没有卿卿我我花前月下，有的只是为了抗日救亡大业而牺牲后给自己所爱的人带来的悲伤。
4: 我庆幸我的生命中你让我品尝了爱情的甜蜜，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算什么，沐浴过爱情光辉的我此生足矣。
1: 那天我让二柱子通知王级区委，要他们迅速组织农协会的人转移的时候，王级区委都有谁在场？这件事儿本来问一下二柱子就知道了，但是他牺牲了，看来这件事情只有我们自己去了解。
5: 为了慎重起见，我和龙局长一起对这份情报的提供者进行了认真的盘问和考察，他没有问题。此人告诉我飞车队的计划不假，但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后来的伏击计划，所以也被排除在外。
1: 从我们制定伏击飞车队的计划到中华他们意外的遭遇飞车队，前后不超过24小时，知道计划的只有咱们几个人，宋队长、方队长他们又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视线，只有这个王级区委，他是既知道计划又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内。所以
3: 不能排除王级区委内部泄密的可能。
1: 我已经通知王级区委的小钟部长前来汇报情况，等他汇报完情况再看。老吴，你跟他们俩谈谈。肖德贵，你们俩给我听好了，这次如果再放跑了肖德贵，你们两个也给我跑了算了，明白吗？
6: 明白。
7: 明白。
8: 报告局长，王吉的钟志国同志来了，在会议室等你。
1: 好，你们谈，我去找小钟。
6: 好。
5: 自从飞车队在严福村吃了败仗，基本队伍被我们消灭了，藤野也一直冷落肖德贵，而反重用起了吴怀仁的别动队。
6: 肖德贵也借机整天带十几个保镖东游西荡，吃喝玩乐。我们最新得到的情报，藤野并不死心，还想重新组建飞车队，因为飞车队毕竟是他的嫡系，是他直接指挥的部队，而要指挥吴怀仁的别动队还要隔着吴怀仁这一层，所以要想铲除飞车队的根子，必须铲除肖德贵。最近有这么个机会。
9: 哎呦，买水果啊，今天的苹果很脆很甜的，挑一点吧。
10: 哎，摆摊的，他挑水果让他拿走，钱我下次给啊。
3: 这位先生，您说这话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啊。
10: 这位小姐挑好水果以后让她拿。

0: 走，
1: 钱
0: 以后我付啊。
2: 先生，你看我这是做的小本买卖，挣点辛苦钱，您这下回给，这下回到什么时候？
1: 下回我都不知道下回在哪，有钱就给，没钱拉倒。
2: 呀，你这位先生。
1: 不明白啊。
2: 要不然这样吧，这位小姐长得这么漂亮，今天又是第一次来我这儿买水果，想吃什么你就随便拿，只要啊先生下回多照顾照顾我的生意，您看这样行吗？
1: 这话我愿意听啊，慢慢挑啊，慢慢挑，挑好了拿走就行了啊。我到里面去，俩小时后再见啊。
2: 来，多挑一些。
3: 哎呀，副队长过来了。
4: 兄弟啊，我的一个手下败将来了，你去陪他杀一盘吧。哼，
5: 这号败将，杀他不解气，让弟兄们开开荤得了。
6: 来，贵宾

0: 外面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里面的行动我马上开始了。
1: 现在就剩下门口的两个保镖了，我跟葫芦警的解决按计划行动。哎，
0: 不错，慢一点。
1: 好嘞，来，给您。
0: 好，谢谢啊。
1: 再来啊。
0: 哎，
1: 慢走啊。
0: 哎。

0: 喂，代笔什么价啊？
1: 哦，500个字，一块大洋。看在你当兵的份上很辛苦，那就打个9折吧。嗯，
0: 这机价倒是不贵，9折打太少，多打几张。啊，嘿嘿，来来来，你让让让，让让。
1: 怎么的呢？是写家书吧？啊，是给老父亲写呀，还是给家母写呀？
2: 刘胡了，刘胡了！哎，你这开头还没写呢，老总，老总，
3: 刘胡了，你给我站住！
2: 刘胡
3: 了，你要不站住，老子毙了你！
2: 你给我站住！
4: 找死呢！你要是敢妨碍别中队执行任务，我一枪把你崩了！
0: 什么什么什么？你还是别中队了？去去去！
4: 别以为没人知道你当过新四军这事儿啊！
0: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早就投靠吴旅长了。嘿，
4: 在县城你混进日本妓馆里找过日本妞，有没有这事儿？
0: 我靠！你们别弄队连这事儿都管呐！
4: 少废话，只要我把这事往藤野那儿一捅，你的小狗命立马归西。笑笑啊，将后边那个小王八蛋把枪也放下，要不然我让你们俩全完蛋。
5: 行行行，
0: 快把枪放下，放下，都自己兄弟，别弄队的。
4: 是你能狠的吗？我们这是在执行秘密任务，要是暴露了，你有9条命都不够你死。
0: 葫芦哥，兄弟，这的隐私你可替我隐藏啊。

0: 我混得进去不容易。哎，对，洪乐哥，你现在不在新四军干了？我本来就是卧底。哦，就凭您这身功夫，您这枪法，早他们不吃香了，喝辣的呀，是不是？哎呀，你叛逃是叛逃了，可新四军并不想饶你。
1: 当时就想让我把你灭了，知道不知道？哎呀，胡乐哥，这事以后咱就不提了，好吧？我汉奸，你也汉奸，你才是汉奸呢。
0: 我狗蛋子就是个怂包蛋，胡乐哥，您杀了我，那就跟杀个狗差不多。哎，
1: 把我给放了吧，放一马吗？
0: 狗蛋子，我要是再晚一步下你的枪。
1: 你的后脑瓜子早开瓢了。这些人里面都隐藏着别动队的兄弟，知道我们李队长吗？如雷贯耳啊！
0: 见过本人吗？没有，
1: 咱哪那资格啊？看见那个拿笔的了吗？
2: 知道了吧？啊！队长，
3: 四姨太去了戏园子了，说她在那等您。好，知道了。哎，哪来苹果呀？
2: 快给我一个，给我！
3: 怎么了？
2: 你饿死吧你！
3: 先干活去，干活给你吃啊！
2: 凭什么你吃我就要干活啊？
3: 我告诉你啊，这个。
2: 是贺姐送进来的，而且她专门交代了，懒人不能吃。我睡觉也是任务，赶紧起来吧你！老大让你干活了，快点！
3: 目标：左边压件三缺一，豪华直流一缺三。
2: 我也不会搓麻呀，这是。
3: 不会搓麻？
2: 嗯，
3: 搓澡去啊！ 反正这个职业你自个儿可以选，能干什么干什么去。快点，
2: 苹果给我留着，
3: 给留着，去。

0: 几位先生需不需要做按摩、捏脚什么的？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气功师。
1: 没听说过这澡堂子里有玩气功的？
0: 我这可是祖传的绝活，一般人还不伺候。
1: 你他妈的有啥绝活？拿出来给我们哥俩看看。
0: 就我这肚子，随便你们怎么打都不痛，你们信吗？
1: 牛逼什么？来，试试。
0: 哎，我先运个气啊。来吧，使劲儿啊！
1: 啪！
0: 没劲儿，使劲儿！
1: 啪！啪！地！
0: 你也想试试？
1: 地！哎，你们干嘛？
0: 乖乖的啊，知道你们遇上谁了吗？不瞒三位，你们遇上新四军便衣队了。哎呀，等老子把肖德贵宰了，回来再给你们解决。哦，不过要是爷爷我忘了，你们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乖乖的。

0: 哎呀，坏事儿干太多了，
1: 出定格。
0: 好好想想。
2: 哎，怎么样？搞定了？
1: 已经定在那儿了。
2: 行啊，你小子，哎，吃苹果。
1: 哎，我去解决消毒罐。啊，
3: 哎，和尚，行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敌人的据点就在镇子上，只要这里枪一响，我们都很难脱身。

0: 杨总来了。
1: 扬州，我是扬州来的休假师，不知道先生要不要休假？
2: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扬州做城里头做这块行太老实了，听说这边有好花石，肯定有贵人石找。没想到冒犯了先生，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0: 他们是什么人呢？司令长，哎，那些什么人？哦，
1: 别动队，刚执行完任务，在这歇歇脚呢。
0: 刚执行完任务？
1: 嗯。那别动队一共有多少人？这我哪知道啊？你问他们队长去。
2: 是，那不他们李队长吗？
3: 李队长，哥大，你还是过去问问李队长，要是他真是李队长，走走走，来，兄弟，
4: 慢走。我们队长叫你们过去一趟。是李队长吗？
5: 整个情况就是这样的。
4: 可是他身上带着枪，这就很麻烦。但时间不等人呐，夜长梦多，谁会料到？ 后边会发生什么事？关头，想想办法。只有两种可能：再等等，等他进入半睡眠状态，我们趁着水下大，悄悄地摸进去，先下手为强，一招制胜；或者是我们快速冲进去，快枪击毙，快速撤离。
0: 你是怎么了？
3: 没什么。哦，我还以为他是你们的人呢，所以……我看这样吧，无论用哪个方案，最好都先跟政委沟通一下，再看看外面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没什么变化，咱们就不等了，进去就进行第二方案。要是有情况变化，咱们就用第一方案。好，
4: 我再出去一趟。
3: 哎，你不能去。 这样会引起敌人注意。小杨，你去，等你一回来，咱们就动手。
4: 好，那我先出去。我再去豪华室看一下，只要一下命令，我在第一时间把他们制服。嗯。

0: 外面现在没什么情况，告诉大队长，马上行动，外面有我们的。明白。除了刘葫芦以外，旁边还有什么可疑的人？还真没有。刘葫芦当时只是一个代笔的人，说是那代笔的，就是您李队长。
1: 那个李队长不是您这个李队长，那个李队长是那个李队长。你跟我说实话，以前你见过我吗？
0: 没有，您这么大的官，我哪能随便就见呢？
1: 可是你今天一口气就见了俩李队长。
0: 是的，一天见了两个李队长，我连做梦也没想到。我当时啊，还想让雇个签个名呢。哦，对，刚才刘班长说您也是队长。 我还纳闷呢，这李队长他妈，他妈他妈也真会升，一升就升两个李队长。哎呀，这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
2: 妈的，我说你这事儿谁是真的，谁假的，妈？
3: 二凯。

0: 大哥，把出这几条路口。哎，那就是李队长。老丹子，你说他就是李队长？是，是的，刘葫芦说的。
1: 你这个糊涂蛋子，他说谁就是谁啊？他说那个卖水果的娘们儿，你认啊？
2: 来，
0: 看见没有？查他那两个小子最可疑，你们马上上去，给我控制起来。
3: 是。
4: 外边情况。
5: 到了，有回信儿。
4: 赶紧撤。
3: 水饺呢？水饺呢？死哪去了？扬州水饺呢？
6: 哎，来了来了，
3: 进来。
4: 我留下，赶紧带他队伍撤，小心点。

0: 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没事儿，喝点茶。
0: 不说实话，我打死你！
1: 别！那你们又干什么的？
2: 没看见我们李大队长吗？
1: 哦，你们是别动队的呀？误会了，我们是飞车队的，我们肖大队长在里面洗澡呢。
0: 他们是飞车队的，肖德贵正在里头洗澡。
3: 进去看看，肖德贵在不在里边？
0: 是。

0: 先生，您找什么呢？
1: 你是？
0: 我是这里刚来的经理。您是不是掉了什么东西啊？
1: 我找人。
0: 啊，找什么人啊？
1: 肖德贵，肖大队长是不是在你们这儿洗澡？
0: 哦，肖大队长在，他在豪华池里。您是？
1: 我是别动队杨副官。
0: 哦，那杨副官您等会儿，我去替你请他出来。
1: 不用了。肖大队长，您在这儿啊？
2: 杨副官呢？你来干什么？
3: 没什么事儿。刚才啊，我们别动队在浴池外边发现点小情况，我们队长听说您在里面洗澡，不放心，让我进来看看。您没啥事儿吧？
2: 我有能什么事儿？现在飞特队没人待见了，我一闲人。用得着李队长一惊一乍的吗？连洗个澡都不让安生。
3: 那我先走了。
0: 哎，杨副官，请留步。啊，三号雅间，有人找你呢。
4: 谁呀？
0: 您去了就知道了。请。

0: 这么大火气啊，想带些什么呀，先生？
1: 先生面熟吗？
0: 是朋友还是冤家对头啊？
1: 我看你是死到临头。

0: 是有点面熟。
1: 饮水镇春来茶楼。
0: 是吴怀仁的部下。
1: 没错，别动队队长李德昌
0: 伤好了，
1: 死不了，活了挺好了。
0: 还想死吗？
1: 今天死的可是你，
2: 是吗？

0: 先别动，敌人现在还分不清谁是谁，一会儿咱们打他个措手不及。哪条道上的？
1: 正道上的。
0: 新四军，武功队。
1: 觉悟倒是不低，一说正道，就知道是新四军。
0: 丫头是？
1: 叫
0: 声姑奶奶亏不了你。好，好，好，叫声大爷行了吧？姑奶奶有点过分。
1: 虽然我在你的枪口下，可是你也在我鼻洞队的枪口下。鹿死谁手，还拦剑飞小了。还有功夫跟我整两句成语啊？那就试试看吧，李队长。
0: 咱们这样僵着有意思吗？就算你是镇道上的，可是到了柳怀镇，什么道他也就到头了。
1: 那你就赶紧给我让出一条道来。
0: 就算我鼻洞队给你让出一条道。 这条道你能走得出去吗？
1: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0: 我提醒你，你今天可是单枪匹马呀。
1: 那你就看看吧。

0: 你是说他们都是你的人？
1: 天底下的善良百姓都是我的人。
0: 那好吧，咱俩就这样耗着吧。我不着急，待会儿炮楼里的皇军就该出动了，到时候看谁耗着过谁。
1: 你少给我一嘴一个皇军，皇军小鬼子是你爷爷还是你爹？好啊，你不是想让小鬼子来吗？姑奶奶就给你先报个信儿。
2: 别动，都别动，
1: 等小鬼子一露脸，下一颗子弹我就要了你这个狗汉奸的命。
0: 大姐，哦，小姑奶奶，你是不是要命吗？你还真开枪了？你
3: 李队长，咱们又见面了。
0: 原来是你们，
4: 别动队的都听着，别动队，就是别动队，把枪都放下，留条命，赶紧滚蛋吧！看看你们李队长多听话，把枪。

0: 放下就没事了。
1: 我说哥几个，我可是都是替你们着想啊。把枪都放下，
2: 放下。
1: 怎么了？叫你们别动，别动就是不听是吧？别动就对了，一动完蛋了吧？哎，再说谁给你们起这么个破番号啊？不吉利，赶紧回去让你们藤野太君给你们换个新名，叫什么王八队、蛤蟆队都行。把枪都放下，可以走人。不放下武器的，我们的闷葫芦可就要点名了。
3: 李队长，让他们放下武器。
4: 弟兄们，快放下武器投降吧！

0: 老吴，把人押上，按计划分两路撤。
1: 是，
0: 李队长，跟我们走吧。
2: 任务完成怎么样？完成了。
1: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我们肖大队长被人杀了，就死在澡堂子里，还有我们三个兄弟已经成了植物人，是不是你们干的？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我们是飞车队的。
1: 你们知不知道便衣队是干什么的？
3: 专杀日本人和汉奸。
1: 知道就好。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嘛。大队长，判决书上可以再签两个人。
0: 快走，撤！

0: 李二蛋排长，我得命令你全程戒严，通知保安队见面巡逻。要是放走了一个新四军武工队，把给阎罗死了死了的哟，明白？
1: 报告小队长，巡逻队在清泉浴池发现共军便衣队，一共三人，两男一女。
0: 很好啊，
1: 打死我巡逻士兵六人。
0: 好，这不好。你大喘气是吗？一气说完不就完了吗？什么？三个人杀我六个？一群废物！人呢？
1: 死了。
0: 三个都死了。
1: 小德贵死了。
0: 你要再跟我大喘气，我抽你信吗？
2: 啊？
1: 我们还发现一封判决书。

0: 这起案件跟杀害何二刚的是一模一样，我敢肯定是一伙新四军编一队所为。这起案件呢是一目了然呢，结案了。
1: 哎，这就算完了？
2: 完了，
1: 这我们死的那六个士兵，这太悲剧了也。
3: 哎呀，副官呐，
0: 我怕悲剧发生在你的身上，明白吗？
1: 山口队长，请你给我一次机会，我要亲自率队与便衣队决一雌雄。
0: 好啊，便衣队跑不远，你率队去，天皇在等你胜利的消息。

0: 傻小子许良康全凭火力壮，还决一雌雄呢，能分出公母就不错了。跟便衣队打呀，那是容易的事吗？
1: 哼。

0: 咱们不能撤呀，大队长那么危险，咱们应该打回去。
1: 不行，大队长他们和敌人周旋到现在，为了就是让我们顺利的撤出去。

0: 武长，不如来个围殿大院，那我们可是擅自行动了。有句话怎么说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1: 对，盗贼的俘虏不吃太可惜了。
0: 再说了，咱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鬼子祸害老百姓啊！
2: 哼，
0: 就这些个小鬼子，也就办在严公府解决。
2: 好，那就束战束起。
0: 好。
3: 第一小队这边，第二小队这边。你们三个，把李队长押回去。在城外的好工地当中，如果他在路上不老实，就立刻撤。
4: 行，别动，走，别见人，我爷爷老师。
0: 吴长，您就甭去了。哎，就差头命运了。
5: 那我就给你们20分钟的时间，用不了，就等着我们来给你结账吧。
3: 好，不是，您是挺好吧？走，嘿，上上好了。
0: 老板，哎，上酒来。
3: 来了。
0: 这是
3: 您要点什么？
0: 把酒，把那最好的酒得给我拿上来。
3: 好嘞，来了。
6: 小伙子，大头阵，
3: 谢谢首长，咱回回头打头阵，爽！我跟你说啊，你的战术特点，第一，定点清除，第二，精确打击，
6: 好。
3: 第三，即兴发挥。
6: 首长，啥叫即兴发挥？
3: 这都不懂。
6: 即兴发挥就是看谁不顺眼，干掉他就行。
3: 明白。
7: 闷葫芦，
3: 同志，到。你今天的任务是打下三路，
7: 俺的长项是打上三路，上接天灵，终点印堂下断口条。
3: 但是战略战术是要因地而异，因时而行。俺们什么不变啊？下三路的特点就是：一打车轮，二打脚掌，三打小腿，伤其一只，留其一命。在战场上。
8: 一个伤员至少要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兵员来救护，明白了吗？嗯，不明白。走了。我跟你说嘛，驴子，
9: 你别说了，俺都准备好了。
8: 什么？你就准备好了？这次啊，你得给我来点新鲜的，什么豆包、黄瓜、西红柿，别再来了，我吃腻了啊。
9: 你说这话你就不爱听，你不爱吃不等于小鬼子不爱吃。
8: 不是，哎哎，我，你就是爱耍嘴皮子。耍嘴皮子怎么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俺明白了，你不就是想让俺们几个听你指挥吗？
9: 嗯，
8: 啊，
9: 就是这意思。
8: 没问题。
6: 搞什么呢？